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12月11日，毛泽东发出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几天后，解放军在平津、章塘等地将国民党守军分割包围。12月15日，解放军全歼国民党第12兵团，并俘虏第12兵团司令黄维。至此，三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解放战争也进入到了战略锥尖阶段。1948年12月26日凌晨，西柏坡夜已深，毛泽东的房间里仍是灯火通明。又是一夜的忙碌，毛泽东没有一丝困意。炊事员送来的寿面被晾在一旁，今天恰好是他55岁生日。此刻，一个人的行程牵动着毛泽东的心。自从中共中央决定进驻北平后，毛泽东就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与各方人士共商建国大业。毛泽东发出的邀请很快得到了回应。这些日子，各方民主人士陆陆续续到达了华北解放区。然而，影响着中国未来命运的这次会议，仍有一位贵宾却迟迟没有到来。1948年的香港远不及后来的繁华，中环半山腰罗便臣道92号，毛泽东等待的人就住在这里，他就是李济深。李济深，国民党元老，陆军1级上将。从辛亥革命起，他便追随孙中山，被孙中山赞誉为不可多得的将才。然而，现在的李济深却已经是被国民党第3次开除党籍，并被全国通缉。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李济深任主席。这一年4月30日，中共发布5.1劳动节口号，其中第5项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次新政协会议怎么能少了国民党人参加？于是毛泽东的邀请名单上，李济深位列首位。5月的一天，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被秘密送至李济深的案头。然而，李济深并不知道这一动态已被蒋介石所洞悉。收到毛泽东的请帖后，老成持重的李济深左右徘徊了半年。美国政府3度派人拜访，以实现国共划江而治。分裂中国的计划，李济深怎么会认同？所以他毅然决定北上。12月25日圣诞夜，今晚李济深能够顺利离开香港吗？谁都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突然，几声低沉的敲门声响起，李济深的家中走进一人，此人正是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潘汉年。随后，一行人将只穿夹袄的李济深挡得严严实实，从后门出了李公馆。当晚，在维多利亚湾，几艘游艇漂浮在海面上，

兰游艇掉头，驶向了停泊在码头的苏联货船阿尔丹号。没过多久，阿尔丹号驶出了港口，李济深就在这艘船上。西柏坡彻夜未眠的毛泽东点燃了手中的香烟，他在等待着什么？这时院子里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来人就是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他给毛泽东带来了好消息。潘汉年发来电报，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殷姑娘没有来送行，请大老板放心。听完汇报，毛泽东高兴地对李维汉说：“走，我请你吃寿面。”说罢，二人走出了房门。此时西柏坡已近天明。1949年元旦，《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同一天，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邸举行了新年团拜会，并且宣读了自己的元旦文告。这篇文告一反常态，从居高临下变为谦恭和气，对共产党也不称匪了，行文之中还隐约透露出下野之意。两篇截然不同的宣言令各方目光重新聚焦到了香港的李济深身上。香港大公报记者登门采访，武汉白崇禧欲请李济深出面与中共和谈，结果都扑了空。这时所有人才意识到李济深失踪了。大人物不见，香港空气顿时紧张。很快大公报刊登美联社消息，李济深已离港赴华北中共区。这时已是1949年1月4日，李济深离港的第十天。这一天也应是李济深到达大连的日子，可西柏坡的毛泽东依旧没有收到关于李济深抵达的准确消息，这让毛泽东的心里不免担忧起来。4个月前，受邀参加政协会议的冯玉祥将军归国途中不幸遇难，毛泽东对此仍心有余悸。这一次李济深北上不容有失。从香港上船后，李济深就被特意安排在了船长室，那里是海关不会检查的地方。透过船长室的窗户，李济深向外望去，蔚蓝色的大海平静祥和，而内地仍是战火纷飞。中国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呢？李济深陷入了沉思。突然一声巨响，紧接着一阵晃动过后，船停住了，船舱里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发生什么事了？原来阿尔丹号的一个引擎发生故障，无法启动，船停在了距台湾海峡仅几十海里的地方。经过维修，阿尔丹号降低了航速，顶着风继续航行。1949年1月7日，阿尔丹号安全停靠在了大连港口。与李济深一同下船的还有朱运山、茅盾夫妇、张乃器等30多位爱国人士。这是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次。从1948年8月到1949年9月，陆续乘船北上的民主人士共有4批，20多船次，共计300多人。随着大批民主人士接连北上，被誉为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西柏坡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历史性时刻。而此时南京却仓皇而凄凉。1月21日中午，黄埔路上的总统官邸举行了最后一次宴会，蒋介石拿出了事先拟好的隐退谋和书告，请副总统李宗仁签字。这位左右中国政坛多年的国民党军政领袖宣布下野。
当蒋介石乘坐美龄号专机离开南京时，特意要求在中山陵上空低飞绕陵三圈。他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心境：我在当时不得不离开我亲自建立的首都和总理陵墓所在之地的时候，内心所不堪忍受的就是自感今后我无死所了。就在蒋介石离开南京的第二天，包括李济深、沈钧儒等在内的55名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联名通电全国，表示拥护中共五一劳动节口号，支持毛泽东提出的8项和谈条件。在他们看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这些日子，西柏坡热闹得像过年，人们陆陆续续从各地赶来，因为住房紧张，连朱德的卧室也被拉上布帘，一分为二用作客房，安顿王稼祥夫妇住下。这些熟悉和不熟悉的战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脸上总是充满笑容，原本平静的西柏坡将会有大事发生。1949年3月5日，星期六，这天是中国共产党7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日子。上午9点，彻夜工作的毛泽东刚刚睡下，突然，西柏坡的上空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最早发现飞机的是距离会场近500米的防空阵地。北方向3架敌机，距离10000米，高度3000米，预计2分钟后到达。负责警戒任务的连长田子华马上下令，高射炮、高射机枪对准敌机，等我命令。8000米、7000米，4门高射炮、2挺高射机枪同时对准敌机，炮口随着飞机位置做着细微调整。飞机一点点向会场靠近，拉警报吗？田子华还在等待。距离4000米，一名战士喊道：“是运输机。”田子华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敌机在防空炮火的注视下飞过了会场上空，在短短2分钟里，中共中央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虚惊过后，7届二中全会照常举行。会场设在中央大院的西北角，是临时搭建的中央大伙房。这座房子比不上民房坚固，但比民房宽敞得多。缺点是伙房里没有电，对于执行会议拍摄任务的摄影师苏和清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坏消息。为了拍摄效果更好，苏和清想了很多办法，调整机位，变换快门速度。这台法国产手摇胶片机，苏和清抱着跑遍了整个院子。会场大门口这个棉布门帘成为了影像记忆中7届二中全会的符号。苏和清把机器架在门口一侧，参加会议的委员们都会掀开门帘步入会场。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共有34人，2天的拍摄留下了包括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以及从全国各个战场赶来的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习仲勋等众多开国元勋们的影像资料，还有贺龙吃了闭门羹的小插曲。那么贺龙没有推开的那扇门究竟隐藏了什么玄机呢？就在前一天深夜，毛泽东叫来了作战参谋，给他们下达了一项紧急任务，赶制一张作战地图。经过一夜的精心绘制，一张全国形势图赶制了出来。图中红色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已经解放了的地区，而蓝色则代表了当时还在国民党控制的范围。从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解放军已经将国民党军队压制在了长江以南。毛泽东命令赶制这张图，就是为了让这些久经沙场的将领们了解全国战局，

0: 坚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信心。这张地图就悬挂在了七届二中全会会场那个上了锁的屋门后面。一切准备就绪，下午两点左右，毛泽东面带笑容走进会场。在会议开始后，他首先做报告，讲话并没有讲话稿，只有一份简单的提纲。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眼下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到城市，并计划在四五月份占领南京后，在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毛泽东挥着他的大手向全党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讲话的最后，毛泽东用坚毅的声调说出了对全党的要求。
1: 毛泽东在会上说的两个务必，就是务必保持战争年代的一种革命精神，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务必保持那样一种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0: 这场火房里的盛会用八天时间确立了建国大业，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描绘一个伟大的国家，展现了一个让人憧憬的大国蓝图。1949年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10天后的3月23日，中共中央将承担建国大业，前往北平。新中国从西柏坡向我们走来。3月23日凌晨，几个小时以后，西柏坡将会是一幅车水马龙的景象，而现在这里仍然是个宁静的小村庄。这是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最后一夜，也是他难以入眠的一夜。他批阅完最后一批文件后，又站在窗前眺望着夜空，一支接一支地抽起烟来，直到凌晨3点钟才稍有困意。临睡前，毛泽东嘱咐警卫员说，9点之前一定叫我起床。这一天，西柏坡大院里人们起得很早，大家都在收拾行囊准备进京。周恩来告诉大家动作要轻，让主席多睡一会儿。到了10点，警卫员才叫醒毛泽东。收拾东西时，警卫员在毛泽东常坐的躺椅上发现了一本书，《甲申300年记》，作者郭沫若。毛泽东叮嘱道，把我读到的那页做好标记，进了北平我还要继续读。毛泽东酷爱读书，众所周知，在离开西柏坡前，他为什么要看这本《甲申300年记》呢？
1: 《甲申300年记》讲的就是从陕北起兵的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占领了北京城之后，建立了大顺政权，他们的腐败，他们的这个变化。毛泽东呢，一直是把这件事情引以为戒。
0: 即将离开，毛泽东显得很兴奋，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吗？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及格，不要退回来呀。毛泽东挥起大手，郑重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时间已过中午，终于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一个由11辆中小吉普、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沿着山间公路离开这个太行东路的小山村，告别了西柏坡，目标直指北平。25日凌晨2点30分，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最后一段路程开始了。从涿县到北平清华园站，赶考的最后60公里路程，沿途共有12站，按当时的车速需要2个小时到达。这段并不长的路途也是安保的重点，为了万无一失，每个车站都安排了负责人员2名，一人负责守电话， 一人负责丁道岔，并监督车辆通行。按照计划，中央机关大多数人在前门站下车，警卫部队在西直门站下车，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清华园站下车。清晨五点，清华园车站，早该进站的专列却迟迟没有出现，这不免让李克农疑虑重重。为了确保安全，李克农马上拨通了前门站的电话，重新安排了警戒部署，以防中央领导下错站。清晨六时许，一列火车缓缓驶入了清华园车站。焦急等待了四个多小时的李克农终于面露笑容。为了确保夜间行驶安全，列车降低了车速。在火车停稳后，毛泽东第一个走下车，整整离开了30年，他再一次踏上了北平的土地。随后，中央领导乘汽车赶到了颐和园，稍作休息，他们又出发了。下午5点，北平西苑机场，各界代表齐聚于此。当毛泽东出现时，全场沸腾了。毛泽东与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等民主人士一一握手。在欢呼声中，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的第一次阅兵式隆重举行。随后，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在北平这座城市上演。
2: 人引来征收1/4的人官员，三车三里技能。
3: 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1949年初，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刻，毛泽东同志把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称为赶考。为了考试合格，他告诫全党要保持2个务必。如今中国正处在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节点上，考试仍在继续。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重温2个务必，时刻保持着如履薄冰的赶考意识，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前路漫长，多荆棘坎坷，初心勿忘，创复兴辉煌。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新时代新征程，人们的穿衣风尚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类型丰富多元，彰显个性品味，绘就精彩纷呈的美好画卷。服装是社会变迁最直观的元素之一。20世纪70-80年代，中国人的主要装束被称为老三样，放眼望去尽是蓝灰黑。从单一到多元，从追求实用到彰显个性，百姓的衣着恰如一面镜子，反映了人们生活水平质的飞跃。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历史悠久的中国照相馆犹如一台时光机，小小的影棚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快门按下的一个个瞬间见证了中国人民不断变化的精神风貌和穿衣时尚。北京的周扬帆和妻子李玲都是80后，热爱记录生活的一家人，用一张张照片定格了一年又一年的幸福时光。方寸之间，人们身上的穿着在变，方寸之外是一段段难忘的回忆。有一件特殊的服装让周扬帆和李玲的母亲念念不忘。在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的各大照相馆开始引进婚纱照，虽然价格不菲，店里也只有那么一两件，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去赶了这趟时髦。周扬帆的母亲屈玉霞谈起当时的心情，依然非常激动。
4: 当时我们也就是20多岁的年轻人嘛，非常羡慕这种婚纱，我们都穿的红色的小棉袄，织锦缎的，都是家做的。穿这个婚纱的时候心里很激动，因为从小到大20多年没穿过这样的裙子。
3: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周扬帆还是个顽皮爱闹的小朋友，他穿着母亲织的新毛衣，上面还有特意勾的小花边。多年以后，他特意把这张黑白照片上了色，还原了毛衣原本的鹅黄色。
5: 当时的服装可能就没有现在的选择的那么多，小孩穿的就是父母做的衣服，家长的话颜色啊什么都很单调一点的。
3: 在那个拍照还不普及的年代，合影留念是一件颇具仪式感的事儿。去照相馆穿什么，每次出发前全家人都会认真讨论。 着针织衫，男士搭配尖领衬衫，女士搭配缎面蝴蝶结衬衫，小孩穿着色彩鲜艳的背带裤，坐在洋气的沙发上，这是照相馆当时热门的全家福风格。而全家人一起穿上时髦的夹克衫，则是很酷的纪念了。像这样戴上酷炫的

0: 的这个眼光，然后儿媳妇儿就带着我和她妈妈，我们定做了一套旗袍，男性做的统一的衬衫。
1: 组建小家庭之后，周扬帆和李玲开始带着双方父母每年到中国照相馆拍一组全家福，就像那些年父母带着自己那样，专门安排时间特意搭配服装。这是属于大家庭的年复一年的约定。中国照相馆的摄影师王鑫是他们的老朋友。王鑫是在20世纪80年代入行的。他用手中的相机为前来留念的男女老少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
2: 我刚来照相馆的时候啊，大家伙都是穿着自个儿的服装来照相，都差不了多少。现在呢，这个男士和女士穿的呢，就是更丰富了，更个性化了啊，穿什么款式都有。
1: 这几年来，王鑫见证了周扬帆、李玲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每个家庭的变化，每个人衣橱里的变化，正是这个时代发展变迁的写照。北京市民孙杨退休前从事外贸工作，由于对时尚的热爱，退休后他决定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参加了模特培训班，并与同学们共同组成了时尚奶奶组合，传递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孙杨从小就喜欢漂亮的衣服，但那时中国还处在漂正时代，生活跟各种漂密不可分，人们做衣服买布料都需要用布漂。
3: 我们小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新衣服吧，只有过年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说你想做就做，没有，要是买一件新衣服可能要看有没有布票了，原则上还是就是小的接大的，有那么一个机会能做衣服的话呢，那都是先紧的老大，然后再那个小的才能穿。
1: 对于一个有三个女孩的家庭来说，布票承载了孙杨独特的记忆。
3: 这是我们姐妹三个人，我记得当时呢，因为家里那个布票有限嘛，只做了两件，我跟我姐姐做的这个一个人造棉的一个小花衬衣，啊，没有妹妹呢，只能是穿一件姐姐捡剩的吧。虽然就这么一件小花衣服，大家穿上还要去照相馆去照张相留念。
1: 孙杨常常喜欢翻看珍藏的老相册，在一张张的照片中，有一张穿着裙子在海边拍下的照片，每次当目光落在那条裙子上，他就会想起那段珍贵的回忆。
3: 到了80年代末开始，大家的穿着就是多样化了。结婚之后，我们做衣服都是那时候就是找小裁缝。我真正自己能有一个就是自己有感觉的服装呢，还是就是我先生给我设计的。我有一张照片，就是上面的一个小短款的衣服，乳白色的，镶上一个咖啡色的边儿。那时候因为买的是桑蚕丝的面料，纯丝的，也没有下水，所以做出来很好看，底下带四片裙吧，然后一洗完了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后来知道要下水，这面料要下水之后再裁剪。
1: 慢慢的，孙杨逐渐对服装材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目前已经退休的孙杨，每天都会用心挑选自己的着装，并热心参与有关服装行业的公益活动。他也总和几位同样热爱穿搭的好朋友聚在一起，看时装秀，逛街淘衣服，也时常走上舞台，自信地展示美丽的服装，步履坚定。年岁渐长，更要做一朵

0: 挺拔的玫瑰，棉花，纺织业最重要的原材料。新疆生产的长绒棉品质优良，制成的衣物不仅暖和，还十分透气舒适。新疆铁门关市的棉花种植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棉花种植产业在新疆大规模发展。王义强从小就跟随父亲一起种植棉花。那个时候干农活很累，他就希望什么时候可以都用机器干活，棉花还能多长一些，多卖些钱。
1: 8岁的时候很小就知道捡棉花的时候，那种棉花辛苦，播种完了以后人工定苗，所有的后面一切管理都是人工操作，所以很费劳力，很费时间。
0: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科技的进步，之前需要几十个人十几天完成的工作量，在今天只需要几台机器几个小时就能完成。
1: 你比如说打月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就是用无人机了。现在你一个人可以管个几百亩地，全是机械化作业。现在通过改良嘛，品种产量是基本上翻番了。你看今年这个棉花品质，这些品种和管理上面到位，才达到这个5瓣花。
0: 王以强家的75亩棉花地，每亩地平均单产480公斤，总产值接近30万元。每一朵棉花都承载着他的一份梦想和他对土地的执着与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棉麻等种植业的蓬勃发展，从原料方面保证了中国纺织业高速发展的需求，整个产业快速进步，人们彻底告别了过去穿衣难、布料匮乏的年代。除了布料，昔日的缝纫机和铁熨斗等工具也对人们的穿衣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如今已不常见的工具当年非常普及。广交会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中国对外贸易一张金灿灿的名片，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参展商和采购商。广州越秀小北路越纺大厦附近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中国出口的第一条牛仔裤就来自这里。这条牛仔裤看起来款式普通，但在当时它采用了创新性的水洗技术，不会缩水。在1978年广交会开展的第一天，美国的采购商就相中了这批新产品，并且立刻下了10000达的订单。黎慧芬曾经是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员工，有过32年的省纺织职业经历。虽然已退休多年，每当回忆起那段激情岁月，他都有聊不完的话题。
2: 那是牛仔裤也没有洗水，它是缩水率达到5%，所以人家就不喜欢穿。但是后来就是补偿贸易搞了以后啊，就搞了一个3来1补的，他们来了有技术人员，我们这里有工厂，外贸帮他们出口，就做得很好的。
0: 出口美国的第一条牛仔裤完全吻合了当时的潮流，获得了美国采购商的青睐。如今广东省纺每年出口的牛仔裤已超过3000万条，金额逾1亿美元。在今天，广交会的热度依然不减当年。 聚焦需求，美好生活里有机遇。中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 GDP 超过1.2万美元，不断释放巨大的市场潜力。纺织服装产业直面超大规模的刚需。陈继红，一位从湖南来广州打拼的湘妹子，由于对服装设计的喜爱，大学报考时陈继红不顾家里的反对，报读了中国纺织大学服装设计专业。
3: 因为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裁缝，小的时候都会给我和我姐姐做各种各样好看的衣服，最流行的服装也是就是很多同学比较羡慕的女生吧。
0: 大学毕业后，陈继红一直在各大服装公司打拼，仅用2-3年的时间，他就从一名小员工晋升到设计总监。在这个过程中，陈继红与青梅竹马的恋人共同组建了美满的家庭。尽管在旁人眼中，陈继红已经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然而他却在此时决定辞去职务，投身创业，做自己喜欢的服装，而这也一直是他内心深处的梦想。
3: 后来就选择了自己创立自己的品牌，中国原创，尤其是高端的这种原创，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这一条道路。
0: 如今陈继红已经拥有了一家成熟的服装公司，有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完成了他的梦想。当前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日新月异，服装行业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互联网的崛起为创业者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机遇。每天清晨，湖南株洲的服装批发市场都这样从喧闹中迎来新的一天。从20世纪80年代起，得益于株洲火车站这一交通优势，勤劳的株洲人民在马路边、铁路旁摆摊儿叫卖衣服，早市批发，晚市零售，建成规模。转眼间，株洲服装产业已然跻身湖南省千亿产业集群，聚集38个服饰专业市场，现有链上企业2000余家，原创品牌3900多个，相关从业人员超20万人。近年来，株洲服饰产业持续转型发展，率先打造服饰直播产业带。做一名服装设计师是株洲姑娘马乖从小到大的梦想。
4: 我觉得穿衣服啊，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找到自己的风格，而不是跟随潮流。小时候就埋下一颗种子，我觉得是否我可以去引领这个潮流。
0: 大学毕业后的马乖把服装相关的岗位跑了个遍，从面料染色技术工程师，再到车间工人、服装设计师，还曾经在批发市场当过穿衣模特。
4: 每一天我都把工作忙完之后，我都会去观察每一个来拿货的人，每一个路过的人穿衣，然后观察市场的整体的这个趋势啊和动向。
0: 电商消费的蓬勃发展，开启了服装行业的新赛道，也让马乖看到商机。低门槛，小成本，却前景广阔。马乖带着自己的全新设计系列亮相北京，灵感源起于一次藏域之旅，色彩和版式质朴素雅，虽是取材自民族元素，却融入了前沿的现代设计理念， 满足消费者多变、复合、多场景流动的穿衣需求。服装行业是求新求变的行业，更是穿透壁垒、走向四方的行业。中国服装的供应链逐渐趋于成熟，对外贸易不断扩展，中国制造逐步转变为中国设计。设计师张兆达曾在20世纪80年代到美国纽约学习时装设计。1997年首届中国服装设计博览会在北京举行，张兆达带来的时装秀抒发了自己从国际化的经历当中萌生的感悟。不久之后，再遇前行的他却选择放慢了脚步。
5: 我爱我的祖国，我喜欢我的文化，每年用了一个月时间去中国的不同的地方，去寻找我所感动的东西。
0: 2003年，张兆达独自一人来到了古老而神秘的敦煌。瑰丽的沙洲、悠长的丝路和神秘的莫高窟，让他心潮澎湃。
5: 我在想，当年中西方的人，他为了交流还是不容易的。我们的茶叶啊，我们的那个陶器啊，从这里都走出去。后来的创作，我的追求一点更大气一点的，这种更豪迈一点的，这种感觉。
0: 这20年来，张兆达常常只身前往敦煌采风创作。厚重历史与人类文明完美融合，沧桑又璀璨，是时尚秀场的天然舞台。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让张兆达的步伐更加坚定。据统计，中国现有服装企业17万家，服装总产量超过700亿件，全行业从业人数约2000万人，是全球最大的服装生产国、出口国和空间巨大的消费市场。新制生产力驱动下，中国纺织服装产业愈发成为展示大国实力的重要力量。山河披锦绣，盛世写华章。人们的穿衣打扮，潮流时尚，标志着社会物质丰足、文化开放、审美进步。如今的中国人民，穿得起，美得起，鲜衣怒马，快意人生。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 C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清淡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

0: 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8: 一河通江海，携手向未来。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它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将改写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也为中国和东盟打通了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快抵达东盟，东盟的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市场，形成运河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联动效应。更令人期待的是，平陆运河作为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将中国与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沿线港口与通道都将共享开放红利。平陆运河为何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工程？运河通航将对西南地区的产业布局和市场竞争力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面向东盟，如何把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黄金通道？经济大讲堂特邀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为您深度解读。
9: 大家好，我是吴鹏，很高兴来到经济大讲堂。
8: 吴鹏，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长期工作在重大水运工程科研和建设一线，解决了一大批港口航道建设、通航和运行管理的关键技术难题，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十余项，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项，詹天佑奖五项。
5: 当我们的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西南角广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广西南部有漫长的海岸线，北部湾海域一望无际，但大家提到出海，第一反应往往是广州、深圳这些东部港口。广西明明临海，却长期给人不通海的印象，大量的水运货物要出海，水路需要向东绕到珠三角，从北部湾港出海只能通过铁路或者公路送到港口，无形之中呢增加了运输成本。这就是平陆运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9月16日，这条承载了无数人期待的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由国家层面统筹开辟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国家为什么非要在广西开凿这条运河，它到底有多先进，建起来又有多难，它会给我们国家西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版图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内河航运是人类最古老的运输方式之一，即便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与其他货物的运输方式相比，仍具有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小、力环保等显著的比较优势。盖楼用的砂石料、发电烧的煤炭、钢厂炼铁用的矿石等等，只要是通航道的地方，大量都是靠船。

运过来的。一艘5000吨级的船运量相当于80节火车皮，100辆6轴的货车，而单位运输费用仅为铁路的1/3，公路的1/10，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完善，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1000吨级及以上的高等级航道1.64万公里，主要分布在长江、珠江、京杭运河和长三角、珠三角等水网地区。在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当中发挥了10分重要的作用。讲到这里，问题就来了，中国的综合交通网都已经很发达了，为什么还要花700多亿元在广西硬生生挖出一条134.2公里的运河来？首先，平陆运河建设契合国家新发展战略导向，大力发展内河航运，有利于进一步挖掘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空间，也有利于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欧洲如今仍在大力发展内河航运，塞纳北欧运河比平陆运河建设更早动工，看重的就是内河水运绿色环保，能够减轻陆路拥堵的价值。我们算过一笔账，柳钢，也就是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那么以前走海铁联运到柳州，每吨运费174元，运河如果通了，走江海联运，每吨能省25元，一年1600万吨铁矿石，即使考虑其中的一半转向江海联运，光这一项就能省出2亿元。那么对于电厂、化工厂这些用煤大户、用矿大户，每吨省几块钱，全年就是省几千万元的物流成本。其次，平陆运河建设充分适应行业发展的趋势，虽然内河水运越来越壮大，但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内河水运仍是我国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短板。2023年，交通运输部出台新一轮的全国港口与航道布局规划，提出了4纵4横2网国家高等级航道规划布局，到2035年要建成国家高等级航道2.5万公里左右，相当于在现状的基础上还要再增加7000公里，在既有国家高等级航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高等级航道向支线延伸，推动跨水系连通，是内河水运网络化发展的规律。那么平陆运河工程呢，建设就开启了水系运河连通的先河。这几年大家经常在新闻里听到一个词儿，叫西部陆海新通道，这是一条国家级的战略大通道，是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也是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的货物运输主要是依靠铁路和公路运到出海港口，也就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建成后呢，相当于给这条通道增加了一条低成本大运量的水运选项，而且这个选项对于煤炭、矿石、粮食这些重货来说太关键了。一吨发电用的动力煤坑口价格一般在500到900元每吨不等，随供需的季节性波动，这时候哪怕运费能节省每吨10块钱，节约都是非常可观的。平陆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而言呢，既是结构补短，又是能力扩容，是名副其实的硬核支撑。它不仅是让西部航运干线直通北部湾，更重要的是它与现有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的体系呢，形成了双通道并行的全新格局。这标志着中国水运的战略重心正在从单纯的沿海布局走向更深层次的江海联动。
为了

0: 体现这一个重大价值，平陆运河其实有一个全称，叫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推动了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的落地。
1: 作为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有着诸多世界第一和全国之最。
2: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啊，国内同等规模的这个水运工程，我们通常要干到8到10年啊，然而我们仅仅用了4年。实际上真正难的不是体量，是没有先例。
1: 一山分两江，一闸越天堑，眼前的马道枢纽就一举拿下了3项世界之最：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以及水头最高、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一个闸室面积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马道枢纽最大通航水头达到29.6米，近乎10层楼的高度，也是目前全球内河省水船闸之最。巨型闸门可以实现1分钟开启、30秒关闭，船舶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平陆运河是一场与自然条件的硬仗，马道枢纽只是这场硬仗中的一个缩影。这条长134.2公里的运河，起点与海平面天然落差高达65米，累计开挖土石方约3.15亿立方米，足以填满3个三峡工程。同时，西江水系承担沿线城乡供水、农业灌溉等任务，不能大量调水。沿线地质条件复杂，最高边坡达188米，需要改建新建27座跨运河桥梁。这一系列数字的背后，都需要工程师们不断破解技术难题。劈山开河，越岭通江，面对一系列困难，平陆运河的建设者们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攻克工程难题的？这条运河又是如何在大挖大填中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的建设路径？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平陆运河工程概算投资呢，大约是727亿元，这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工程巨大。这也是我近40多年职业生涯当中承担的工程投资最大的项目，也是唯一一个从规划阶段开始一直干到工程建成的项目。运河的起点在玉江西津水库平塘江口，这是平陆运河名称中平字的来源，然后沿沙坪河扩挖航道20.7千米到沙坪镇，从沙坪镇到陆屋镇要在陆地上开挖29.3千米的运河，穿越分水岭建第一座枢纽马道枢纽，在陆屋镇建第二座枢纽起石枢纽。那么陆屋镇的陆字就是平陆运河中陆字的来源。从陆屋镇沿钦江干流扩挖航道48.5千米到青年枢纽，这是平陆运河的第三座枢纽。青年枢纽以下到钦州港的边界再扩挖航道35.7千米，平陆运河全长134.2千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内河船舶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马道枢纽上游的水面与西津水库的水面是齐平的，这个水面高程与钦州平均海平面的高差大概是65米，这个落差需要建设多个梯级来分担，每座梯级要建设2座巨型船闸。那么工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分水岭段的马道船闸需要省水运行。为什么呢？因为分水岭的作用是隔断两个水系的水量交换，而运河则是让水连通了。那么船闸运行的时候呢，要把玉江的水往钦江放，可以吗？

0: 可以，但要有限制，限制在枯水季节欲将计划往钦江调水的量，你不能超过这个量，这个量远远不能满足两座普通船闸运行所需要的水量，所以必须省水。那么在建闸通航的航道上，当总水位差一定的时候啊，船闸省水的方式有多种选择，最终选择的方案是综合经济性最好的方案，它是什么呢？就是三个梯级加省水船闸。马道枢纽最大工作水头是 29.6 米，是水位差最大的船闸，这也给马道船闸戴上了一顶世界上水头最高、闸室面积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的帽子。这个帽子不是我们想创造最高指标，而是需求和经济性拉动需要建这么一个船闸。省水船闸的工作原理呢，是在船闸边上建几个巨大的储水池，也叫省水池，在船闸往下游放水的时候，先陆续往这几个大池子里面放，最后的一小部分水放到下游，那么在下一个闸次船闸需要灌水的时候呢，就先使用储存在这几个大池子里边的水，这部分的水量就是船闸的省水量。那么与普通船闸相比，省水船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解决好输水效率问题。通过三年多的持续攻关，我们陆续解决了省水池的布置、输水系统的选型和设计优化、阀门快速启闭等一系列重大技术的难题，其中阀门启闭速度将规范规定的上限指标提高了一倍，闭门速度更是提高了三倍，实现了 29.6 米水头省水船闸输水时间为15分钟的世界先进指标。这么大的工程，又是挖山又是截流，对环境破坏大不大？我们的回答是，超级工程必须学会与绿水青山共生，结合平陆运河工程所在地的生态环境，在分水岭段的动物王国领地内的运河段，我们为动物修建了必要的通道，在青年枢纽补充建设了被断开60多年的鱼类通道，这条鱼道根据需要通过的鱼类的特点，首创了竖缝式加鳗鱼道的一体化布置形式。竖缝式鱼道是适合多数鱼类通过的一种鱼道，工作原理呢，就是通过合理的布置产生多数鱼类喜欢的水流速度，这个速度呢，我们也叫它叫欢喜流速啊，让鱼能够逆流而上或者顺流而下。而鳗鱼呢，这一类鱼则喜欢基本没有流速，能让它攀爬的这样的环境，需要通过研究在控制流量的条件下设计出合理的鳗鱼爬行的底坡，这是青年枢纽鱼道的一大特点。再说一个大家可能想不到的问题，平陆运河与大海相近的最下一梯梯级叫青年枢纽，它的船闸有一个隐藏的问题，那就是海水倒灌。青年枢纽的上游河道是为钦州城市和两岸农田灌溉供水的渠道，水质必须得到保障。那么在没有建运河的时候呢，有一定盐度的海水最多只能到青年枢纽的附近，运河一建，我们把河床挖大了，这波情况就不一样了。别看淡水侧的水位总是高于海水侧，船闸的闸门一打开就会与下游有一定盐度的水发生掺混，下闸门打开，海水借助自身的比重较大，那么就往这个闸室里边灌，那么这种现象呢，我们称之为海水上溯。所以我们在早期的规划阶段就开展了相关研究，拿出了控制盐水上溯的工程措施，在上游引航道设置集咸坑，还准备了极端条件下的备用措施，在上游闸门设置了防涎的砌木。一句话，既要让运河通航，也要让老百姓用水安全。
1: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补上的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更在沿线催生出全新的产业格局。距离运河起点不远的南宁六景工业园区，就是这场变革最先起势的地方。运河还没通航时，企业就已闻风而动，提前布局。
2: 今年12月份实现全面投产，把我们整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得严丝合缝，不想浪费一天的时间。我们的这里有4个船台，有4条船可以同时下水。现在我们潜在的在手订单已经比较丰富了，到了明年我们一定会一副欣欣向荣的这个场景。
1: 这家船舶制造企业从入驻工业园区后就开始倒排工期计划，抓紧生产，想赶在运河通航后企业制造的船舶就能下水。不只是船舶制造，新能源材料、绿色化工、智慧航运等临港产业正沿运河加速集聚。前面是港，后面是厂，货物无缝换装上船，经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条交通水道，更是一条潜力无限的经济走廊。对铝土矿、粮食、建材等对运费敏感的大宗商品，物流成本的下降将直接转化为企业的产品定价优势与市场竞争力。据测算，到2035年，平陆运河年通货量可达9550万吨，通航后预计每年可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节约运输费用超52亿元，加速企业资本周转效率，为我国西部内陆更好融入全球市场创造有利条件。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百舸流。平陆运河如何从一条运输通道转化为带动沿线城市产业升级的经济引擎？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大讲堂，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一句句品味诗中万千风景，一步步丈量脚下锦绣山河，壮丽神州，大美中国。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7: 一河通江海，携手向未来。2026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它打通了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将改写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格局。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相比绕行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到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的开通，不仅为西南地区出海增加大通道，也为中国和东盟打通了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西南地区的货物可以更快抵达东盟，东盟的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市场，形成运河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联动效应。更令人期待的是，平陆运河作为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将中国与东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串联起来，沿线港口与通道都将共享开放红利。平陆运河为何被视为打通西南水运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工程？运河通航将对西南地区的产业布局和市场竞争力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面向东盟，如何把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道真正打造成经贸合作黄金通道？经济大讲堂特邀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为您深度解读。
8: 大家好，我是吴鹏，很高兴来到经济大讲堂。
7: 吴鹏，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长期工作在重大水运工程科研和建设一线，解决了一大批港口、航道建设、通航和运行管理的关键技术难题，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10余项，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项、詹天佑奖5项。
8: 大家心里一定在问一个更实在的问题，花了这么多钱，费了这么大劲，到底能给咱们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先说最直接的变化，距离短了，时间省了，效率高了。过去西南地区的货物要走水路出海，得沿着西江一路向东，经过梧州、肇庆、佛山到广州，到广州港或者深圳港再换海船。那么从南宁出发到广州港南沙港区，内河运输距离超过800公里，平陆运河一通，从南宁经过运河到北部湾港，距离直接缩短到240公里，整整砍掉了560公里，包括云南、贵州大片腹地，今后走平陆运河出海都比走珠三角更近，距离短了，时间自然就跟着省了。以南宁出海为例，过去走珠三角全程差不多10天左右，现在经过平陆运河航道能省下大概7天。北部湾港到东盟部分国家的海上距离也缩短了200公里以上，别小看这200公里，海运上每省1天航程，一艘大船就能省下好几万的燃油费和租金。所以运河带来的第一个直接效应，我们把它归结为让西南货物出海从绕远路变成了抄近道。第二，铁转水、公转水双管齐下，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纯利润。我们减少了路径，但西南地区呢，每年还有海量货物是通过铁路和公路直接运到北部湾港出海的。

调入煤炭280万吨左右。目前从防城港上岸后走铁路，运费大概是37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大概是28块钱每吨，每吨能省9块钱，那么一年就能省下运费2000多万元。云天化公司在昆明每年调入硫磺大概180万吨，从防城港上岸走铁路运费约182块钱每吨，运河通了走水路再换铁路降到165元每吨，每吨省了17元，降幅是8.9%。再说跟公路比，水运的优势就更明显了。广西区内的货物走运河江海联运，相比海公联运，运费能降50%到70%。原来花100块钱运的货，现在只要30到50块钱就可以了。云南的货物，百色水利枢纽通航以后，运费降幅最高可达25%。贵州的货物，龙滩水电站通航建成以后，降幅预计最高可达35%。川渝地区的货物，黄白铁路建成后，预计也将有高达10%的下降空间。根据我们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测算，平陆运河2035年货运需求将达到9550万吨，其中从海铁、海公联运转移的量大概是7600万吨，从珠三角转移过来的江海联运量大概是1950万吨，到2050年总需求量达到1.2亿吨，其中海铁、海公转移量约9050万吨，珠三角转移量约2950万吨。用这个前提算一笔账，运河建设会吸引现有通道货运量转移而带来的运费节省，2035年每年可以达到36.4亿元，2050年每年达到52.1亿元。所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一台马力全开的省钱机器，而这台机器省出来的每一分钱，最终都会传导到产品的综合成本里。刚才咱们算了省钱的账，但比省钱更重要的，运河能帮大家赚钱。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这话放在水运上同样适用。运河带来的不是简单从哪里走，而是在哪里生产，在哪里加工，在哪里销售的全链条重构，这才是它最深刻的经济影响。我把这个变化总结为4层连锁反应啊。第一层，物流体系重构，改写工厂选址的底层逻辑。影响企业选址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资源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也就是原材料从哪儿来。西南地区铝土矿资源丰富，水电价格低廉，这就造就了铝冶炼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广西的百色、云南文山聚集了大量铝冶炼企业，但这些企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本地资源越挖越少，越挖越贵，进口铝土矿成了必然选择，而水运无疑是最经济的方式。我们调研时了解到，有些企业已经在国外布局了矿山，那么平陆运河一通，这类企业即使以后更多依赖进口原料也完全不怕了。南宁市的龙安县进口铝土矿从钦州港上岸，经平陆运河又将直抵厂区码头，生产出来的成品又顺着同一条路销往国内和东盟，既能保障用电成本的低廉，又能最大限度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这就是运河重构物流体系、改写产业选址逻辑的真实案例。第二层是产业布局重构，集聚、转移、分工全面洗牌，底层逻辑一变，那么产业布局必然跟着变。运河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西江干支流是侧枝，沿线港口码头是树叶和果实，形成一个叶脉式的产业带。在这条主轴上，产业会经历一次深度调整，上游的云南、贵州立足矿产资源，扩大基础原料和有色金属的产能，辐射区的重庆、
四川

0: 发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打造面向东盟的跨境产业链。中游的内河沿线，南宁、贵港、梧州布局汽车、机械、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下游的沿海地区，钦州、北海、防城港做强绿色石化、锂电产业、锂电材料、粮油精深加工。南宁六锦工业园的太阳纸业项目是另一个典型。广西本地林木资源十分丰富，也能从海外进口木片纸浆，但木材属于大宗重货，外运成本居高不下。过去造纸企业更愿意扎堆沿海，运河通航以后，海外原料从钦州港上岸直抵工厂，百色云贵的原木也顺着西江源源不断运来，就地制浆造纸，把初级原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包装纸、特种纸。第三层是分行业差异化增益，产业竞争力系统提升，产业布局变了，各行各业的竞争力也跟着变，物流成本下降，直接转化为产品价格优势。西南地区的铝材、建材、化工品外销竞争力会大幅提升。运河为西南地区创造了一个成本洼地，吸引产业转移的磁力大大增强。根据测算，平陆运河带动沿线经济产业发展，产生新增 GDP 将达到每年1300到2000亿元。第四层，港航产城深度融合，从运输通道升级为经济引擎，产业聚集起来了，人自然就跟着来了。建设期现场施工和管理人员近3万人，吃住行消费直接拉动了沿线阶段性红利。运营期，运河带动沿线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工人们要在工厂附近安家、消费、娱乐，子女要上学，这些需求都会催生城镇的形成和壮大。大家可以想象，几年之后，沿运河两岸将崛起一座座现代化产业新城，有工厂，有商场，有学校，有医院，年轻人不用再背井离乡去远方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安居乐业。运河就像一把钥匙，先打开物流的锁，物流打开产业的锁，产业打开城镇的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最终实现从运输通道到经济引擎的华丽转身。
1: 在平陆运河通航前夕，广西已经在西江流域开展湾港通多式联运通关试点，传统铁路内河航运海运模式下，货物转运需要重复填报多套单证，不同系统数据难以互通，企业申报流程繁琐，通关耗时长。湾港通试点探索，一次申报一单到底，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申请，便可完成全程监管，每票货物通关时间可压缩约2天，为运河投用后的联运体系积累实践经验。平陆运河的全线通航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联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面向国际，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可以覆盖全国18个省区市，连通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运河的加入使通道能力大幅跃升，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可借此深度融入跨境制造、加工与仓储体系，打造面向东盟的先进制造业配套基地。平陆运河将有效盘活北部湾港，使其跃升为辐射中国大西南、对接东盟的国际枢纽港，真正落实广西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运河通航后，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将这条黄金水道真正转化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黄金通道？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了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4%。那么，东盟连续6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也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西南地区毗邻东盟，地缘优势突出，拥有沿海、沿边、沿江的独特条件，区域产业资源与东盟互补性强，那么人文交流基础深厚，是我国对接东盟贸易距离最短、成本潜力最优的腹地。国家和行业层面对北部湾港的战略定位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主门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陆海交汇枢纽，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平陆运河的开通，使西南地区具备更低成本、更快捷水运连通东盟的条件。但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航道建设只是第一步，从通到连再到畅，才是运河价值真正释放的关键。从通到连再到畅中间，还隔着几道门槛。我把这些门槛比作3个堵点，好像水管接上了，但接头处有石子儿、有锈块，还有阀门没拧开。堵点一，内河港口和铁路货站之间常常缺那最后一公里，硬件衔接就是内河港口与铁路相衔接的时候，那么货物到了港口得先卸下来，用卡车转驳到火车站，再装上去，费时费钱，还容易损坏。我们正在推动南宁港、百色港等重点港口把铁路专用线直接修到码头后方，做到船靠岸、货上车全程不落地。堵点二，单证规则像各国驾照不通用这样的问题了。你出国自驾得办国际驾照认证，多式联运也是一样，铁路一套单证，水运一套，海关又一套，每换一次运输方式就要重新填报审核。那么我们建议的对策是推广一单制，货主只签一份合同，填一张单子，交一次钱，剩下所有环节由一家全程责任主体包到底。未来还要在RCEP 国家间试点电子运单互认，让货物从中国西南到东盟全程只需一份电子通行证。堵点三是信息数据像孤岛，船公司不知道火车几点到，港口不知道货什么时候来，海关查不到上一程的检验结果，各唱各的调。我们正在搭建一个一体化物流信息平台，把船、闸、港、车、货的动态全部汇到一块屏幕上，货主能像查快递一样看物流的轨迹，监管能实时调数据，运输企业能精准派车派船。3个堵点打通了，多式联运才算真正跑起来，从分段接力变成全程通跑。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正式生效实施。这个协定涵盖15个成员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根据 RCEP 规则，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平陆运河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承担起了4重战略角色。第一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经贸深化合作的大动脉，它是中国西部面向东盟的大运量低成本物流新通道。西部地区的机电建材可以高效输往东盟，东盟的矿产、能源、热带水果也能规模化进入中国腹地。而 CEP 的关税减让红利，只有靠这样一条低运费通道才能真正传导到企业账本上。第二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制度型开放合作的试验田。运河的物流场景很特别，货物从西部工厂装火车到内河港换船，走运。

0: 运河到北部湾，在海运去东盟，全程涉及公铁河海四种方式。这种复杂场景正是测试跨境多式联运统一规则、电子单互认、海关单一窗口互联互通的天然试验田。在这里试出来的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到整个 RCEP 区域。第三重战略角色，中国东盟跨境产能合作的加速器。运河像一块磁铁，把中国和东盟的产业吸到一起。借鉴深圳前海模式，我们锚定把钦州打造成北部湾的深圳，南宁建成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依托低成本通道，在运河沿线培育前港后厂跨境产业集群，港口接货，工厂加工，产品出口，环环相扣。中国的中游制造集成加工能力与东盟的原材料供给、零部件加工、终端消费市场形成稳定互补的分工协作关系。以通道带物流，以物流促经贸，以经贸新产业，开启新一轮开放发展的正循环。第四重战略角色，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新防线。全球供应链现在很不稳定，这条通道大大增强了关键物资的双向保供能力，是区域产业链安全的一条坚实防线，丰富我国对接 RCEP 成员国的出海物流路径选择，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与韧性，为区域经贸平稳运行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大动脉、试验田、加速器、新防线四重战略角色叠加在一起，就是平陆运河在国际舞台上的完整画像。它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 RCEP 大家庭，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在贡献。今天我们一起从平陆运河的来龙去脉、工程挑战、经济影响到制度设计，走了一个完整的旅程。大家可能发现了，这条运河其实给了我们三把钥匙。第一把，打开了临海不通海的地理锁；第二把，打开了以世界最高水头省水船闸为代表的技术锁；第三把，打开了从通到连再到畅的物流锁。真正的世纪工程不在图纸上，不在石碑上，而在千家万户的生活里，在区域经济的血脉里，在中国与东盟握手的温度里。我也想说，平陆运河不是中国运河工程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说到慢阻肺啊，不少患者和家属啊都有一个共同的困惑，那就是明明家里买了制氧机，每天都按时吸氧，可是病情呢还是控制不好啊，走几步路就还是喘，稍微活动一下呢就接不上气，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城院区肥东县人民医院王文娟护士。
6: 王文娟，安徽省循证医学学会循证护理分会会员，获得县第二届卫生应急知识竞赛三等奖，县第五届护理技能比赛三等奖，院内操作比赛多次获奖，典型案例分析比赛二等奖，获服务之星、优秀专科护士、十佳护士荣誉称号，主持院内三新项目三项，擅长极危重症病人的救治工作。
5: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直播间嘉宾啊，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城院区肥东县人民医院王文娟护士啊，来和大家详细讲一讲慢阻肺患者家庭养疗的正确方法了。很多情况下不是吸氧没用，而是啊方法不对啊。王护士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在呼吸科呢工作了10几年，每天呢都能见到很多的慢阻肺患者。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呢，很多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啊，他就会告诉我，王护士，我每天这个制氧机都带着，氧气管也带着在，怎么还是喘呢？每次听到这句话呀，我都会问他们几个问题。你每天吸氧吸多久呀？这个氧流量开到多大？血氧饱和度测过没有？结果一问呢，问题就全出来了。有的人想吸就吸，他不喘呢就不吸，有的人觉得氧气呢开得越大越好，把流量呢开到了4到5升，有的人吸了几个月从来没测过血氧，还有的人呢说话瓶里的水啊都发黄了还在用。这些问题呢看似不大，但后果却很严重。氧疗不规范啊，不但发挥不了治疗的作用，还可能呢带来一些风险。今天我就把家庭养疗呢，从谁该吸、怎么吸、吸多久、设备怎么维护，到怎么判断有没有效果，完完整整的给大家讲清楚。
5: 那我们啊就从头说起啊。首先想问你啊，是不是所有的这个慢阻肺患者他都需要在家吸氧呢？
7: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很多患者呢搞不清楚呢要不要吸，然后呢不少患者把喘当作是吸氧的开关，感觉呢气紧呢就吸一会儿，不喘就放着不管。这种做法呢并不可取。启动这个长期家庭养疗啊，需要依据客观的医学指标，具体来说呢是符合以下的条件之一才具备长期养疗的一个指征。第一呢，就是静息状态下血氧饱和度持续低于88%。第二，就是血氧饱和度在88%到89%之间，但合并了下肢水肿、呼吸困难等右心功能不全的表现，这两类患者才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开展长期养疗。这里我需要特别提醒大家，血氧饱和度是一个客观的数据，它不是靠感觉来判断的。 有些患者说，我觉得今天还行，但一测血氧只有85%。也有一些患者说，我今天感觉特别难受，但测血氧的时候却有94%。所以呢，不能凭主观感觉来这个决定要不要吸氧，更不能呢凭感觉决定吸多长时间，一定到医院做一次一个规范的评估，由医生判断你是否需要开展这个长期家庭氧流。有的患者呢可能会问，那我是不是做一次血氧检测就可以了？也不是，医生通常呢需要多次测量，结合你的病情、血气分析结果，还有活动后的这个血氧饱和度的变化来综合判断。所以如果你怀疑自己需要这个长期氧流，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的呼吸科就诊，让医生给你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估，而不是自己在家买个血氧夹，自己在家测一下就来下结论。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吸氧的目标呢是因人而异的。合并二氧化碳潴留的这个患者啊，血氧饱和度啊已控制在这个88%到92%之间。没有二氧化碳潴留的患者呢，可以维持到这个94%到98%。为什么要区别啊？因为这个后面我会详细的给大家讲一下。总之呢，谁该吸，吸到多少，一定要听医生的评估，不能自己凭感觉来。
5: 嗯，是啊，那我们怎么判断自己在家吸氧的方案它管不管用呢？
7: 这有一个简单又可靠的一个办法，就是每天清晨起床后啊，先静坐10分钟，然后测一次这个指尖的血氧，同时呢每周记录个3次这个呼吸频率啊，还有症状的变化。如果你连续一周静息血氧呢都能达标，不走50米呢也没有明显的气促，那就说明啊这个方案是可行的。反之，如果血氧老是上不去，或者是走几步路就喘得不行，那就需要去医院就医，重新评估和有调整这个方案。还有我就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记录其实很重要。很多患者复诊的时候说，我感觉还行，但医生问诊的时候呢，他问一些具体的数值啊，却答不上来。如果你能把每天的这个血氧呀、呼吸频率、吸氧时间都记录下来，复诊的时候带给医生看，医生就能更准确地判断你的方案是否需要调整。这比单纯的说我感觉好多了，或者我感觉还是喘，要有用得多。我建议大家呢带一个小本子，每天记录这几个关键的一个数据：早晨起床后的血氧、吸氧后的血氧、吸氧时间、有没有头痛或犯困、活动后有没有明显气促。坚持记录一段时间呀，你就能看出规律，医生也能根据这些数值呢做出一个更精准的一个判断。
5: 嗯，那这个吸氧的流量应该是怎么控制呢？就是很多是不是就是像一些患者认为的那样啊，就是这个氧气开得越大越好呢？
7: 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这个家庭氧流中呢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个环节。很多患者呢都认为啊，氧气越大越管用，这对慢阻肺患者来说呢恰恰是个危险的。我必须要强调一下，为什么不能开大这个流量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医学原理。慢阻肺患者呢长期处于一个二氧化碳潴留的一个状态，他们的呼吸中枢啊对这个高二氧化碳刺激呢已经不敏感了，转而依靠这个低氧刺激来维持这个呼吸兴奋。如果你给他吸高浓度的氧气啊，一下子就把他呼吸的动力给撤掉了，呼吸就会受到抑制，二氧化碳排不出去啊，越积越多，严重的时候啊，患者会出现嗜睡、意识模糊甚至昏迷，这在医学上叫做肺性老病，这是家庭氧流最需要警惕的一个误区，严重的时候呢可以危及生命的。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慢阻肺患者的呼吸啊就像一个人靠着一根拐杖行走，这根拐杖呢就是低氧刺激，你突然把拐杖撤走了，它反而站不住了。高流量吸氧呢就相当于把低氧刺激这个拐杖撤掉了，呼吸就会变浅变慢，二氧化碳呢排不出去，最后导致这个肺性老病。所以对于慢阻肺患者来说，氧气不是这个越多越好，而是刚刚好才好。在临床上呢，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一位患者啊，他家属觉得他喘得厉害，就自己呢把流量从2声调到了5声，结果当天晚上患者就出现了嗜睡，叫不醒，送到医院一查，二氧化碳分压呢非常高，已经是这个肺性老病了，经过抢救才能脱离危险。 所以呢，流量这个问题真的不能马虎。还有的患者说，我开到三升，我感觉才能吸得舒服一些。这种舒服其实是一个假象，因为高流量吸氧啊，暂时缓解了这个缺氧的感觉，但同时也抑制了呼吸。二氧化碳在体内呢越积越多，等到出现嗜睡昏迷的时候啊，就已经很危险了。所以绝对不能为了追求一时的舒服而擅自调大流量。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坚持低流量吸氧，每分钟一到两升，绝对不能擅自调大流量。有些人觉得我开到三升会舒服一些，那是不行的，必须要这个遵从这个医嘱。如果规范吸氧后啊，症状啊改善不明显，正确的做法是去医院复查，而不是自己在家就把这个流量啊随便调。
5: 所以这也是很关键的啊。那除了这个流量，吸氧的时间长短它是不是也很有讲究的？
7: 对，这也是有讲究的，也很关键。每天吸氧不足十个小时啊，是很难发挥这个疗效的。国内外的一些权威的指南呢，都建议长期家庭养牛啊，每天要保证15到18个小时。不少患者听到这个数字啊，都觉得太难了，做不到。但这是经过大量临床的研究啊，证实的一个有效剂量。吸氧的时间不够啊，养牛的效果啊就会大打折扣。为什么时间这么重要啊？因为慢阻肺患者的缺氧呢，不是只在活动的时候才出现，在静息状态下，甚至睡觉的时候啊，缺氧也是持续存在的。如果你只吸了一两个小时，只能暂时呢缓解一下症状，但无法从根本上这个纠正这个缺氧带来的一个伤害。长期坚持15个小时以上，才能缓解这个肺动脉高压的一个发展，减轻心脏负担，降低病情这个急性加重的风险，提高生活的质量。那怎么安排这15个小时呢？可以分散到几个关键的时段，早晨6点到10点，午休的12点到下午3点，夜间的8点到第二天早晨的6点，特别是这个夜间这个时间段，吸氧坚持这个吸氧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睡觉的时候啊，呼吸中枢啊活动会减弱，缺氧呢往往会发生在这个夜间。有的患者可能会说，我白天吸就行了，晚上睡觉不吸可以吗？不行，因为夜间这个缺氧往往比白天呢更严重。睡觉的时候啊，呼吸会变浅变慢，通气量呢会下降，缺氧更容易掉下去。如果夜间不吸氧啊，长期下来啊，对这个心脏和这个大脑的损害是很严重的。所以呢，夜间吸氧一定要坚持。为了帮助大家坚持啊，我教大家几个小窍门，就是在床头呢放一个计时器，记录每天吸了多长时间，选用这个柔软材质的鼻导管，减少对这个鼻腔的刺激。鼻腔的内侧呢涂这个应用的凡士林，能减少干燥啊带来的不适感。还有就是看电视或者读书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同步吸氧，减少中断，坚持一个月左右。如果你每天吸氧呢基本上呢能达到15个小时呢，通常会感觉到啊这个活动耐力啊增加了，极限这个加重的这个次数啊减少了。这就是时长达标啊带来的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改善。
5: 那这设备的日常维护有什么需要大家格外注意的吗？
7: 这个问题呢也容易被忽视，就是很多的患者呢觉得就是吸氧管用了好几个月都没换过，收瓶里的水啊都发黄发绿了还在用啊，制氧机的这个滤网啊从来没有清洗过啊，这些问题啊他们都容易忽视。这样他们吸进去的氧气啊不但不治病啊，反而啊可能把这个细菌啊吸进去这个肺里面。然后具体来说呢，我们就是有以下几点我们还需要记住。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湿化瓶，只能加这个无菌的蒸馏水或者是凉白开，像自来水和矿泉水啊都是不合适的。自来水和矿泉水呢它里面含有杂质和矿物质，吸入后啊可能会刺激这个呼吸道，甚至引起感染。水量呢我们保持在这个瓶身刻度的1/2到2/3。湿化水呢是每天都需要给它更换，瓶子本身呢每周啊用这个开水啊给它烫洗一下消毒一次。水不干净的话，吸进去的这个气体啊会带着细菌，容易引发呢这个肺部感染。再说这个鼻导管， 鼻导管呢每七天给它更换一次，每天啊用清水啊给它冲洗干净，然后晾干再用。连接用的这个管路呢，我们是每周啊用这个应用的消毒液啊给它浸泡30分钟，然后呢清洗晾干再使用。鼻导管呢插入鼻孔的这个深度呢大约1厘米就行，耳后的松紧度啊是以这个能伸进一根手指头为宜，太紧了、会勒得不舒服，太松了容易这个掉落。制氧机的维护啊也很重要，近期的这个滤网呢每天呢用这个毛刷啊给它清理，二级这个过滤棉呢半个月啊给它更换一次。如果你吸氧的时候频繁出现咽喉干痛或者痰液增多的情况，先别急着灌氧气，第一步呢我们要先检查一下这个管路还有湿化瓶是不是这个清洁到位了。另外呢制氧机啊要放在这个通风良好的地方，周围呢要留出这个足够的散热的空间，一定要远离这个明火和这个易燃品。吸氧的时候呢不能这个吸烟，也不要让家人在旁边吸烟，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氧气啊是一个助燃的，他遇到明火、是可能发生危险的。
5: 嗯，是。那患者在家怎么判断自己吸氧它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7: 我们这个患者呢光靠感觉讲不喘了这是不够的、更可靠的做法是用这个数据说话，每天早晚呢和吸氧前后啊各测一次这个指尖的血氧，同时呢留意自己的呼吸频率，活动之后呢也可以再测一次，观察血氧的下降的幅度。我教大家区分这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方案合适，血氧稳定在目标范围内，呼吸平稳，没有头痛和异常困倦的表现，这说明啊你当前的操作啊是正确的，继续保持就好。第二种呢就是这个预警信号，血氧啊持续低于88%，晨起头痛啊，还有白天呢异常犯困呢、或者出现这个下肢浮肿，出现这些情况呢需要在24小时内啊去医院这个就诊。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呢，绝对不要自己调高这个氧流量，因为你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擅自调流量呢可能也

0: 概真实的一个病情，需要通过血气分析才能这个明确原因。第三种呢，就是紧急情况，患者出现意识不清、叫不醒，或者是口唇发紫，这种情况啊，说明已经严重二氧化碳潴留了，必须立刻送到医院急救。在家处理啊，很可能会耽误这个救治，千万不要犹豫。另外还有几个这个日常维护的这个要点，就是我们注意观察这个，痰液的个颜色啊、量啊、性状。如果痰液呢变黄变浓，量突然增多，可能提示呢有感染。吸氧的环境呢也要远离明火，制氧机周围呢也要留出这个散热空间。这些细节啊都直接关系到这个用氧安全。
1: 是的啊，那刚刚王护士呢也是和大家说了这几点啊，也是需要大家格外的要注意的几点，比如说方案要核实，还有预警的一些信号、紧急的一个情况处理啊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提高自己的警惕。那还有哪些需要提醒我们大家要格外要注意到的呢？
0: 提醒呢就是，慢阻肺患者啊，在家吸氧呀，绝对不是啊，这个插上管子、打开这个机器就完事了。这是一项呢，需要客观评估、规范操作，然后持续监测的这个系统性的一个照护的工作。我把这个核心的这个要点呢，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呢，就是谁该吸，吸到多少，听医生的，不要自己啊，凭感觉来决定。要根据这个血氧饱和度，还有这个客观指标来制定这个方案。然后呢，就是低流量吸氧呢是一个铁律，每分钟1到2升，绝对不能呢为了舒服擅自调大这个流量，否则呢可能会诱发这个肺性老病。还有就是保证这个时长达标，每天吸氧呢15到18个小时。达不到这个时长啊，这个效果啊就可能会大打折扣。利用好呢早中晚这几个关键时间段，尤其是这个夜间吸氧一定要重视。还有就是设备维护要到位，湿化水呢是每天更换，鼻导管呢是每周换，滤网呢经常清洗，吸进的氧气啊一定要干净，才能起到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第五呢，就是用这个监测数据啊代替这个主观的感觉，每天呢我们测一下血氧，观察一下这个呼吸频率，把数值呢给它记录下来，在复诊的时候呢带给医生看，出现预警信号啊及时复诊，出现紧急情况呢我们就要紧急立即就医。最后呢，我想纠正几个就是流传很广的这个认识偏差。第一就是吸氧会上瘾。这是不会的。首先呢，氧气是身体需要的，规范的吸氧是一个正规的一个治疗手段，不存在这个上瘾一说。第二就是这个流量呢越大越好，这是不对的。这流量越大越好啊，是对慢阻肺患者啊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需要这个低流量吸氧。然后就是一个难受了再吸，我们吸氧呢是需要按时按量，不能靠感觉。等到难受了然后再来吸啊，这就晚了。慢阻肺呢是一个需要长期管理的一个慢性病，氧疗呢是其中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只要科学规范的开展这个家庭氧疗啊，它是能够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降低这个慢阻肺啊急性加重期住院这个风险，然后呢提高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的。希望呢大家把今天学到的这个知识啊可以真正的用起来，让每一次这个吸氧啊都有效果，让每一天这个呼吸啊都顺畅。
1: 那王护士啊，刚刚因为你听您介绍，有朋友就想问一下啊，就是这个他很担心您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吸氧它会不会上瘾，就是每天大概要吸多长时间？
0: 吸氧是不会上瘾的，因为慢阻肺的患者啊长期啊这个二氧化碳潴留啊，我们需要这个低流量吸氧来刺激这个呼吸中枢的，来缓解它这个症状。所以呢我们每天呢吸氧要达到15到18个小时左右，达到这个吸氧的时长呢你的喘这个效果才能得到改善。还有就是一个夜间的这个吸氧我们一定要重视，因为不是说喘的时候才缺氧，夜间睡眠的时候啊吸氧的症状可能会更加严重，因为夜间

0: 睡眠的时候呢，患者的这个呼吸啊会变得浅，变得快，也往往在夜间发生这个缺氧的症状，所以我们要更重视夜间吸氧。
1: 那也就是说，他夜间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可以吸氧的，是吧？一边睡觉一边吸氧。
0: 对对对。
1: 啊、就是不用太担心，就是吸氧会上瘾。其实呢，要严格的把控这个时间，15到18小时，其实对身体对他这种疾病是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0: 对对，是的。
1: 啊，所以这位朋友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就是这个时间呢，我们要控制好在15到18个小时，也就是说吸氧它其实不会产生这种依赖。那还有，他就是说，是不是流量越大越好呢？
0: 不是的，很多人啊，觉得喘得厉害了，我要把氧气流量开大呀，
1: 是不是就会感觉好一点？
0: 对，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他只是当时把流量开大了，症状缓解了，得到改善了，但这对疾病的治疗啊是没有很大的好处，他是必须要这个低流量吸氧，绝对自己不能擅自的开大氧流量。因为高流量吸氧也是有风险的，它会呢加重它的病情，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个肺性老病，甚至呢更加的危险。这种情况我们就要需要到医院去及时就医了。
1: 所以你看，就是在这个加吸氧的时候，它这个方法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这个流量控制的就一定要好了，对吧？
0: 对，
1: 要科学，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还有就是刚刚王护士提醒大家要注意的，不是等到你难受才吸，对不对？要严格把控好这样的一个吸氧的时间了。
0: 是的。
1: 好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王护士啊，今天非常全面细致的讲解了。那听众朋友，刚刚说到这个慢阻肺家庭氧疗啊，不是您插上管子就行了，里面的学问确实是不少啊，也是希望大家回去之后呢，可以对照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操作的方法，有不对的地方呢可以及时的纠正啊，改过来。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知识分享呢，能够给你身边的朋友能够有一些帮助，让更多人受益了。好的，那最后呢，我们请王护士也是和我们屏幕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0: 好，观众朋友们，然后呢，家庭氧疗呢其实还是很重要的。规范的家庭氧疗呢，能给这个患者呢带来的好处也是很多的，能够呢降低他这个疾病加重的一个风险，然后能够提高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然后降低他的这个住院的次数。所以呢，患者以及家属呢可以这个试着按我今天的这个规范氧疗的这个注意事项呢，可以纠正一下自己，看看吸氧的时候呢存在哪些问题。如果呢有不舒服的时候呢，或者是感觉喘得不过来的时候，还有患者呢都出现了个嗜睡啊，意识不清楚啊，那就要及时去就医了，千万不要在家耽搁，
1: 延误病情了。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护士的介绍。好的，我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接下来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名医大问诊。日常生活中啊，过敏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很多人啊觉得过敏只是起红疹、皮肤发痒，忍一忍就过去了。但实际上严重过敏可以在数分钟之内危及到我们的生命。为了帮助大家正确识别过敏反应，掌握科学的处置与救治的方法，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地邀请到临床医师，也是陆安市立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周兆杰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关过敏反应的识别和救治了。
5: 周兆杰，六安市立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十余年，拥有丰富的临床危重症抢救技术，熟练运用心肺复苏、机械通气、连续肾脏替代治疗、重症超声、纤维支气管镜、营养支持、经皮气管切开等重症抢救技术，擅长抢救各类脏器功能衰竭、多发伤、中毒、重症感染、重度颅脑损伤等危重患者。
4: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的就是过敏反应的识别和救治了。我们今天也是特地邀请到的是陆安市立医院啊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周兆杰周医生。你好，周医生。
6: 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和大家聊一聊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一种健康话题。那么过敏反应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可以贯穿着我们人生的整个阶段。那比如说从幼儿阶段到儿童到青壮年到老年人，都可以发生这种过敏反应。那么很多群众对过敏的认知啊存在一些偏差，把严重的过敏反应啊当成普通的皮肤病啊，延误了这种救治，甚至呢有可能造成危险。今天呢，我会把这与过敏相关的这些知识啊与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过敏反应。人的身体啊有一套免疫系统，相当于我们身体的安保系统，主要是在对抗外来的入侵者，包括像细菌啊、病毒呀、发生的这种保护人身体健康的这种机能。那么过敏体质人群的免疫系统就会发生这种识别的错误，把花粉呐、海鲜、药物这些对绝大多数人没有危害的那种普通物质啊，判断成危险的敌人。免疫系统呢就会过度的调动，释放大量的炎性介质，对自身啊产生发自身的组织啊发生的进攻击，这就形成了过敏反应。这里啊要纠正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误区啊，过敏并不是我们身体非常的虚弱，恰恰呢是免疫系统的反应过度、过于亢奋，属于免疫功能的紊乱，和普通的这种细菌病毒的感染的发病机制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能够诱发过敏的物质呢叫过敏原，在我们生活中啊是无处不在，大致呢可以分为以下的几种。第一类呢是食物型的过敏原，也就是吃进我们身体的食物，像鱼虾、海鲜、鸡蛋、牛奶、坚果、芒果，这些是比较高发的致敏物质啊，部分的一些食品的添加剂、防腐剂也可以诱发过敏。儿童在过敏的食物中的占比是非常高的啊，一部分牛奶、鸡蛋过敏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功能的完善可以得到逐步的缓解，但像坚果、海鲜这类的过敏多数长期啊，那么呢甚至可以伴随终身。第二类呢是吸入性的过敏原，通过呼吸进入人体， 春秋季节的花粉、柳絮，家里面被褥啊，滋生的一些尘螨，潮湿环境的一些霉菌啊，饲养些宠物的一些皮屑、毛发，蟑螂的一些排泄物，都属于这一类。我们常见的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哮喘，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吸入过敏源造成的。很多人一到换季就出现打喷嚏、鼻塞、咳嗽啊，都是这一类过敏源造成的。那么第三类呢，是接触性的过敏源，皮肤的黏膜直接接触以后发病，像我们化妆品的染色剂、合金的一些首饰、橡胶制品、外用的一些膏药、洗涤用品，还有部分的植物的汁液、蚊虫的毒液，都属于这一类。不少人呢贴到膏药之后呢，出现那种局部的红肿，佩戴金属首饰以后啊，皮肤的发痒，更换护肤品之后啊，面部的泛红刺痛，都是典型的接触性过敏。那么最后一类呢，是药物性过敏，这也是风险最高的一类啊，在医院可能经常会使用到的一些抗生素、解热镇痛药、部分的一些疫苗啊、破伤风的一些制剂，还有一些中成药的止水制剂，都有可能诱发过敏。过敏反应的发生的速度啊是非常快的，更容易

0: 免疫系统稳定的免疫系统啊，在出现这种波动之后啊，就有可能对原来已经耐受的物质啊产生了过敏。另外呢，过敏反应啊，它存在堆积效应，多次少量接触以后啊，体内的致敏水平不断的升高，当达到阈值以后啊，就可以突然的发生过敏，所以也不存在说一辈子都不会过敏，任何人在人生的这个很多阶段都有可能出现过敏。
1: 是的，那听完之后呢，我们就了解到过敏的原因啊和各类过敏源。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请周医生和大家来重点讲解一下如何区分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过敏反应呢？
0: 这是我认为这次科普的最
1: 最核
0: 核心，
1: 心。
0: 对，最重要的一些内容。那么临床上把过敏的反应分成轻、中、重度3个等级，症状呢是层层递进的啊，大家可以对照刚你等一下介绍的这些内容进行自我判断。那么轻度的过敏呢，病变呢局限在皮肤、五官这一类，不影响这种人身体的呼吸和循环的系统，没有直接的生命危险。那么主要表现在皮肤的瘙痒、发红，出现荨麻疹、红色的皮疹啊，眼皮、嘴唇可以出现轻微的浮肿、打喷嚏、流清鼻涕，皮肤的干燥湿疹。一般我们去除这种过敏源之后呢，临床的症状往往在几个小时内就会得到逐步的缓解。那当然了，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反复的这种轻度过敏，长期得不到干预啊，有可能会持续的进展啊，发展成慢性的疾病，比如像我们临床上多碰到的这种慢性的鼻炎啊，过敏性的哮喘。那么来到中度过敏的时候呢，代表过敏反应已经不再局限于皮肤啊，开始累积到呼吸道和消化道，属于危险的预警信号。那么绝对不能继续在家里面硬扛，皮肤啊就会出现这种大面积的荨麻疹啊，剧烈的瘙痒，面部啊、嘴唇呀、舌头呀都出现明显的肿胀。呼吸道方面呢，可以出现咽喉的发紧、咳嗽、胸闷、气短、喘息。那消化道呢，也可以出现恶心、腹痛、腹胀啊、呕吐、腹泻。只要是在皮肤症状之外呢，出现这种胸闷呐、发紧呐、腹痛、腹泻呀，就已经不属于小过敏了，需要及时的干预。当然，最严重的就是重度过敏，也就是过敏性休克，属于急速进展的这种急症，多数在接触到过敏源的几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发病，往往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导致病人出现严重的状况啊，甚至出现心脏呼吸的骤停。那么很多人存在这种严重的认知误区啊，认为过敏休克一定是满身起疹，实际上临床上很多的患者会直接越过前面轻中重的反应，直接到达了这种严重的生命危险的状况，比如说直接出现喉头水肿、血压的下降、休克，啊，非常容易被误诊，错过了黄金的救治窗口。那么重症的过敏有五大危险的信号啊，第一呢是呼吸道的梗阻、喉头的水肿、窒息感、喘不上气、声音的嘶哑、口唇的发干，这也是过敏休克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第二呢是循环的衰竭、血压的急剧下降、头晕、眼前发黑、四肢的冰凉、浑身冒冷汗、心慌脉搏微弱。第三种呢是神经系统的受损，烦躁、嗜睡、意识模糊啊，严重的时候可以出现昏迷和抽搐。第四呢是消化道的症状啊，剧烈的消化道症状，反复的呕吐、剧烈的腹痛啊。第五呢是全身的潮红，严重的那种颜面的肿胀。那么在这里呢，我总结了一下。一个比较容易识别的口诀给大家：阳疹、红肿啊是轻症，胸闷、喉紧是郁紧，晕冷、窒息是急症，即刻抢救，莫拖延。同时呢，我们要学会把过敏和其他常见的一些疾病进行区分。过敏引发的这种打喷嚏、流鼻涕、皮肤痒，它不会有伴随着发烧、咽痛、浑身的肌肉酸痛。这是和普通感冒的最大区别。那么蚊虫叮咬呢，也是局部的红肿瘙痒，不会扩散，不会胸闷腹痛。普通的胃肠炎是以腹痛腹泻为主啊，不会伴随着皮肤瘙痒、喉咙发紧。掌握了这几点，我们普通人也可以做到一些基础的一些鉴别。
1: 是的，那清楚识别这个要点之后啊，其实发生过敏之后呢，现场我们该 如何正确处置呢？我们也请周医生。

0: 能和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
1: 嗯，好的。所有的过敏的急救啊，第一步永远是立即脱离我们的过敏源啊，停止食用一些可疑的食物呀，离开当下的一些环境，脱掉造成过敏的衣物，清水冲洗啊过敏源接触的一些皮肤。不脱离过敏源，那我们在后续的所有处置效果啊都会大打折扣。那么针对轻度的过敏啊，仅有皮肤红肿瘙痒、轻微的鼻塞。首先呢，脱离过敏源，清水清洁皮肤，停用各类的护肤品、药膏，千万不要抓挠，造成皮肤的损坏，激发了感染。多饮用温水啊，促进代谢啊，清淡饮食，充分的休息。家里面可以备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我们当然需要严格的按照说明书来服用，持续观察了我们的症状，如果持续不能好转，那么要及时的就医。当中度过敏的发生的时候呢，已经出现了这种胸闷、喉咙紧、腹痛、全身的大面积皮疹，第一时间要停止所有非必要的活动啊，静坐或者是平躺休息，千万不要做一些非必要些跑动劳作啊，运动会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加快过敏介质的扩散，会诱发休克。立刻呢，规范服用我们口服的抗过敏药物啊，解开我们衣领腰带，保证这个呼吸道的一些通畅，开窗通风，减少情绪的紧张。之后呢，严密观察至少30分钟到2个小时。一旦症状没有缓解，必须马上前往医院就诊。这里也特别提醒啊，中度过敏啊，要禁止热敷，热水熨烫皮肤，不能饮酒，不能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因为这种温度的升高会导致我们血管的扩张，加重水肿和过敏。那么最关键的是过敏休克的现场急救，因为它的黄金抢救时间窗只有5到10分钟啊，抢救车其实往往很难及时的抵达到现场，现场的自救和互救啊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要迅速的脱离过敏源，让这个患者平躺在仰卧位啊，平躺在地面上或者是一个坚硬的物体上面，双脚呀垫高于心脏的水平，改善我们低血压的情况。如果说这喉头有水肿啊，呼吸非常困难，没有办法平躺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采用半坐卧位啊，严禁患者站立走动。第二呢，是解开衣领腰带，清理我们口鼻的分泌物，保障呼吸道的通畅，防止窒息。第三呢，是立马拨打120的电话啊，清晰地报出我们的详细地址、患者的情况以及可疑的过敏源头，通话的过程尽量保持，不要中断。第四呢，患者清晰啊意识如果清晰能够吞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服用备用一些的抗敏药物，如果已经意识模糊了、昏迷了，那么这时候严禁喂水或者是喂药啊，因为这时候喂水喂药极易啊呛到气管里面，造成窒息死亡，这也是现实中非常多见的致命的错误。第五呢，是观察呼吸患者的呼吸、脉搏和意识，一旦呼吸心跳的骤停啊，要立刻开展我们心肺复苏，坚持呢施救到急救人员的抵达。这里重点强调一个知识点，过敏休克啊，它存在双向反应，就算经过处理以后患者的症状有明显的减退，也必须要送到医院进行观察，部分的患者在症状消退的数小时之内啊，可能会发生二次的加重，不少悲剧啊就是在这时候因为感觉好了就自行离开医院以后啊导致的。那么再讲讲家庭的常备的一些过敏药物，那么第一代药物呢代表的是扑阿敏，它的止痒效果是比较强的，但是副作用的嗜睡啊是非常的突出，服药以后可以出现头晕乏腻啊，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开车司机啊和操作器械的人群啊是不太适合使用的，它比较适合于夜间瘙痒症状严重的人。第二代的药物呢，比如说像氯雷他定、西替利嗪啊，嗜睡的作用呢是比较轻微的，成人儿童都可以使用，是家庭优先选择的常备药物。那建议我们普通的家庭啊，尤其是过敏体质人群的家庭，在家中或者随身或者是车内啊，都可以准备一些抗过敏药物，以备这种突发的状况。
0: 那现实生活中啊，关于过敏流程很多民间的一些说法，那我们也是请周医生和我们澄清一下，最常见的一些误区它有哪些呢？
1: 那么很多错误认知啊，会耽误我们的这个处置啊。我这里先总结几个比较高频的误区，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
0: 好。
1: 以前接触过敏以后，就是第一种就是以前接触过敏啊，然后以后就永远安全，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刚才说了我们免疫系统会随着身体的情况发生改变， 比如说我们劳累、生病、环境的一些变化，都可能有诱发新的过敏。临床上啊，可以遇到几十年吃海鲜都没有过敏，但是在中年的时候突然发生过敏休克的案例。所以过去过敏并不等于永远的安全。第二种呢，常见的误区就是过敏啊，它只是一个小毛病，扛扛就能过去了，不用就医吃药啊。当然，轻度的过敏是可以自行缓解的，但是中重度过敏啊，没有办法通过硬扛来够达到痊愈，拖延啊，有可能会造成这种非常对生命造成非常威胁的状况，比如像喉头水肿窒息啊，血压的下降，以及多器官功能的一些损害。反复的过敏呢，不去干预呢，也可以演变成一些慢性疾病啊。刚才我们说到的过敏性的鼻炎、过敏性的哮喘。第三个呢，就是过敏多喝热水啊，武汉热敷可以排毒止痒。这个是很多在尤其是年长的一些观众里面会出现，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完全错误。因为高温热敷热水的烫血，武汗可以扩张全身的毛细血管，加速呢过敏介质的入血，加重啊皮疹的水肿，甚至诱发了休克。过敏了应该是冷敷啊，绝对不能热敷。第四呢，就是用药打疫苗之后啊，当下没有不舒服就是安全。过敏反应它分成速发型和迟发型。那么速发型呢，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发病；迟发型呢，可以在数小时甚至到一两天之内才出现，一两天之后啊才出现这种症状。所以接种疫苗啊，我们在要求30分钟啊。服药之后呢，也要持续留意观察身体的变化，不能够掉以轻心啊。当然了，第五种就是我们很多家长会认为孩子过敏啊，小的时候过敏，长大以后就变好了啊，不用管理。那么部分像牛奶、鸡蛋的儿童过敏啊，随着免疫功能的完善啊，发育以后呢，它可以得到改善。但是像坚果、海鲜、药物、花粉过敏，大多数都是长期存在的，一味的忌口啊，可能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完全不忌口呢，又有重症的这种风险。那么我们建议儿童啊，过敏儿童定期的复查过敏源，进行一些科学的管理。
0: 嗯，是。那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该如何做好这个过敏的预防工作呢？因为我觉得预防也是很重要的啊。
1: 对，当过敏发生之后啊，它发生之后的救助，它属于一个被动的应对，做好日常的预防呢，才是根本问题。那我先从几个简单的方面向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在饮食方面呢，比如说过敏体质的人群第一次食用陌生的食物的时候啊，一定要少量的试吃，不要一次性的摄入大量的海鲜、坚果这类高风险的食物。那么当我们去到外面去就餐的时候呢，需要告知我们店家啊自身的一些过敏情况啊，规避食材交叉的一些污染，不要随意服用啊来路不明的一些偏方保健品啊，不自行滥用抗生素。那么在当我们的这个特殊季节，比如说春秋季节、花粉季的时候，雾霾天气的时候呢，我们要减少外出啊。外出的时候呢，可以佩戴口罩、帽子啊，甚至护目镜。在家里面呢，勤开窗通风，我们家里面的被褥啊要定期的这种晒晾除螨，以及啊清理灰尘霉菌。接触到洗涤剂啊、消毒液的时候，可以佩戴手套，减少皮肤的直接刺激。家里面如果已经明确对宠物的皮屑过敏啊，那我们就不建议啊饲养宠物。下一个呢是作息免疫的管理啊，熬夜、长期的焦虑、身体的过度劳累是诱发我们过敏发作很重要的诱因。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均衡的饮食啊，维持免疫状态的稳定啊，是减少过敏发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过敏体质的人群啊，尽量避免长期的透支身体。我们需要当我们了解到自身存在哪些过敏源的时候呢，一定要清楚地记住自己的过敏源，生活中应该主动的规避。抗过敏的药物呢，可以随身携带，居家啊、出行啊都备好。严重的过敏的人群啊，可以随身携带一张卡片，写明自身的过敏物质，万一突发这种意识的不清，方便医护人员快速掌握的情况。另外呢，很多特殊的人群要额外多加注意，让儿童、老年人、孕产妇啊，都属于这种重症高发的群体。儿童添加辅食的时候呢，坚持啊单一的食物少量的添加，每添加一种新的食物啊，观察3到5天，没有异常再进一步的添加，不要过早的给儿童食用坚果、海鲜这种高致敏的食物。老年人他的很多的身体的感知能力是下降的， 过敏的症状往往并不是特别的典型，不容易察觉。当老年人服用新药啊，食用新的食物之后呢，我们作为家属要多留意老人的整体状态，不能完全依靠老人的自我的判断来进行感受。那么对于孕妇和体质虚弱的人群呢，不要随意的更换护肤品，不自行乱用一些药物，发生过敏的时候呢，要及时的就医，不要硬扛，避免对身体啊造成额外的伤害。
0: 是啊，刚刚周医生也是和大家说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啊，几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过注意到的一些预防的，也特别提醒大家了。非常感谢老师细致非常全面的一个科普了。
1: 谢谢。总而言之呢，过敏的反应啊，绝对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轻度的过敏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重度的过敏可以快速的致命。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过敏分级识别的一些要点啊，牢记这种急救的原则，破除我们一些民间的一些误区，做好日常的防护。一旦要出现这种危险的信号，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应该要及时的寻求医疗的帮助。也希望呢，大家能够把今天学到的知识传递给家人们、朋友们，共同守护我们身体的健康。
0: 好的，非常感谢周医生的介绍。那周医生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和我们屏幕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 好的。我是一名从事于临床工作十余年的这种十余年的职业医师啊，在临床工作中，我们会碰到很多因为过敏啊，或者是危急重症出现生命危险，导致我们家庭出现非常。对我们家庭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平时可以多了解一些科普，对于一些我们常见的危急重症以及一些科学的一些常识进行了解啊。但等到我们平时储备的足够的时候，发生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心慌不慢啊，从容应对啊，可以对我们挽救自身的生命以及别人的生命啊，发挥非常重要的这种作用。
0: 是的，今天非常感谢周医生的介绍啊，非常感谢。
1: 好的，谢谢。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这回是您说相声啊？
7: 哎，这回该我表演了。
6: 表演相声也不简单呐。
7: 可不是吗？
6: 什么问题都得有研究。
7: 哎，这也得看什么问题了。
6: 您对这个恋爱问题有研究吗？
7: 啊，那没研究。哦，这一说您对于恋爱问题有研究。
6: 哎，不敢说有研究，个人有所体会，有所感受。
7: 嗨，这一个恋爱你体会什么呀？
6: 哎，我体会到了
7: 啊，
6: 谈恋爱必须得一男一女呀、啊、
7: 多新鲜呐。
6: 谈恋爱啊还必须男女双方亲自出席，派代表还不行？
7: 废话，这有派代表的？
6: 谈恋爱还有纪律呢。
7: 这有什么纪律啊？
6: 严禁第三者参加。
7: 哎，对，谈恋爱就是两个人嘛，
6: 是不是？
7: 嗯，
6: 您多会儿在北海公园看见一男一女那儿正谈恋爱呢，过来个二愣子，哦，二位谈恋爱吗？好极了，谈吧谈吧，我练习
7: 啊。练练习？你甭说你练习呀、啊，你旁听也不行啊。
6: 我对青年同志啊有一句老实话，
7: 有什么话您说？
6: 你年龄不够结婚的时候啊，趁早甭过早追求这问题。
7: 哎，
6: 因为这样对你是没有好处嘛。
7: 这话对，
6: 等你够了20岁了，你就想法马上抓过一个来结婚，完了
7: 啊。我想问一问，您这话可不对头了。
6: 怎么不对头啊？
7: 马上抓过一个就结婚，好吗？那你也不了解了解。
6: 嗨，结婚以后日子长着呢，什么事了解不了啊？
7: 没听说过，结婚以后再了解，那要感情不和呢？
6: 不和你不会再离吗？
7: 这叫什么话呀？冲您这句话，您就违背了新社会的道德。
6: 怎么了？
7: 再离？你对人女方负责不负责呀？
6: 是啊，我对她负责了，谁对我负责呀？
7: 嘿，这叫什么话呀？
6: 您就拿我这工作说吧，在我们公司里当一采购员，
7: 嗯，
6: 整天在外头跑，哪有那些闲工夫了解这个去？你甭管怎么说，只要有我就先占上一个，怎么也比打光棍强啊，是不是？
7: 这个问题你可忙的是什么呀？
6: 啊，我忙的是什么？我都26了。
7: 26有什么关系？
6: 按婚姻法规定，20岁就有结婚权。
7: 是
6: 啊，我都超过6年了，
7: 净算这笔账了。您甭说超过6年，超过8年也没关系。
6: 嗯，
7: 只要你好好的工作，努力的学习，在你们单位里头有那了解你的女同志。
6: 您别说了，您别说了。
7: 怎么了？
6: 我们这公司一个女同志没有。
7: 哦，你们那儿没有？
6: 怎么？您那儿有
7: 啊？那不，我们那儿也没有。
6: 要有，您想办法给我活动一个。
7: 我往哪儿给你活动去啊？哎，你这个人说话真特别。我跟你说，
6: 嗯，
7: 你要是努力学习，好好的工作，你们那儿同志就给你介绍了。
6: 嗨，其实早有人给我介绍了。
7: 哦，有人介绍了。
6: 啊，
7: 在哪儿啊？
6: 墙报上。
7: 墙报。墙报上。
6: 啊，就在我们公司墙报上写的很清楚，全保同志真是忙，一天到晚找对象，晚上不睡觉，早晨不起床，开会学习他冲嘴，工作时间跑茅房。
7: 好家伙，就这个都上了墙报了
6: 啊！您说多光荣啊？
7: 还光荣呢，人家那是批评你呢。
6: 我没理会。
7: 没理会啊？告诉你，你得好好的改正你这些缺点。
6: 哎，其实这点小缺点我有决心改正。
7: 好啊，
6: 只要我结了婚，我保证好好工作。这婚姻问题要解决不了，我跟您这么说，什么我也干不下去。
7: 就冲你这思想，一辈子都搞不上。
6: 搞不上？嘿，你说也巧了。
7: 怎么搞上了？
6: 那天我上文化宫玩去了
7: 啊。
6: 那天不是礼拜六吗？
7: 是啊，
6: 在文化宫广场上有好些男的女的那儿跳集体舞。
7: 哦，你也会跳舞？
6: 我哪会啊！我刚往那一站，打里边出来一位女同志，她问我：“哎，你怎么不跳啊？”我说：“我不会。”来，我教给你。
7: 你呀，
6: 拉着我就蓝的蓝的蓝的蓝的。
7: 这家伙跟我这儿跳上了，
6: 这是那女同志啊教过我跳舞呢。
7: 啊，你就甭教给我了。
6: 跳了2多钟头啊，我出了一身汗。
7: 嗯，
6: 赶完了事儿，我回到公司，躺在床上仔细这么一琢磨呀，
7: 怎么样？
6: 这里边是大有意思。
7: 有，有意思。
6: 嗯，
7: 有什么意思？
6: 您说这女同志她干嘛单找我跳舞呢？
7: 废话，干嘛单找你跳舞？他这个集体舞啊，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文娱活动，谁都能跳。这位是把你教会了，明儿不是多一个人参加吗？
6: 嗯，你怎么能从这个角度上看问题呀？太不结合实际了。
7: 嗯，那么您对这问题怎么个理解呢？
6: 我看这问题呀，
7: 嗯，
6: 没错，这女同志看上我了，对我有意思。
7: 这不是做梦吗？这不是
6: 这么好的机会我哪能错过呀？明儿我得找她去。
7: 还找人家去
6: 啊？找着她，先跟她取得联系，只要联系上我就能跟她搞搞，她要同意就争取下礼拜结婚。
7: 这不是没影儿的事情吗？这不是
6: 我把计划安排妥当，高高兴兴安安静静躺在床上，我就
7: 睡觉啊，
6: 等天亮吧。
7: 等天亮？
6: 等到天亮以后，穿上衣裳出了我们公司大门，我打心里头这个
7: 高兴
6: 别扭啊。
7: 别扭？
6: 精心计划了半宿，完全白费事了。
7: 你不是想找他去吗？
6: 啊，我知他在哪儿住啊。
7: 没问人在哪儿住啊，
6: 单在这地方出这么个漏洞
7: 啊。行行行了，就甭遗憾了，干脆回去吧。
6: 郭姐，我吃饭去吗？
7: 没吃饭。
6: 吃了顿饭出来，我要上澡堂洗了个澡，我一瞧4点多了，
7: 回去吧。
6: 我说上合作社买盒烟去吧。
7: 嗯，
6: 刚一进合作社一瞧，嘿，
7: 怎么样？
6: 你说巧不巧？
7: 怎么怎么
6: 想不到在这儿会碰上他了。
7: 谁呀？
6: 就昨天晚上在文化宫跟我跳舞的那女同志。
7: 哦，他也在这儿买东西
6: 啊？卖东西呢？
7: 卖售货员
6: 啊。我往柜台前面这么一站，
7: 嗯，
6: 他一看是我，冲我一乐，说出一句话来，那我这心里就更有了底了。
7: 有什么底了？
6: 就凭这点小表示，特别他说出那句话来，证明我昨天晚上分析的正确，完全是对我有意思。
7: 他跟您说什么话来了？
6: 他说呀，嗯，那个，这当这么些人哪好意思小啊？嗨，
7: 这有什么关系呀？你这小小他怎么说的吧？
6: 他说啊，嗯，咱还找没人地方个别谈话吗？
7: 你怎么这么麻烦呢？你这有什么个别谈的？没关系，你说吧，他怎么说的吧？
6: 这售货员抬头一瞧是我，嗯，冲我一乐，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嗯嗯，那什么同志，你买什么呀？
7: 就说这句呀，
6: 可不是吗？
7: 这不是废话吗？谁买东西他都得问这句，
6: 那不成，我听着就新鲜。
7: 你是神经过敏呢？你是，
6: 他又问我买什么，我说那什么，那个您瞧着拿吧。
7: 啊，瞧瞧着拿。人知道你要什么呀？
6: 对了，他也问我说要什么，我说您给我拿盒烟卷，嗯，来一块肥皂，拿一条毛巾，他忙着给我拿货去了。我心里想，我得让他知道我是谁呀，勾昨天晚上那茬。
7: 那怎么勾啊？
6: 我说哎呀，您这集体舞跳的可真不坏啊，您怎么知道啊？我说您忘了昨天晚上在文化宫，您不是，我这么一提醒他想起我是谁来了。
7: 哼，这聪明都搁到这地方用了。
6: 哎呀，昨天晚上您累得够呛吧。嗯，我说不累不累不累不累。
7: 这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不要紧呐。啊，
6: 就是时间太少，我学的不到家，希望今天晚上您再跟我跳跳去。
7: 还跳呢？
6: 他说不行啊，今天晚上我看电影去。哦，我说好了，您看电影我请客。
7: 你请客人家得去呀。哼，
6: 他不单同意去呀，他还要请我的客呢。
7: 哦，
6: 对我是真不坏。
7: 你瞧，
6: 我说那好吧，今天您请我看电影啊，下礼拜我请您看戏吃饭，
7: 这就定过下了。
6: 他把东西给我，我把钱搁在那儿，我就走了。嗯，定的是7:30电影院见。
7: 是啊，
6: 我说那什么，您就甭送了，甭客气。
7: 谁送了？我还没看见过合作社往外送人的呢。
6: 我出了合作社一瞧，天不早了，我就别回去了。嗯，找地方吃了顿晚饭，我就奔电影院了。
7: 奔电影院了，
6: 到那儿还不到7:30呢。嗯，这售货员还没来呢。
7: 没来呢。
6: 我说等会儿他吧，等了一会儿功夫他来了。哦，我赶紧就跑过去了。我说你下班了？你买票了吗？还是我买就得了。
7: 你买。
6: 他说早有人已经给他买好了。哦，我说好，那咱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们正说着话呢，打电影院里头出来一位男同志，嗯，手里拿着票。哦，你们来了，票给您买了。我说好，谢谢您，谢谢您，真是让您受累，咱们看电影还麻烦人家。嗯，他说那倒没关系，这是我爱人。
7: 哎，得。

0: 凉了吧？
1: 我一听此言，大吃一惊。售货员，售货员啊，你有爱人，你让我来干嘛呀？
0: 你就这么跟人家说的？
1: 我心里这么说的。
0: 我说的呢，
1: 当时差点没晕倒了。他赶紧就把我扶住了。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我有个抽羊角风的病根。得了，干脆这电影啊你们看见吧，我不看了。嘿，就这么着两个人扔进去看了，你说多下得去？
0: 人家凭什么不看去？
1: 我真有心要把他拉回来问问他，你有爱人，你昨儿干嘛拉着跟我跳舞啊？可是我又怕人家干涉我
0: 啊。多明白呀、啊、
1: 害我一宿也没睡好觉，这是图什么许的。得了，我呀回去吧，
0: 回去吧。
1: 我刚一转身抬头一瞧，嘿嘿，我心里头又高了兴了。
0: 又什么事啊？
1: 哎呀，想不到在这儿会碰上他了。
0: 又谁呀？
1: 一位女同志啊。
0: 你认识人家吗？
1: 认识，我们俩从小同学，长得比售货员漂亮得多。说实在的，我从小就喜欢她。
0: 你怎么谁都喜欢呢？你
1: 我们俩有好几年没见面了，想不到今天在街头巧遇，这叫久别重逢，我得跟他搞搞
0: 啊。你又搞啊？
1: 怎么我不搞你搞？
0: 我干嘛呀？
1: 你管这事干嘛呀？我赶紧就跑过去了，我们俩人握手问好。经过了简短的谈话，就互相有了初步的了解。
0: 了解什么了？
1: 感情我们那女同学呀、当上人民教师了。您说这工作够多伟大。
0: 是，
1: 这我要跟她结了婚，对我是太有帮助了。
0: 又这儿做梦来了。
1: 我还没问她呢，她倒先问我。
0: 问你
1: 啊、老郭你好啊、这几年你在哪儿工作呢？很忙吗？你有几个小孩了？我说那什么，我连对象还没有。哟，你怎么还没有对象啊？你不在初中时候就找吗？这么几年了还没找着呢。
0: 得，连这老底儿满给抖搂出来了。
1: 我说那什么，这因为虽然我26岁了，我的水平还不够，各方面都很幼稚，我应该努力工作，多多学习。关于恋爱的问题嘛，我倒是有过一度考虑。
0: 干嘛一度啊？这问题你天天想啊。
1: 但是没有更适合我的，没有更了解我的，唯有您从小就是跟我同学，比较嘛还了解我，故此我先想我了解您一下，您是不是对我有意
0: 思？有意思啊？
1: 有什么意见没有
0: 啊？好嘛，赚了辙了。
1: 他说要我有什么意见呢？你呀、把你老毛病改一改吧，别净跟那没脑子苍蝇似的净瞎撞。
0: 这意见提得非常对。
1: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事呢，再见。
0: 又要走？
1: 我一听不能让他走。
0: 怎么？
1: 我得接受售货员的经验教训。
0: 干嘛？
1: 别我搞了半天他再跟别人结婚去。
0: 那你怎么办呢？
1: 问问他有什么事。他要是告诉我呀、这就是一般的事，要是不告诉我，这里边就有问题。
0: 你管得着人家吗？怎么问的？
1: 我说今儿又礼拜天都这的晚了，你有什么事啊？是不是有秘密的事啊？
0: 多余问。
1: 他说我有什么秘密？我说那您干嘛去？
0: 这得刨根问底儿去的。
1: 而不是，我出来一天了，我得回去给孩子吃奶
0: 啊。
1: 哦，感情您都结婚了，
0: 多新鲜！你没听说人都有孩子了吗？
1: 好好好，那您赶快回去看孩子去吧。
0: 什么态度啊这
1: 是？同志，您看见了没有？这倒霉的事全让我遇上了。
0: 他你自找啊你！
1: 哎，没关系，
0: 没关系，
1: 马上回宿舍。
0: 哎，休息休息吧，
1: 做总结。
0: 这做什么总结？
1: 通过这次总结呀，我总结出经验来了。
0: 什么经验呢？
1: 我搞对象这样搞哪行啊？
0: 本来嘛瞎撞，
1: 我得穿得漂漂亮亮的，捯饬阔气着点儿啊。
0: 那干嘛呀？
1: 哎，大姑娘找对象谁不找这样的？货卖一张皮嘛。
0: 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你怎么能够拿个这旧眼光看新鲜事物？
1: 您不能那么说，旧眼光真能解决问题儿。
0: 解决什么问题啊？
1: 搞上了。
0: 搞上了
1: 啊！我好容易盼到一个礼拜天
0: 啊，
1: 换上我心仪的制服，穿上皮鞋，戴上手表，我就出我们公司。

0: 奔公园了。刚到公园没多大功夫，碰上一个女同志。
1: 认识吗？
0: 认识。
1: 在哪儿认识的？
0: 火车上。
1: 火车
0: 前次我出差啊，在火车上跟他聊了一道，想不到今儿在公园里碰见了，这真叫喜事。
1: 这就算喜事啊。
0: 啊，呵，这回没费事，三谈两谈谈成了，基本上同意跟我结婚
1: 啊。这么容易？
0: 可不是，我想这太好了。咱们吃饭去。
1: 哦，
0: 我们俩人找个饭馆那吃饭。
1: 嗯，
0: 一边吃饭一边说，我说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1: 又在征求意见。
0: 哎呦，我有什么意见呢？只要你给我介绍工作，我马上就答应跟你结婚。我说那好了，你只要答应跟我结婚，无论什么条件我照办。
1: 嘿，这样倒简单呐。
0: 我说那好吧，吃完饭咱就照相去。
1: 这就照相去。
0: 这就算订婚纪念嘛。
1: 就算订婚了
0: 啊。
1: 呵，
0: 我们说照相你还没去呢，打外边进来两个穿蓝制服的同志。
1: 嗯，
0: 非要找他谈谈，你这不是给我添堵吗？
1: 你怎么样？
0: 我马上就过去了。我说二位，对不起，找他谈谈呢，来晚了，我们俩人都谈成了。
1: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是人家找他，不许有别的事情啊。
0: 我说那好吧，二位找他要谈的事跟我谈吧，我是他爱人。
1: 这就爱人了。
0: 嗯，其中有一位同志说，
1: 哦，
0: 你是他爱人呢，那好吧，请你跟我们一块去谈谈去吧。我说好，一块儿谈就一块儿谈，你说上哪儿谈去。
1: 嗯，
0: 他打兜里把证明掏出来了。
1: 嗯，
0: 拿出来我一瞧，公安局啊。
1: 公安局。行了，这就搞出娄子来了吧。不搞了吧。
0: 同志，公安局谈去我同意。
1: 是啊，你不同意得行啊。
0: 这两位同志把我们带到公安局以后，有一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
1: 嗯，
0: 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岁数，在哪儿工作，都给我记下来了。
1: 那是啊。
0: 临完他问我，这个女人是你爱人呢？我说那什么，我们俩人可还没照相呢。
1: 对，这倒是。
0: 他姓什么呀？我说那您说呢？
1: 啊，您说。人家那儿问你。
0: 我知他姓什么呀？
1: 不知道啊。
0: 啊，
1: 好嘛，
0: 我说我不知道。哎呀，你怎么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就建立了爱人关系了？
1: 是啊。
0: 你了解他不了解他呀？我说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俩人今天下午才搞上的。
1: 好嘛，
0: 连场电影都没看就上您这儿来了。
1: 对，实话。
0: 哎呀，同志啊，你太麻痹了。这个女的是前两个月从香港是美蒋派来的特务，企图打入我们内部来潜伏的。我一听，嚯，这不是要命吗？我说同志，我向您坦白，我们俩人除了搞对象上有联系，其他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
1: 是不知道。
0: 这都怪我年轻，犯了急躁情绪，所以在这上发生这么点小缺点
1: 啊。小缺点
0: 啊，
1: 这是政治上的错误。
0: 哎，我说错误错误，希望您原谅错误吧。
1: 原谅错误不能原谅。
0: 这位负责同志说，你先不要说这个。
1: 嗯，
0: 咱们先肯定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还想跟他发展爱人关系啊？我说不能。这就够我呛了，是吧？
1: 吓坏了。
0: 那好吧，你可以暂时先回去，以后我们有事啊随时再通知你。我说好，那我谢谢您。我打那小屋里出来，这两个穿蓝制服同志把我送回机关。
1: 嗯，
0: 打那天把我送回机关以后，我是茶不思饭不想，足够俩多礼拜我连班都没上啊。
1: 怎么你病了？
0: 叫我停职反省。
1: 是得反省。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今天特别高兴。
4: 您高兴什么呀？
3: 能跟你们二位一起合作。
4: 你瞧瞧
3: 啊，都是北京人儿。
4: 对，那这对，那这
3: 对吧？
4: 对对对对，
3: 你看看，一说到这个北京人，一说到这个北京，哎呦，
4: 啊，北京人，
3: 好家伙，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北京人的这个特性。
4: 啊，什么特性？
3: 就是忒热情了。
4: 对，
3: 哎，倍儿热情。哎呀，热情好客，尤其是这个逢年过节了，
4: 没错，
3: 我就得给大家送祝福啊。
4: 啊，送祝福，
3: 你得送祝福，我送了这个太多年了。
4: 是
3: 的，给大家要送祝福啊，
4: 继续送
3: 祝福，
4: 送祝福，送一个。
3: 一年有365个日出，
4: 哎，
3: 我送你365个祝福。

0: 听好了啊，哎，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吉祥的光。
1: 啊，不是你您这、哎、
2: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我的这个唱腔 啊，你们俩就别学了
2: 啊。那学
0: 学这个动作学我 啊，这个
2: 什么动作？
0: 啊、这吉祥的光，得做这个动作，这吉祥的光，这光啊绕着我三十多年了，可得光
2: 啊。是啊，
0: 来来唱到这啊，吉祥的光，吉祥的，
2: 咱们一块来，
0: 一块来呀，
2: 一块来，一块吉祥的光，
0: 吉祥的光，哎呦，吉祥的光，哎，又环绕着你，想了许多。

0: 给我们哥俩送个祝福吗？
1: 给我们俩单独送一个。
2: 对，单独你们俩要
0: 送。我们俩也来这个。
1: 对，福利，我们俩都买的卡。
2: 我想好了，听好了，嗯。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哎，
0: 我上就谢谢您的祝福吧。
1: 送我们这个干嘛？
0: 这样，这样，蔡老师，蔡老师，我这样。我给咱们都找一台阶下，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首跟北京有关的歌？
1: 带北京的歌。
2: 哎呦，北京的歌
0: 啊。对呀。
2: 哎呀，你好，你们就等着听好吧。
0: 好。

0: 不是啊，蔡老师，
1: 蔡老师，
2: 怎么了？
1: 那个，您家那个地图买假了吧？
2: 你轻易不要打断我。
1: 不是沂蒙山，这不是北京啊，我山东啊，这。
0: 对呀，
2: 我正叫好这句，你们还没听呢。
1: 不是您早唱过。
2: 沂蒙那个山上嘞，哎，
0: 你再冷静，冷静，蔡老师。
1: 是山东，不是北京。
0: 对，
1: 唱北京。
2: 那我换一个，
0: 换一个。
2: 妈呀！情到天涯海角来，哇！这里四季春常在。
1: 往下唱，
2: 海南岛上春风暖。
1: 海南岛，哎、别唱了、啊，你这把地图叠一块儿看不行啊！这北京的歌，北京的歌。
0: 对呀，
2: 我说你们俩就傻呢啊！
0: 怎么呢？
2: 我这就是给你们玩一玩，这北京的歌我能不会唱吗？呵，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1: 叫。
2: 我瞅瞅。
0: 能带着我们唱，我们也跑调。
2: 对，跑调我也有个辙。
0: 什么辙？
2: 北京的桥嗷嗷，那个嗷嗷就你们俩唱。
0: 就唱嗷嗷、
1: 啊。您这也太简单了。
0: 对呀、啊。哎，
2: 这你就不懂了吧？啊。今儿我给你爆个料啊，这首歌最难唱的就这一句，就这个嗷是最难唱的。
0: 嗷是最难唱的。
2: 那是见真功夫，太难唱了。哎，可别小看啊。
0: 没问题。
2: 北京的桥，千姿百态。北京的桥，瑰丽多彩。京澳豫东，往北海，十几空桥连玉带。高粱桥龙王，那个把呀把水卖。金水桥皇上挂呀金牌。卢沟桥的狮子啊最奇呀怪。你就数啊数啊数啊，怎么就数不过来？哎哎哎哎嘿哟！别急，听听他们俩的啊啊！北京的桥，嗷嗷嗷嗷，千姿百态。嗷嗷嗷嗷嗷！我该带这俩遛弯去了。走走走。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谢谢大伙儿掌声鼓励，
5: 谢谢朋友们。
4: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5: 对，
4: 台上的语言得文明，
5: 嗯，
4: 未与相关来意，开言要顺人心，
5: 呵，
4: 见人矬瘦，见物增价，这都是老话，
5: 这您都有研究。
4: 那当然了。
5: 那什么意思呢？
4: 见物增价，
5: 嗯，
4: 比如说人家买了一样东西，
5: 哦，
4: 想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的价钱，往高了说，
5: 嗯，
4: 人家听着高兴，
5: 是吗？
4: 那当然了。
5: 嗯，
4: 高刘先生
5: 啊，
4: 这大褂您买的？
5: 可不，我买的，
4: 得500多吧？
5: 用不了，100多块钱。
4: 哦，才100多呀？
5: 啊，
4: 这料子也好，图案也好，
5: 是
4: 哪买的？告我一声，回来我也买一件去。
5: 你别买了，我买了5件了，回送你2件。
4: 嗯，穿不了。
5: 你改改呀。
4: 改改。我改俩裤衩。
5: 看。
4: 我改两条裤子穿。
5: 你随便。
4: 我谢谢。
5: 反正送你2条。
4: 高兴了。
5: 是。
4: 痛快了，送我。
5: 嗯。
4: 白送白拿走。
5: 对。
4: 花钱。你要相反，我说你这东西不值钱。
5: 嗯。
4: 说这东西不好。
5: 是。
4: 你准不痛快。
5: 朋友没关系。
4: 你准不高兴。
5: 不可能，
4: 抬杠啊！
5: 咱再学学，
4: 再学学。
5: 嗯，
4: 哟呵，
5: 嗯，
4: 刘毅，
5: 怎么了？
4: 行啊，
5: 嗯，
4: 够新潮的。
5: 那是，
4: 穿着装我就出来了。
5: 穿过像吗？大褂，
4: 大褂。
5: 哎，
4: 拿钱的，
5: 捡的像吗？买的，
4: 买的。
5: 嗯，
4: 一毛几？
5: 一毛几？100多呢。
4: 都100多买这破样，
5: 哎，
4: 来给我擦脚都不要。
5: 没听说，
4: 你看不痛快了吧？
5: 能不急吗？
4: 急了，见物增价。
5: 我这么解释。
4: 还有见人矬瘦，
5: 这什么意思？
4: 碰见上了年纪的老先生，
5: 嗯，
4: 老大妈，问问人家岁数，把人往小了说，
5: 是，
4: 人家听着高兴。

0: 啊，您给学学。
1: 老大呀，今天高寿啊？还小的76了。嚯，您有76，您不说我不信啊。
2: 哦，
1: 您的精神，您的气势像60来岁的。人间五福寿为先，您活了99没问题。还有小子，带人家喝酒去。
0: 还管做酒喝，
1: 痛快了。
0: 是，
1: 相反，你说了岁数大，他准不乐意，
0: 显着老成。
1: 老头，
0: 称呼都变了。
1: 多大了？还小呢，76了。嚯嚯，76还小，倒霉模样像90了，知道吗？怎么样？还吃得了东西吗？你够呛了，够呛了。你说啥是好时候了？秦始皇这年头60不死活埋，你埋18年了。
0: 你提这干嘛呀？
1: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0: 打死你都不多。
1: 相声演员嘛，必须得研究语言。
0: 是，
1: 哎，各地的方言，都是我们研究的、学习的内容。
0: 哦，
1: 哎，我发现各地方言都各有特点。
0: 那、您给说说，
1: 就拿这个北京话跟这个通县话来说吧。也叫通州啊。
0: 通州
1: 就有很大的区别。
0: 是吗？
1: 因为通州属于北京。
0: 对。
1: 但是呢，说话截然不同。
0: 有区别。
1: 哎，对对对对。
0: 是吗？
1: 哎，我有一个通县的朋友，跟他聊天有意思。我问他，我说你们家哥几个？
0: 他说什么呀？
1: 家里有俩格子。
0: 格子？
1: 格子？甭问，你爸爸黄阿玛。
0: 嗨、
1: 家里
0: 方言。
1: 不，家里有俩格子吗？
0: 人家意思是说哥哥。
1: 是哥哥。
0: 哎，
1: 说格子。
0: 对，
1: 我家里有俩格子。你们家这行皇室血统啊，了不得。
0: 是，
1: 而且他们还有一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把这行几搁头里，
0: 还
1: 姓什么搁后头？
0: 排行在前面，
1: 哎，
0: 姓氏在后边。
1: 比如说，你行二。姓张，叫二张，
0: 二张，
1: 对，
0: 这有意思。这
1: 姓王，行二，二王，你要不信，咱在这学一学。
0: 哦，这还能表演表演？
1: 哎，对，我在头里走，你在后头喊我。
0: 我喊您，
1: 哎，我还特别的高兴。
0: 您得高兴。
1: 哎，对，比如说我姓王，
0: 二王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有意思。
1: 比如说我姓张，
0: 二张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是，
1: 比如说我姓李，
0: 二李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您瞧，
1: 比如说我姓舒，
0: 二叔哎，
1: 哎，我来了，
0: 你走吧。
1: 高兴？
0: 我不高兴，
1: 我挠你，
0: 我挠你。
1: 怎么急了？
0: 能不急吗？有姓舒的吗？
1: 有啊。
0: 谁呀、
1: 啊？老舍，舒庆春，姓舒啊。
0: 你说这事呢？
1: 啊？
0: 哎，
1: 朱庆春自舍于
0: 这别别
1: 书。
0: 哎，这样吧，你喊我一回，我没体会到你那个人物是什么心理，我再体会一回怎么样？
1: 喊你一回，
0: 喊我一回，
1: 行。比如说你姓王，二王哎，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比如说你姓张，二张哎，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比如说你姓沈，二婶哎，
0: 哎，我来了，我
1: 来吧。
0: 怎么这到我这改母的了？
1: 符合人物性格，
0: 不像话。
1: 我最喜欢天津话。
0: 是吗？
1: 天津话有意思。
0: 哦，
1: 天津话是由这个江浙和安徽一带语音范围作为引导，经过多年的演变形成的天津话，使音字居多。
0: 什么意思呢？
1: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粘扎眼珠子。普通话一说很清楚，
0: 是
1: 天津话一说麻烦了。
0: 怎么说呀？
1: 啊，满嘴的天津味儿，一个能用的字都没有。
0: 您给学学，
1: 粉撒盐柱子，
0: 真有意思。
1: 粉撒盐柱子，您来这个，
0: 我学学。粉撒盐柱子，
1: 哎，你学这就不像，
0: 是
1: 你这属于兔子不真，
0: 你真兔子，那叫土字不真，
1: 对土。一个口一个土，
0: 哎，
1: 土字不真，
0: 哎，
1: 你说的这不清楚，
0: 是
1: 不像
0: 哦。
1: 天津说话特点很多，
0: 是
1: 爱吃字，
0: 这怎么讲？
1: 三字变成两个字，
0: 您给学学。
1: 大木盆不叫大木盆，
0: 叫什么呀？
1: 大盆，
0: 把木字给吃
1: 了。大盆
0: 是是。
1: 派出所不叫派出所，
0: 这叫
1: 派所。
0: 对，
1: 派所。
0: 嗯，
1: 哎，二姐，你看这衣裳一凑啊，它凑凑，一抻它就残了。
0: 您这衣服里有什么呀？
1: 有猴皮筋儿，松紧的衣服。
0: 是
1: 中年妇女
0: 哦，
1: 上些年纪，老太太，
0: 岁数大点，
1: 嘴特别的厉害。
0: 嗯，
1: 虽然说底气不是很足，说出话来跟带着刀子一样。
0: 是吗？
1: 尤其他奶奶，
0: 嗯，
1: 天津的老太太，
0: 没错，
1: 典型的能说。
0: 是吗？
1: 尤其是夏天，
0: 嗯，
1: 嗨，小时候。

0: 看见谁都得聊两句。
1: 嗯，
0: 像刘毅他大爷住大杂院，
1: 对，
0: 哎，经常跟人聊天，
1: 哎，说话。
0: 那天晚上还没吃饭，
1: 嗯，
0: 买完菜回家，就跟他打招呼。
1: 嗯，
0: 哎，大哥干嘛去了？嗨，就昨天看戏去了。
1: 哦，
0: 这戏怎么样？嗨，别提了，倍儿好，一花脸一三六胡，花脸拿一蚊子吹，三六胡拿一白了杆儿，俩人打的热闹，嘛戏？嗨，我也纳闷，都不知道嘛戏。特别的热情，
1: 是，
0: 就是戏白看了。经过了研究，我发现了天津有一种人，
1: 嗯，
0: 嘴歪眼斜，斜着拉胯，一看说话这模样就得枪毙，
1: 那就是坏人，
0: 不是坏人，不是正经的黑社会，
1: 那是什么呀？
0: 就是借着说话劲儿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1: 想卖他
0: 卖。刘毅他爸爸就是这种人，
1: 好吗？
0: 特可气，
1: 是
0: 下几天，
1: 嗯，
0: 光着膀子。
1: 嗯，
0: 穿一大裤衩子，
1: 不、哦，
0: 叼根牙签上胡同口，
1: 嗯，
0: 搁这提牙，
1: 什么形象？
0: 打那边来个人，人跟他打招呼，
1: 嗯，
0: 大哥，
1: 嗯，
0: 干嘛？没事儿，
1: 嗯，
0: 吃什么？气口还真不错，要不这两天准备上香港给人家评分去吗？长途汽车票都买好了，
1: 香港坐长途汽车呀？
0: 娘们愣拦着不让去，
1: 多新鲜！
0: 结果把事儿给耽误了、
1: 嗯，
0: 你看你乐吗？就跟我说瞎话噻，你了扫听扫听，谁不知道我河东水西管上管下，想当年辅佐通州下瓦房火烧东门，三进三出大西北小户口，
1: 嗯，
0: 全凭这身故事挣吃喝，
1: 是
0: 没亏过嘴，
1: 嗯，
0: 包子、饼、馅饼、饺子、羊骨头、枣馒头，冬天有时还涮羊肉呢，
1: 我怎么时候涮羊肉？
0: 羊肉豆腐粉条白菜，我舍吃，
1: 就这个，
0: 真正大方。谁叫他客客气气的啊？
1: 是
0: 那天上商场买东西，卖货小闺女一下给送来六七个，
1: 找您签名，
0: 好偷东西。他那回，嗯，六元打我两小时，我都没躺下。
1: 您有功夫，
0: 捆树上打的。
1: 别说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暗恋了十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4: 快点走快点走。
5: 哥，这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哎呀，
4: 哎呀，哎，老头头，
5: 哎，
4: 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3: 二位找谁？
5: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吧？
3: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
5: 哎，
3: 我是微笑魔犯逃正。
5: 哦，
4: 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
3: 哎呀，你这岁数来学车，你这心可真大呀你、啊！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4: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3: 开车很危险的。
4: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5: 我一喊停停
4: 不要走，
5: 停停
4: 不要走，
5: 停停
4: 不要走，
5: 停停
3: 不要走。
4: 他也学会了呀。
3: 上车。
4: 好的呀。
5: 哎呀，
4: 哎呦，还是躺床去坐。
3: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这
4: 蛮高级的呢。哎，
3: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4: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5: 对，
3: 学车得坐前边了。
5: 哦，
4: 哎呀，好的好的呀，哎，坐前面的。
3: 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啊？这是。 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

0: 后边的挨你先学好吗？
1: 老伴加油。
2: 好的。
0: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嗯。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
1: 哎，老伴啊，嗯，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2: 系好了呀。
1: 哦，系好了。嗯。
0: 安全带系好以后、
2: 啊，哎呀，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系好了。
0: 安全带系好以后，哎、我们
1: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啊，我检查一下。哎，啊，系牢了。
0: 哎，安全带这个事情，我认为、哎、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2: 老头头呀，
0: 也不许说话。嘘，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这，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哦呦，
2: 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0: 一踩离合。哦哦，
2: 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1: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2: 一踩悲欢。
0: 什么悲欢？你不许听他，你自己想。
2: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0: 二挂档。
2: 好复杂的呀。
0: 这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挂档，加油！
2: 谢谢教练。
0: 我说加油。
2: 我会努力的，耶！
0: 踩油门。刹车！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1: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0: 生命安全大于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1: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0: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1: 老伴来，来下来下来。
2: 怎么了？
1: 回家咱不学了啊！
0: 你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哎，
2: 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1: 我不，
2: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1: 回家
2: 分居。
1: 拿来，
2: 小样子，来等等，哎。一鞠躬，
1: 教练对不起了。
2: 二鞠躬，
1: 教练我错了。
2: 三鞠躬，
1: 教练。
0: 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啊，这么点矛盾至于吗？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哦，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
3: 一鞠躬。
0: 车，叔叔，这回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
1: 呀，终于摸到车了，
0: 这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走，非常好，非常稳。哇，
2: 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0: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1: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哎，
2: 每次见他，我心里砰砰砰，怎么看怎么像李易峰。
0: 这不是爱呀，这是瞎呀！不是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你说这……哦，
1: 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嗯，老伴儿，嗯，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

0: 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还来气，刹车！
1: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2: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交了。
1: 哎呦，对不起，你
0: 爱交不交？烤腰子。
1: 哎，老头子，老头子。哎呀，教练呀，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

0: 我不知道叔叔这么个情况，我刚才那个态度，哎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
1: 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为什么要大喘气？
0: 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我真不交了！
2: 哎呦，小胖子生气了！哎呦，小胖子生，走了走了，老头都走了走了走了。
3: 小贝儿，哎，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2: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3: 对，
2: 我们去不了三亚。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3: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
2: 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啊，等一下，哎，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0: 喂，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2: 停停，不要走哦，知道了呀。
3: 那个，我说烤腰子，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哎，
0: 不瞒二老说呀，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10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3: 得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0: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哎呀，哎呦，算了，这事儿就掀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3: 好，
0: 来，
2: 好的呀，好的呀。
0: 咋过不是一天呢？这是。
2: 来，哎呀，听听音乐，换一换心情。
0: 好的呀。
4: 可是不是你。
3: 啊。老伴，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个，换一个。
5: 爱要怎么说出口？
3: 不是，老伴，这个也不合适，再换一个。
6: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7: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
0: 婷婷，
7: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6: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7: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0: 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2: 哦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听他讲，
3: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2: 哦呦，男人的情商是12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
0: 哎呀，不是，他向我表白呀！哎，那我该怎么办呢？哎、
2: 你赶紧去追他呀！
0: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3: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0: 没有。
3: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0: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3: 般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10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上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嗯，
2: 这一留就是40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0: 漂亮。哎呀，您这辈子可值了，我的李易峰叔叔。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哦呦，
2: 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0: 行。
2: 哎，说说。
0: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爱、哎。哎呀妈呀！哎呀！哎呀，
3: 快，拿来给我、哎、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0: 你啥时候病的？你这是
3: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哎，
2: 我婷婷啊，我是陶正的奶奶。哎，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 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1: 不要，说不出口。
2: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啊，没事了，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
0: 哎呀，别挂，听听我爱你呀。
7: 你再说一遍。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高廷赞。花官路过天伯杨府，有人报这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贞节牌等等，您必须要下马。开始呢听赞不理解，后来一问，哦，原来是天伯杨府。皇上到这都得轮行七步，文官下马，武官那更得下马。就这样赶紧跳下了坐骑，一想既然是到门口了，我去拜拜府吧。听爹和娘说，那呼杨、高正、焦梦、寇包这都特别相好，我呢还没见过杨家将。对，到了门口了，命人往里头通禀。有人急忙往里通禀，老太君干嘛呢？老太君现在身体很好，和自己重孙女儿杨端娘在那下棋呢。要说起杨端娘，可能您各位都能有个回忆。我曾经说了，高廷赞的师父呢是慧远，他端娘呢他师父是慧峰。曾经廷赞下山的时候，在半路途中树林上遇上那个女子，就是这个姑娘，现在也学艺下山。正下着棋，托人家人报回太君，外边夸官大人高廷赞武威大将军镇国侯要求见您老人家。哦，太君这个人可相当随和呀。有请。这一听高家的后代来了，光听说没见过面，这回一定要见你面，看看这个娃娃究竟有多大的能力。一会儿的功夫，家人领着廷赞进来了，来到里边见到老太君，急忙施礼大礼参拜。太君站起身来到跟前，双手相搀，娃娃免礼起来。廷赞这一站起来，猛然一抬头，发现了杨端娘，认识，这不是师姐吗？我下山在半路上树林外头站着那个女子，奉师命下山，诚心看看我 九彩财气如何？这就是他呀！稍一打愣神儿，杨端娘的脸扑红了。太君吩咐一声来啊，旁边的坐，先茶，茶盏给端过来。孩子，你现在多大了啊？我16了。我下山的时候15。我听说你在两军疆场名声挺大呀，威震波罗国。哎呀，哪里，太君您太客气了，说起来那都是我爹的本领，我哪有那一份本领呢？只不过我是随仗听令而已。不要客气了，娃娃，你认识他吗？这一说，小伙子脸扑就红了，也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啊，我认识。如果我要是没记差的话，他是我的师姐，是我师叔的徒弟。他是杨门女将，叫杨端娘。对喽，正是。端娘啊，过来。把你那封书信拿出来。怀中伸手把书信拿出来了，递给太君。太君接到手中看了一看，来人呐，去把听赞他的母亲一品夫人请来。是啊，一会儿的功夫用轿子给抬来了，来到里边见礼参见老奶奶，这辈儿大呀。最后你坐下吧，月娥呀，你看看这封信，这件事情必须由你做主嘛，因为他爹不在跟前，是不是？你就得做主。是什么事情？接过书信打开一看，原来高廷赞他的师父慧远和慧芳两个人给两个徒弟从中为媒，定下了婚姻大事。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可是呢，他两个师父给定下了婚姻了。如果说你儿子现在订了婚了，那我们姑娘也不给。为什么？杨家女将不能给人家做偏房。月娥看完之后喜上眉梢啊，太君呐，我儿子根本就没有妻子，尚未订婚，为什么下山就直接的到前敌作战，作战完事入朝，放官就夸官，你哪有这时间呢？没有，这件事情我举双手同意，能不高兴吗？婚事定下了，马上把姑娘生辰八字就给老婆婆带走了。再说要简短，夸官3日后，书中单表这一天正是黄道吉日，给小夫妻完婚。好，杨家将都送姑娘来，到了高府啊，高府娶了杨门女将，这么个好姑娘，长得又相当漂亮，而且刀马纯熟，能不高兴吗？小夫妻完婚之后，夫妻和睦，克己换心，在母亲的堂前格外的孝顺，这姑娘在丈夫的面前又特别贤惠，夫唱妇随，比廷赞呢正好大2岁。完婚之后一转眼6年，没孩儿啊，没有小孩，可是小夫妻特别幸福，也没有想这些。可是有一样，月娥夫人现在的病势严重，病如膏肓。是怎么着？她本来就有月子病，现在年岁再一大了，怎么也治不好了。越来身体越弱，现在躺到床上一病不起。小夫妻两人现在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时候， 天天守着母亲在床前床后左右在转，有的时候透着小夫妻两人掉眼泪。为什么？治病治不了命，甚至连皇上都派来了御大夫给看病都看不好，这病已经成形了。守着母亲在旁边看母亲那儿眯着，后来一看母亲嘴角动弹，一点一点的把眼睛睁开了。天赞赶紧过来，娘，您喝水吗？您是想吃点什么？唉，孩子，我什么也不想了。娘，您别这么说，保护身子要紧呐。您吃点什么有抵抗力呀，您的病会好的。孩子，你不用再说了，你说什么娘心里都明白。阴来阴去下大雨，病来病去病死人呐。娘的身体娘能不知道吗？我心里有数，我比玉大夫还明白还有数呢。娘活不了了，不久就要辞别杨氏。娘，您不能这么说，您一定会好。不要自己再糊弄自己了，孩子，为娘我呀就是一闭眼样样我都高兴顺心，我哪样都挺高兴。第一个满足的就是你爹，你别看他在潼关撇下你我母子不管，他深入空门我满意，他身为东床驸马，他能够大胆地承认你我，他不学陈世美，娘能不高兴吗？如果他要是不承认你我，哪有你我的今天呢？孩子，这是我第一件事情满意。说第二件事情满意，满意什么？皇上，皇上不但是没有怪罪，而且还成全咱们母子，封我是一品夫人，你镇国侯武威大将军白袍大力子，娘高兴满意。第三满意就是我的贤德的儿媳妇儿端娘啊，她对我比亲生的母亲还好，太孝顺了。她既是我的儿媳妇儿，又是我的好女儿。孩儿，第四个满意就是你，人人都说专诸孝母，娘看呐，你比专诸还要强得多得多呀，你太孝顺了，娘没有一样不顺心的，纵然死娘也瞑目了。可但是有一件事情娘闭不上眼呐，娘您说。娘，什么事情？只要您想吃肉，吃儿子肉，马上儿子往下就割。娘啊，只要您高兴顺心，孩儿心满意足。孩儿啊，娘没抱着孙子，哪怕是女孩呢，你有个一男半女的，娘高兴啊。你没有，娘死了之后闭不上眼睛啊。孩子，不瞒你说，你身为武将家风，神鬼不信，可是娘也不信，不过娘不得不信了，为娘背着你经常到庙上去拴娃娃，拴了多次， 也没有拴来，可能是娘心不成。孩子，娘死了之后，你们小夫妻两个人无论如何倒下了时间要到庙上去，为了娘，信与不信的你们也要去拴娃娃。嗯，娘您放心吧，儿一定照办。这个时候端娘在旁边，那脸像红布一样。仔细想一想，自己结婚已经都6年了，怎么就男孩女孩什么都没有呢？我是有病吗？曾经检查过没有病啊，说停赞也没有病，为什么没有孩儿呢？属实对不起老高家。你看婆婆今天说出要死的人说出这番话，是她心里话。端娘赶紧过来，婆婆您放心，比如说您的病真的不好，您就是去了，您也会有孙子孙女的啊。此话怎讲？婆婆，我不会生不会养，我会给他纳妾，一妾二妾三房小，好汉占九妻，况且他身为侯爷。月娥听到这儿，嘴角这儿露出来几分之笑，突然间一闭眼，绝气身亡。月娥死了。娘娘，怎么喊？人死如灯灭，喊也喊不回来了。赶紧小于皇上，无敌英雄知道之后了，哎呀，赶紧派太子给送来了礼物。这不说，而且旨意下命镇国侯高廷赞回归故土，干嘛呢？给他母亲陪灵3年，守孝3年。因为你是大孝子，就成全你这个孝子，尤其国家也没什么事儿。就这样压着灵车，带着自己的媳妇儿到了渔阳麒麟村。他有阴宅呀，因为是他老家有坟地呀。这坟地呢，里头也有房子，有人在这个地方看着坟。而他呢，亲自到这守灵，就到阴宅这个地方待着，让妻子就在自己的老家府里头待着，全心全意的在这守灵。咱书要简短，一转眼3年整到了。可是端娘呢，一算这个时间已经到了，该回朝了，奉旨明文出来的，不能多耽误时间。端娘亲自到在坟地找丈夫，一说时间到了该回去了，哎呦，我还像傻子一样呢。行了，既然这样，咱回去吧。把人所有的东西完全都归拢收拾完毕了，开始动身离开了麒麟村，正好是39天。这雪花这个大呀，这地下雪花这么说下的能有1尺左右高。这车过了走还不费劲，驾，我运。骑马骑马，坐车的坐车，后头拉着东西，家人在跟着。正在往前走着，忽然间发现在前头来个独轮车。独轮车怎么讲？就是说一个人推着车，这车并不是俩轱辘，是一个轱辘。在车上的躺着一个男人，看这个岁数也能有27、28岁。在车的这边呢放着个破筐，这筐里头可能放的都是他们应用之物，在上头放着破衣裳等等。前头有一个小孩啊在拉着车，这根绳子 绷得紧紧的，勒到自己的肩头之上，这血呀

0: 推车的是一位妇女，岁数也不大，冻得这鼻子头完全都是红的，手冻得就像胡萝卜一样，吱嘎吱嘎吱嘎吱嘎推着往前走，走着走着可能有车辙，这独轱辘车吗？这轱辘一刺棱啊，哐嚓，把车上躺的这个人整个就给遮出去。这一个扣倒，趴到地上，我已经说了，这雪下边能有一尺深，正好趴在雪里头。他这一趴呢，整个的五官完全没看着，就卧到雪里头了。这女子一撒手把车扔了，快，兄弟，快点把你哥哥招进来。停赛一看，哎呀，马上告诉家人，快过去，帮他把人抬上去，把车扶进来。家人赶紧跑过来了，到跟前，把车给周起来，把人抬起来，再一看，人死了，都冻僵了。哎呀，这个妇女这个哭啊！再看那个小孩也哭起来没完，岁数不大，也就十二三岁吧，是个哑巴啊！别哭了，人已经死了，这都是你死者是你们什么人？这个妇女当时说出来了，这是我的丈夫。哦，这个小孩，这是我的小叔子。要说起来的话，他是个哑巴，我们俩是夫妻，他叫任守礼，我这小叔子叫任守义呀，我娘们姓朱，我叫任朱氏。因为家中荒旱逃难逃到外头，这不是全家的财产都弄出来了，我丈夫有病没钱给治，也可以说耽误了吧。今天大雪抛天了，再加上天气冷，这不是吗？连冻带饿，人已经死了。家人赶紧回来报告镇国侯，是这么回事。哎呀，嗨，多惨啊！好吧，既然是这样的话，给他50两银子，让他买口棺材，把他丈夫埋了。另外呢，剩下的钱呢，让他们回家也好，做个小本经营，维持户口，也算行吧。家人把银子拿过来了，任朱氏跪到地下，放声大哭：天下怎么还有这样的好心人呢？啊！如果我要早遇上的话，我丈夫不一定死啊！跪着往前爬，爬到了马千王的衣柜，不起来了。请问您是什么人？家人给介绍。要说起来，东京汴梁何人不知，哪人不晓？老高家高王府，这是镇国侯，五位大将军，白袍大力子。姓高叫高廷赞，哎呀，我们早就听说您老人家，不过没有见过。五位大将军，您救人能不能救得了呢？能不能给救个活呢？这句话怎么讲呢？夫人，你还有什么难处？大人，您看我丈夫死了，这是我的小叔子，还是个哑巴。我是一位妇人呢，妇到人家我能做什么呢？还带着小叔子，我说让您成全的意思，哪怕您把我带到京都，我给您刷锅洗碗，江洗绸帅，我能够把小叔子给江养成人，娶个媳妇，哪怕我死了，我也甘心瞑目了。我就是这么个意思，您这两个钱买完我的丈夫之后，花了了不还是一样吗？回老家，老家房都卖了。哦，高廷赞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啊，看来这人呐，什么样的人都有，这当嫂子的，世上难寻呢。 小叔子还是个哑巴，对小叔子这么好，这样人我不成全，我成全什么人呢？行了，别哭了。这么办，我这阴宅啊，守坟地就是一个人，房子有的是，给你们撂下50两纹银，你们就在这儿守着我的坟，到时候年公粮月公米保证给你送来，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哎呀，多谢你了人家，多谢你了人家。就这样，高廷范又派家人把叔嫂二人送到了自己家的坟地，留守阴宅。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高廷赞回到自己的老家，把母亲埋了之后守孝3年，在回来的路上刚一出麒麟村，不成想遇上一家三口，人手礼，人手义，还有朱人氏。人手礼呢，本身有病死了，因为穷家里待不了了，最后儿就把他的兄弟哑巴还有人手礼的媳妇儿人朱氏给留下来干嘛呀？老家也需要人呢，这坟地必须有人看着，就留他们叔嫂两个人守着自己的坟墓，住到阴宅。本来高侯爷一片的好心，他哪里成想留下了对头的冤家，这是以后的话，暂且不提。单说高廷赞把他们安排下来之后，带着家小回到了京城。进京天气已经晚了，可是不能直接回府，必须要交旨啊，受到万岁爷的恩宠，赏给自己3个月的时间回家守孝。哪能直接回家呢？打发妻子杨端娘先回去了，自己先够奔朝内。皇上也没生变呢，命人往里头通禀，皇上正在文华殿坐着，还有一个人陪着皇上在那下棋呢。谁呀？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原来老丞相吕惠卿的孙子，叫吕国才。哎呀，这个人您可别小看呢，要说起来他比他爷爷要盛强几倍。什么强？奸诈。他爷爷就是杀人不见血，甚至于送到法场上了，这个人没死之前还要说他爷爷好。可是吕国才比他爷爷还要盛强几倍。什么官啊？龙图阁大学士，就这么官。另外是皇上的伴读，皇上在读书的时候他陪着一块读书，和皇上感情相当好，皇上也特别喜欢他，他也会溜须拍马。偏偏这天有人一禀报说高廷赞回来了，要拜见万岁。哦，嘿嘿，有情有情。皇上挺高兴。吕国才呢一听高廷赞来了，赶紧站起身来，万岁，既然是高侯爷回来了，臣告退，好，去吧。吕国才走了，一会儿的功夫，高廷赞从外边进来，到了文华殿，进来跪倒在地，施君臣大礼：我主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回来了，特来交旨。哎呀呀，爱卿免礼平身，请旁边坐下。现场回家之后办理丧仪，事情办得怎么样？哎呀， 托您的鸿福，样样办的都挺顺当，所以按期沉回来了。哎，亲家，说起来你们高家的人呢，祖祖辈辈既忠又孝，忠孝两全的人都让你们占全了。你看到你这辈还是如此，朕属实从心里头往外喜欢你。皇上，您老人家夸奖了，臣既不够忠又不够孝，何必客气呢？好，咱不说这些了。爱卿啊，你回来了正好，我正打算出旨调你回来呢，我腰里的时间已经到了。卿家，有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我打算和你商量商量，探讨探讨。说为什么呢？你本身的职位高，而且你又是个忠臣，我又特别信任你。自从老主他老人家故去之后，我面南背北登基坐殿，说治国之道，我这个经验特别差。说问别人呢，我又不太放心。别人我也不是不探讨，也探讨，不过今天我问的是你，怎么样才能够治国安邦国富民强。高廷赞听到这儿抱了抱腕，圣上，如果要打算国富民强，必须远奸近贤，严惩那些贪官污吏，节俭治国，绝不手软。就这样，军政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呐。臣说的不知道对不对？哎呀呀，高高啊，朕虽说也是这么想，朕拿不定主意。你这一说呢，一句话提醒梦中人了。好，有道理。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和你商议。万岁清讲，清家，自从吕惠卿丞相死了之后，四位丞相缺少一名啊，我打算把吕国才封为大丞相，继承他爷爷的事业，不知道亲家你有何见解呢？万岁，您封是没封？没封吗？我准备要封。万岁，既然您有这种打算了，您已经定下来了，臣不敢进言。哎，亲家，今天我把你撂到这儿，咱们君臣谈心，咱们要实话实说，心里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朕不怪你。你别看我决定的事情，我决定了，我需要和你商量，你当一半家呀。哎呀，万岁，既然要是这样的话，臣斗胆可要说了，你讲。吕国才这个人呢，不够丞相，如果当丞相必须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文能治国。说至于他的才，第一不够，第二身为丞相他心胸狭窄。哦，朕真没有发现他哪一点心胸狭窄。皇上。

并不怪他的家将。他为什么瞅家将一眼呢？他心里都别扭生气，他不敢冲别人，冲着家将来这一眼，把家将给吓得浑身一抖。踩一下衣服尖，这又算什么呢？常言说宰相腹内能冲船，他就不是了，心胸狭窄，就冲这一点他不够丞相。哦，亲家，你说的也有理。好吧，天气夜已不早，你回府休息去吧。谢主隆恩。高廷赞回转了自己的府中，这一路上在想这件事。万岁爷，既然你探讨了我究竟什么看法，我已经实话实说了。你如果再照办，那我就不管了，是不是？如果能够听我的，真正你是瞧得起我，重用我，将来我埋头苦干，更要为国家尽忠。刚刚回到府上，张副官傅成报回侯爷，天不阳府给您送喜帖来了。啊，送喜帖，叫他进来。杨府的家人进来到里边跪倒磕头，满面春风，这个高兴啊。侯爷，我给您道喜。什么喜事？回侯爷，我们少令公玉燕虎杨怀玉又得了一对双子，老太君让龙仔给您送个喜讯。哦，哈哈，太好了太好了啊。来呀，给他跑腿钱50两，买双靴子穿吧。哎呦，谢谢您了，这50两买双靴子穿，简直出丑大方。先回去，明天我们必到。旁边的杨端娘一听，哎呦，这个高兴啊，可高兴坏了。是怎么？这是自己娘家侄儿啊，双大俩双胞胎，太好了，一扭脸儿。再一看高廷赞，虽说很高兴很高兴，就在这一瞬间，这脸上透出一种不太高兴的样子。端娘心里全明白啊，现在高廷赞想的是什么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母亲为了我能够有儿子尝到庙里的酸娃娃，死的时候所说的那些话，他临死了把眼睛都闭不上，就为了抱孙子。可是我呢，现在快要到30岁的人了，我还没有孩子，人家一得得俩双棒，哪么给我一个呢？看来我高廷赞不一定哪一点做了损了，我做坏事了。我这辈儿我仔细仔细的回想回想，没做坏事，不定哪一辈儿我做坏事了。再不，也许我在疆场上杀人过重，所以对我的惩罚啊，越想越多。一瞬间，端娘一回头一瞅的，跟他一说话，脸上当时带笑。端娘，你有什么话说？啊，没有。我娘家天人进口了，当然是我高兴啊。侯爷，您是不是不太高兴？哎，岂有此理！你们杨家将天人进口，我当然是高兴了，我怎么能不高兴呢？你看出我哪一点不高兴？不，我们杨家天人进口，您当然是高兴，不过刚才您一打愣神，我可看出来了。看出什么来了？看出来侯爷您不太高兴，可能是因为您膝下无子，是不是？夫人呐，至于膝下有没有子这个事儿，不必再谈了。命中无儿不可强求啊，说办事情说成事在于人，是不是？

0: 这个儿子没有，你不能去要去吧？也不能冒名顶替吧？要来的终究不是自己的根儿。夫人，别提这事儿。不，侯爷，婆婆在临危之前呢，她最不满意的就是没有孙子，死了也闭不上眼。我当时对婆婆表态，说是给你有纳妾，正好刚从老家回来，守灵才回来，怎么办呢？我给你纳妾，给你纳十个美女，我就不信她一个也不生。高庭在一摆手，哎，夫人，如果我没有儿子，你纳一百个也算是白搭，那不是耽误人家青春吗？是这么办吧，实在愿意给我纳妾，咱们试试看，你呢就给我找一个才貌双全即可。夫人，凭你的心去找，你找什么样算什么样。夫人点了点头说，好吧，既然这样，把这件事情就放在我的身上。你看杨家将个个开朗，想事也想得开，他本身是大婆，再找二婆他不吃醋，不吃醋，心里明明白白的，我还不欺负人家，人家也别欺负我。我本身是长房夫人，我已经嫁给高门了，我一定要做高门的贤妇。找着没找着？嗨，您别说，还真找着了。这个姑娘可了不得呀，温柔典雅，才貌双全，本身琴棋书画没有不会的。她是谁呀？要说起来，这位姑娘她家住山东曲阜，姓黎呀，叫黎素娘。她的爹呢叫黎德让，有个叔叔叫黎德谦。黎德谦就在京堂里头跟人家搭伙开当铺，黎德让呢在家种地，因为双腿有病，他本身是个秀才，教书的先生，所以把女儿调教的相当好。这女儿文化相当高，有学问，可是自己不能教书了，腿有病啊，几乎都要瘫痪了，生活相当困难。黎德谦给来信了，说哥哥你到京城吧，我挣这俩钱儿完全能养得起咱全家，另外我还得选个媳妇儿吧，哥嫂给我做主。就这样，黎德让带着妻子，带着二女儿，大女儿金娘已经完婚了，素娘尚未配婚，带着来到了京城，找到弟弟的地点了。到门口一看，门锁着呢，这是怎么回事？到对门馒头铺一打听，馒头铺里头出来一个人，掌柜的叫刘浩善，心眼好使唤呢，说你们是哪儿的？一说哪儿哪儿的。哦哦，里头那位是你弟弟，不错，正是。把门打开来，我给你打开。打开之后进来了，到里头一看，刚刚咽的气，穿上了装裹，在那躺着。谁呀？黎德谦。黎德让一看，哎呀，这不成我兄弟了，这不是吗？放声大哭，说你别哭了，他刚刚咽完气，我呢给他穿的庄老的衣服，不过他现在手里头是分文则污，他在临死之前给我留下一个账单，他说了让我去替他要去，不替要也行，说你呢马上就要到了，你是他哥哥，让你呢去要这份钱。说起来是谁呢？就是京城啊，有一家当铺，我可以领着你去，叫和和当。这个当铺的掌柜的姓贺，叫贺新，和他一块都做买卖，该他500两银子，让你去要。要回来之后给你弟弟发丧完事儿了，你们住在京城也好，回老家也好，这不是富富有余吗？黎德让一听也是，拿过账单一看，果真是500两白银。结果刘老头领着他来到了贺新的家， 有人往里头一报，说李德勤他哥哥来了，要账来了。贺新在里头一听，叫账，门也没有啊。好，有请有请，请进来了，到里边让座。哎呦，这个客气呀、啊！这贺新一口一个大哥，一口一个大哥，说德勤，我们两个是好朋友，不是好朋友能一块堆开当铺吗？是不是？您到底有事儿？您说话啊！我来要账来了。您看，把账单一递，500两白银。贺新看完之后了，一皱眉头，结果一咧嘴，扑哧笑了。老哥哥，您兄弟现在已经死了，我还想去再看他一趟呢。哥两个再见一面，没成想他死了。他糊里糊涂的写什么就是什么，我哪该他500两白银？我一共该他250两。啊，不要紧，你还别着急，是不是？死人嘴里没有对证，想必是我要讹。我开这么大当铺，我能讹他吗？是不是？他说500两，我可以给你500两，您再多要我也可以给。不过说实话，我该他250两。李德章一琢磨，兄弟背不住事，病糊涂了。你看这个人挺朴实啊，挺忠厚，哪能做出这种事来呢？那好，那您就给250两吧。我相信您。说别别别，你兄弟写的500两，我要少给，这个不太合着。不，兄弟也许是糊涂了，你就给我250两。李德让这个人诚实老实的很，拿着银子一出府门，往外一走，府里头就跟着出来两个人。他可没有注意，刚刚走到大街上，哎呀，这俩人就打起来了。哎呀，可了不得，这一打起来又蹦过来几个，打到一处了。李德让从来没见过这个，转身往旁边就跑，跑到墙杆那站着，怎么躲也躲不开。最后人大张往他身上直撞，最后来了官府的人了，打仗的人撤了，这回他也可以走了。回到家里头，打开这银子包再一看，变了，哪是250两银子，原来是2块破砖头啊，差不点把夫妻两个人给坑死。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银子怎么能变成砖头了呢？人家给的时候属实是银子，现在变了砖头，你找人家根本就找不着啊。可是馒头铺的掌柜的一看，说这个人相当奸诈呀，你遇上什么事没？遇上打仗了。遇上打仗了，那就是人家给你调包了，什么也别说了，咱们想办法把人出殡了也就是了。你手里的还有多钱？因为我这馒头铺我净舍善来着，舍得我1穷2白呀。实在是没有钱，咱想办法买个狗碰头，把它埋了就算了呗。结果两下花了银子给买了狗碰头，把人埋了之后，馒头铺掌柜的呢说，你别走了，你们就在这儿给我打个下手什么的，是不是？馒头上去咱们大伙吃点馒头，慢慢一点想出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小，况且咱们是活人呢，是不是？就在这儿吧。哈哈，这一在这儿不要紧，增加3口人吃饭呢，肚子里又空，每天的馒头造的也多呀，甚至把老刘头都吃的离嘴了，没钱了，这怎么办？万万没成想，李德让的老伴就在这一急之下，按现在说是脑出血，那倒是没有这字样，突然病倒，糊里糊涂3天人事不省，到了第4天绝命身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12月11日，毛泽东发出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几天后，解放军在平津、章塘等地将国民党守军分割包围。12月15日，解放军全歼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并俘虏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至此，三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解放战争也进入到了战略锥尖阶段。1948年12月26日凌晨，西柏坡夜已深，毛泽东的房间里仍是灯火通明。又是一夜的忙碌，毛泽东没有一丝困意。炊事员送来的寿面被晾在一旁，今天恰好是他55岁生日。此刻，一个人的行程牵动着毛泽东的心。自从中共中央决定进驻北平后，毛泽东就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与各方人士共商建国大业。毛泽东发出的邀请很快得到了回应。这些日子，各方民主人士陆陆续续到达了华北解放区。然而，影响着中国未来命运的这次会议，仍有一位贵宾却迟迟没有到来。1948年的香港远不及后来的繁华，中环半山腰罗便臣道92号，毛泽东等待的人就住在这里，他就是李济深。李济深，国民党元老，陆军一级上将。从辛亥革命起，他便追随孙中山，被孙中山赞誉为不可多得的将才。然而，现在的李济深却已经是被国民党第三次开除党籍，并被全国通缉。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李济深任主席。这一年4月30日，中共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项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次新政协会议怎么能少了国民党人参加？于是毛泽东的邀请名单上，李济深位列首位。5月的一天，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被秘密送至李济深的案头。然而，李济深并不知道这一动态已被蒋介石所洞悉。收到毛泽东的请帖后，老成持重的李济深左右徘徊了半年。美国政府三度派人拜访，以实现国共划江而治。分裂中国的计划，李济深怎么会认同？所以他毅然决定北上。 12月25日圣诞夜，今晚李济深能够顺利离开香港吗？谁都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突然，几声低沉的敲门声响起，李济深的家中走进一人，此人正是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潘汉年。随后，一行人将只穿夹袄的李济深挡得严严实实，从后门出了理工馆。当晚，在维多利亚湾，几艘游艇漂浮在海面上，突然游艇掉头，驶向了停泊在码头的苏联货船阿尔丹号。没过多久，阿尔丹号驶出了港口，李济深就在这艘船上。西柏坡彻夜未眠的毛泽东点燃了手中的香烟，他在等待着什么？这时院子里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来人就是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他给毛泽东带来了好消息。潘汉年发来电报，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殷姑娘没有来送行，请大老板放心。听完汇报，毛泽东高兴地对李维汉说：“走，我请你吃寿面。”说罢，二人走出了房门。此时西柏坡已近天明。1949年元旦，《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同一天，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邸举行了新年团拜会，并且宣读了自己的元旦文告。这篇文告一反常态，从居高临下变为谦恭和气，对共产党也不称匪了，行文之中还隐约透露出下野之意。两篇截然不同的宣言令各方目光重新聚焦到了香港的李济深身上。香港大公报记者登门采访，武汉白崇禧欲请李济深出面与中共和谈，结果都扑了空。这时所有人才意识到李济深失踪了。大人物不见，香港空气顿时紧张。很快大公报刊登美联社消息，李济深已离港赴华北中共区。这时已是1949年1月4日，李济深离港的第十天。这一天也应是李济深到达大连的日子，可西柏坡的毛泽东依旧没有收到关于李济深抵达的准确消息，这让毛泽东的心里不免担忧起来。4个月前，受邀参加政协会议的冯玉祥将军归国途中不幸遇难，毛泽东对此仍心有余悸。这一次李济深北上不容有失。从香港上船后，李济深就被特意安排在了船长室，那里是海关不会检查的地方。透过船长室的窗户，李济深向外望去，蔚蓝色的大海平静祥和，而内地仍是战火纷飞。中国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呢？李济深陷入了沉思。突然一声巨响，紧接着一阵晃动过后，船停住了，船舱里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发生什么事了？原来阿尔丹号的一个引擎发生故障，无法启动，船停在了距台湾海峡仅几十海里的地方。经过维修，阿尔丹号降低了航速，顶着风继续航行。1949年1月7日，阿尔丹号安全停靠在了大连港口。与李济深一同下船的还有朱运山、茅盾夫妇、张乃器等30多位爱国人士。这是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次。从1948年8月到1949年9月，陆续乘船北上的民主人士共有4批，20多船次，共计300多人。 随着大批民主人士接连北上，被誉为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西柏坡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历史性时刻。而此时南京却仓皇而凄凉。1月21日中午，黄埔路上的总统官邸举行了最后一次宴会，蒋介石拿出了事先拟好的隐退谋和书告，请副总统李宗仁签字。这位左右中国政坛多年的国民党军政领袖宣布下野。当蒋介石乘坐美宁号专机离开南京时，特意要求在中山陵上空低飞绕陵三圈。他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心境：我在当时不得不离开我亲自建立的首都和总理陵墓所在之地的时候，内心所不堪忍受的就是自感今后我无死所了。就在蒋介石离开南京的第二天，包括李济深、沈钧儒等在内的55名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联名通电全国，表示拥护中共五一劳动节口号，支持毛泽东提出的8项和谈条件。在他们看来，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这些日子，西柏坡热闹得像过年，人们陆陆续续从各地赶来。因为住房紧张，连朱德的卧室也被拉上布帘，一分没二用作客房，安顿王稼祥夫妇住下。这些熟悉和不熟悉的战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脸上总是充满笑容。原本平静的西柏坡将会有大事发生。1949年3月5日，星期六，这天是中国共产党7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日子。上午9点，彻夜工作的毛泽东刚刚睡下，突然，西柏坡的上空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最早发现飞机的是距离会场近500米的防空阵地。北方向3架敌机，距离10000米，高度3000米，预计2分钟后到达。负责警戒任务的连长田子华马上下令，高射炮、高射机枪对准敌机，等我命令。8000米、7000米，4门高射炮、2挺高射机枪同时对准敌机，炮口随着飞机位置做着细微调整。飞机一点点向会场靠近，拉警报吗？田子华还在等待。距离4000米，一名战士喊道：“是运输机。”田子华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敌机在防空炮火的注视下飞过了会场上空，在短短2分钟里，中共中央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虚惊过后，7届二中全会照常举行。会场设在中央大院的西北角，是临时搭建的中央大伙房。这座房子比不上民房坚固，但比民房宽敞得多。缺点是伙房里没有电，对于执行会议拍摄任务的摄影师苏和清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坏消息。为了拍摄效果更好，苏和清想了很多办法，调整机位，变换快门速度。这台法国产手摇胶片机，苏和清抱着跑遍了整个院子。会场大门口这个棉布门帘成为了影像记忆中7届二中全会的符号。苏和清把机器架在门口一侧，参加会议的委员们都会掀开门帘步入会场。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共有34人，2天的拍摄留下了包括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以及从全国各个战场赶来的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习仲勋等众多开国元勋们的影像资料，还有贺龙吃了闭门羹的小插曲。那么贺龙没有推开的那扇门究竟隐藏了什么玄机呢？就在前一天深夜， 毛泽东叫来了作战参谋，给他们下达了一项紧急任务，赶制一张作战地图。经过一夜的精心绘制，一张全国形势图赶制了出来。图中红色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已经解放了的地区，而蓝色则代表了当时还在国民党控制的范围。从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解放军已经将国民党军队压制在了长江以南。毛泽东命令赶制这张图，就是为了让这些久经沙场的将领们了解全国战局，坚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信心。这张地图就悬挂在了七届二中全会会场那个上了锁的屋门后面。一切准备就绪，下午两点左右，毛泽东面带笑容走进会场。在会议开始后，他首先做报告，讲话并没有讲话稿，只有一份简单的提纲。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眼下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到城市，并计划在四五月份占领南京后，在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毛泽东挥着他的大手向全党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讲话的最后，毛泽东用坚毅的声调说出了对全党的要求。
6: 毛泽东在会上说的两个务必，就是务必保持战争年代的一种革命精神，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务必保持那样一种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5: 这场火房里的盛会用八天时间确立了建国大业，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描绘一个伟大的国家，展现了一个让人憧憬的大国蓝图。1949年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十天后的3月23日，中共中央将承担建国大业，前往北平。新中国从西柏坡向我们走来。3月23日凌晨，几个小时以后，西柏坡将会是一幅车水马龙的景象，而现在这里仍然是个宁静的小村庄。这是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最后一夜，也是他难以入眠的一夜。他批阅完最后一批文件后，又站在窗前眺望着夜空，一支接一支地抽起烟来，直到凌晨3点钟才稍有困意。临睡前，毛泽东嘱咐警卫员说，9点之前一定叫我起床。这一天，西柏坡大院里人们起得很早，大家都在收拾行囊准备进京。周恩来告诉大家动作要轻，让主席多睡一会儿。到了10点，警卫员才叫醒毛泽东。收拾东西时，警卫员在毛泽东常坐的躺椅上发现了一本书，《甲申300年记》，作者郭沫若。毛泽东叮嘱道，把我读到的那页做好标记，进了北平我还要继续读。毛泽东酷爱读书，众所周知。在离开西柏坡前，他为什么要看这本《甲申300年记》呢？
6: 《甲申300年记》讲的就是从陕北起兵的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占领了北京城之后，建立了大顺政权，他们的腐败，他们的这个变化。毛泽东呢，一直是把这件事情引以为戒。
5: 即将离开，毛泽东显得很兴奋，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吗？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及格，不要退回来呀。毛泽东挥起大手，郑重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时间已过中午，终于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一个由11辆中小吉普、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沿着山间公路， 离开这个太行东路的小山村，告别了西柏坡，目标

0: 直指北平。25日凌晨2:30，中共中央进驻北平的最后一段路程开始了。从涿县到北平清华园站，赶考的最后60公里路程，沿途共有12站，按当时的车速，需要2个小时到达。这段并不长的路途也是安保的重点。为了万无一失，每个车站都安排了负责人员2名，一人负责守电话，一人负责盯道岔，并监督车辆通行。按照计划，中央机关大多数人在前门站下车，警卫部队在西直门站下车，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清华园站下车。清晨5点，清华园车站，早该进站的专列却迟迟没有出现，这不免让李克农疑虑重重。为了确保安全，李克农马上拨通了前门站的电话，重新安排了警戒部署，以防中央领导下错站。清晨6时许，一列火车缓缓驶入了清华园车站。焦急等待了4个多小时的李克农终于面露笑容。为了确保夜间行驶安全，列车降低了车速。在火车停稳后，毛泽东第一个走下车，整整离开了30年，他再一次踏上了北平的土地。随后，中央领导乘汽车赶到了颐和园，稍作休息，他们又出发了。5点，北平西苑机场，各界代表齐聚于此。当毛泽东出现时，全场沸腾了。毛泽东与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等民主人士一一握手。在欢呼声中，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的第一次阅兵式隆重举行。随后，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在北平这座城市上演。
1: 谁引来分手四分之一的人贵人三次三里技能
0: 1949年初，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刻，毛泽东同志把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称为赶考。为了考试合格，他告诫全党要保持2个务必。如今中国正处在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节点上，考试仍在继续。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重温2个务必，时刻保持着如履薄冰的赶考意识，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前路漫长，多荆棘坎坷，初心勿忘，创复兴辉煌。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慢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新时代新征程，人们的穿衣风尚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类型丰富多元，彰显个性品味，绘就精彩纷呈的美好画卷。服装是社会变迁最直观的元素之一。20世纪70-80年代，中国人的主要装束被称为老三样，放眼望去尽是蓝灰黑。从单一到多元，从追求实用到彰显个性，百姓的衣着恰如一面镜子，反映了人们生活水平质的飞跃。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历史悠久的中国照相馆犹如一台时光机，小小的影棚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快门按下的一个个瞬间见证了中国人民不断变化的精神风貌和穿衣时尚。北京的周扬帆和妻子李玲都是80后，热爱记录生活的一家人，用一张张照片定格了一年又一年的幸福时光。方寸之间，人们身上的穿着在变，方寸之外是一段段难忘的回忆。有一件特殊的服装让周扬帆和李玲的母亲念念不忘。在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的各大照相馆开始引进婚纱照，虽然价格不菲，店里也只有那么一两件，但是他们不约而同的都去赶了这趟时髦。周扬帆的母亲屈玉霞谈起当时的心情，依然非常激动。
4: 当时我们也就是20多岁的年轻人嘛，非常羡慕这种婚纱，我们都穿的红色的小棉袄，织锦缎的，都是家做的。穿这个婚纱的时候心里很激动，因为从小到大20多年没穿过这样的裙子。
3: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周扬帆还是个顽皮爱闹的小朋友，他穿着母亲织的新毛衣，上面还有特意勾的小花边。多年以后，他特意把这张黑白照片上了色，还原了毛衣原本的鹅黄色。
5: 当时的服装可能就没有现在的选择的那么多，小孩穿的就是父母做的衣服，家长的话颜色啊什么都很单调一点的。
3: 在那个拍照还不普及的年代，合影留念是一件颇具仪式感的事儿。去照相馆穿什么？每次出发前，全家人都会认真。

0: 论。大人穿着针织衫，男士搭配尖领衬衫，女士搭配缎面蝴蝶结衬衫，小孩穿着色彩鲜艳的背带裤，坐在洋气的沙发上，这是照相馆当时热门的全家福风格。而全家人一起穿上时髦的夹克衫，则是很酷的纪念了。像这样戴上酷炫的蛤蟆镜，穿着格子衫，是周扬帆童年里的高光时刻。穿着喜庆的小唐装，坐在父母中间，李玲就是闪闪发光的小公主。一转眼到了周扬帆和李玲结婚的时候，婚纱照早已不再是新鲜事物了。穿着旗袍马褂的中式写真成为了流行。为了父母参加婚礼时的穿着，他们也费了一番心思。
1: 觉得旗袍比较符合当下的这个眼光，然后儿媳妇就带着我和她妈妈，我们定做了一套旗袍，男性做的统一的衬衫。
0: 组建小家庭之后，周扬帆和李玲开始带着双方父母每年到中国照相馆拍一组全家福，就像那些年父母带着自己那样，专门安排时间特意搭配服装。这是属于大家庭的年复一年的约定。中国照相馆的摄影师王鑫是他们的老朋友。王鑫是在20世纪80年代入行的。
2: 哎，好，然后你徒弟，你别忘了。
0: 他用手中的相机为前来留念的男女老少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
3: 我刚来照相馆的时候啊，大家伙都是穿着自个儿的服装来照相，都差不了多少。现在呢，这个男士和女士穿的呢，就是更丰富了，更个性化了啊，穿什么款式都有。
0: 这几年来，王鑫见证了周扬帆、李玲一家人的幸福生活。每个家庭的变化，每个人衣橱里的变化，正是这个时代发展变迁的写照。北京市民孙杨退休前从事外贸工作，由于对时尚的热爱，退休后他决定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参加了模特培训班，并与同学们共同组成了时尚奶奶组合，传递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孙杨从小就喜欢漂亮的衣服，但那时中国还处在票证时代，生活跟各种票密不可分，人们做衣服买布料都需要用布票。
4: 我们小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新衣服吧，只有过年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说你想做就做，没有。要是买一件新衣服，可能要看有没有布票了。原则上还是就是小的接大的，有那么一个机会能做衣服的话呢，那都是先紧的老大，然后再那个小的才能穿。
0: 对于一个有三个女孩的家庭来说，布票承载了孙杨独特的记忆。
4: 这是我们姐妹三个人，我记得当时呢，因为家里那个布票有限嘛，只做了两件，我跟我姐姐做的这个一个人造棉的一个小花衬衣，没有妹妹呢，只能是穿一件姐姐捡剩的吧，虽然就这么一件小花衣服，大家穿上还要去照相馆去照张相，留念。
0: 孙杨常常喜欢翻看珍藏的老相册。在一张张的照片中，有一张穿着裙子在海边拍着的照片，每次当目光落在那条裙子上，他就会想起那段珍贵的回忆。
4: 到了80年代末开始，大家的穿着就是多样化了。结婚之后，我们做衣服都是，那时候就是找小裁缝。我真正自己能有一个就是自己有感

0: 慢慢的，孙杨逐渐对服装材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目前已经退休的孙杨，每天都会用心挑选自己的着装，并热心参与有关服装行业的公益活动。他也总和几位同样热爱穿搭的好朋友聚在一起，看时装秀，逛街淘衣服，也时常走上舞台，自信地展示美丽的服装，步履坚定。年岁渐长，更要做一朵挺拔的玫瑰。棉花，纺织业最重要的原材料。新疆生产的长绒棉品质优良，制成的衣物不仅暖和，还十分透气舒适。新疆铁门关市的棉花种植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棉花种植产业在新疆大规模发展。王义强从小就跟随父亲一起种植棉花。那个时候干农活很累，他就希望什么时候可以都用机器干活，棉花还能多长一些，多卖些钱。
1: 8岁的时候很小就知道捡棉花的时候，那种棉花辛苦，播种完了以后人工地苗啊，所有的后面一切管理都是人工操作，所以很费劳力，很费时间。
0: 几十年过去了，随着科技的进步，之前需要几十个人十几天完成的工作量，在今天只需要几台机器几个小时就能完成。
1: 你比如说打月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就是用无人机了。现在你一个人可以管个几百亩地，全是机械化作业。现在通过改良嘛，品种产量是基本上翻番了。你看今年这个棉花品质，这些品种和管理上面到位，才达到这个5万花。
0: 王以强家的75亩棉花地，每亩地平均单产480公斤，总产值接近30万元。每一朵棉花都承载着他的一份梦想，和他对土地的执着与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棉麻等种植业的蓬勃发展，从原料方面保证了中国纺织业高速发展的需求。整个产业快速进步，人们彻底告别了过去穿衣难、布料匮乏的年代。除了布料，昔日的缝纫机和铁熨斗等工具也对人们的穿衣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如今已不常见的工具当年非常普及。广交会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中国对外贸易一张金灿灿的名片。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参展商和采购商。广州越秀小北路越纺大厦附近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中国出口的第一条牛仔裤就来自这里。这条牛仔裤看起来款式普通，但在当时它采用了创新性的水洗技术，不会缩水。在1978年广交会开展的第一天，美国的采购商就相中了这批新产品，并且立刻下了10000达的订单。黎慧芬曾经是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员工，有过32年的省纺织职业经历。虽然已退休多年，每当回忆起那段激情岁月，他都有聊不完的话题。
2: 那是牛仔裤又没有洗水，它是缩水率达到5%，所以人家就不喜欢穿。但是后来就是补偿贸易

0: 了以后啊，就搞了一个三来一补的，他们来了有技术人员，我们这里有工厂外贸帮他们出口，就做得很好的。
1: 出口美国的第一条牛仔裤完全吻合了当时的潮流，获得了美国采购商的青睐。如今广东省纺每年出口的牛仔裤已超过3000万条，金额逾1亿美元。在今天，广交会的热度依然不减当年。聚焦需求，美好生活里有机遇。中国有14亿多人口，人均 GDP 超过1.2万美元，不断释放巨大的市场潜力。纺织服装产业直面超大规模的刚需。陈继红，一位从湖南来广州打拼的湘妹子，由于对服装设计的喜爱，大学报考时，陈继红不顾家里的反对，报读了中国纺织大学服装设计专业。
2: 因为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裁缝，小的时候都会给我和我姐姐做各种各样好看的衣服，最流行的服装也是就是很多同学比较羡慕的女生吧。
1: 大学毕业后，陈继红一直在各大服装公司打拼，仅用2-3年的时间，他就从一名小员工晋升到设计总监。在这个过程中，陈继红与青梅竹马的恋人共同组建了美满的家庭。尽管在旁人眼中，陈继红已经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然而他却在此时决定辞去职务，投身创业，做自己喜欢的服装，而这也一直是他内心深处的梦想。
2: 后来就选择了自己创立自己的品牌，中国原创，尤其是高端的这种原创，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这一条道路。
1: 如今陈继红已经拥有了一家成熟的服装公司，有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完成了他的梦想。当前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日新月异，服装行业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互联网的崛起为创业者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机遇。每天清晨，湖南株洲的服装批发市场都这样从喧闹中迎来新的一天。从20世纪80年代起，得益于株洲火车站这一交通优势，勤劳的株洲人民在马路边、铁路旁摆摊儿叫卖衣服，早市批发，晚市零售，建成规模。转眼间，株洲服装产业已然跻身湖南省千亿产业集群，聚集38个服饰专业市场，现有链上企业2000余家，原创品牌3900多个，相关从业人员超20万人。近年来，株洲服饰产业持续转型发展，率先打造服饰直播产业带。做一名服装设计师是株洲姑娘马乖从小到大的梦想。
3: 我觉得穿衣服啊，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找到自己的风格，而不是跟随潮流。小时候就埋下一颗种子，我觉得是否我可以去引领这个潮流。
1: 大学毕业后的马乖把服装相关的岗位跑了个遍，从面料染色技术工程师，再到车间工人、服装设计师，还曾经在批发市场当过穿衣模特。
3: 每一天我都把工作忙完之后，我都会去观察每一个来拿货的人，每一个路过的人穿衣，然后观察市场的整体的这个趋势啊和动向。
1: 电商消费的蓬勃发展

0: 开启了服装行业的新赛道，也让马乖看到商机。低门槛，小成本，却前景广阔。马乖带着自己的全新设计系列亮相北京，灵感源起于一次藏域之旅，色彩和版式质朴素雅，虽是取材自民族元素，却融入了前沿的现代设计理念，满足消费者多变、复合、多场景流动的穿衣需求。服装行业是求新求变的行业，更是穿透壁垒、走向四方的行业。中国服装的供应链逐渐趋于成熟，对外贸易不断扩展，中国制造逐步转变为中国设计。设计师张兆达曾在20世纪80年代到美国纽约学习时装设计。1997年首届中国服装设计博览会在北京举行，张兆达带来的时装秀抒发了自己从国际化的经历当中萌生的感悟。不久之后，再遇前行的他却选择放慢了脚步。
1: 我爱我的祖国，我喜欢我的文化，每年用了一个月时间去中国的不同的地方，去寻找我所感动的东西。
0: 2003年，张兆达独自一人来到了古老而神秘的敦煌。瑰丽的沙洲、悠长的丝路和神秘的莫高窟，让他心潮澎湃。
1: 我在想，当年中西方的人，他为了交流还是不容易的。我们的茶叶啊，我们的那个陶器啊，从这里都走出去。后来的创作，我的追求一点更大气一点的，这种更豪迈一点的，这种感觉。
0: 这20年来，张兆达常常只身前往敦煌采风创作。厚重历史与人类文明完美融合，沧桑又璀璨，是时尚秀场的天然舞台。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让张兆达的步伐更加坚定。据统计，中国现有服装企业17万家，服装总产量超过700亿件，全行业从业人数约2000万人，是全球最大的服装生产国、出口国和空间巨大的消费市场。新制生产力驱动下，中国纺织服装产业愈发成为展示大国实力的重要力量。山河披锦绣，盛世且华章。人们的穿衣打扮，潮流时尚，标志着社会物质丰足、文化开放、审美进步。如今的中国人民穿得起、美得起，鲜衣怒马，快意人生。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这回是您说相声？
5: 哎，这回该我表演了。
4: 表演相声也不简单呐。
5: 可不是吗？
4: 什么问题都得有研究。
5: 哎，这也得看什么问题了。
4: 您对这个恋爱问题有研究吗？
5: 啊，那没研究。哦，这一说您对于恋爱问题有研究。
4: 哎，不敢说有研究，个人有所体会，有所感受。
5: 嗨，这一个恋爱你体会什么呀？
4: 哎，我体会到了
5: 啊，
4: 谈恋爱必须得一男一女啊，
5: 多新鲜呐。
4: 谈恋爱啊还必须男女双方亲自出席，派代表还不行？
5: 废话，这有派代表的？
4: 谈恋爱还有纪律呢。
5: 这有什么纪律啊？
4: 严禁第三者参加。
5: 哎，对，谈恋爱就是两个人嘛，
4: 是不是？
5: 嗯，
4: 您多会儿在北海公园看见一男一女那儿正谈恋爱呢，过来个二愣子，哦，二位谈恋爱吗？好极了，谈吧谈吧，我练习
5: 啊。练习你甭说你练习呀，你旁听也不行啊。
4: 我对青年同志啊有一句老实话。
5: 有什么话您说？
4: 你年龄不够结婚的时候啊，趁早甭过早追求这问题。
5: 哎，
4: 因为这样对你是没有好处嘛。
5: 这话对，
4: 等你够了20岁了，你就想法马上抓过一个来结婚，完了
5: 啊。不行不行不行，您这话可不对头了。
4: 怎么不对头啊？
5: 马上抓过一个就结婚，好吗？那你也不了解了解。
4: 嗨，结婚以后日子长着呢，什么事了解不了啊？
5: 没听说过结婚以后再了解，那要感情不和呢？
4: 不和你不会再离吗？
5: 这叫什么话呀？冲您这句话您就违背了新社会的道德。
4: 怎么了？
5: 再离你对人女方负责不负责呀？
4: 是啊，我对她负责了，谁对我负责呀？
5: 嘿，这叫什么话呀？
4: 您就拿我这工作说吧，在我们公司里当一采购员，
5: 嗯，
4: 整天在外头跑，哪有那些闲工夫了解这个去。你甭管怎么说，只要有我就先站上一个，怎么也比打光棍强啊，是不是？
5: 这个问题你可忙的是什么呀？
4: 啊，我忙的是什么？我都26了。
5: 26有什么关系？
4: 按婚姻法规定20岁就有结婚权。
5: 是啊，
4: 我都超过6年了。
5: 净算这笔账了。您甭说超过6年，超过8年也没关系。
4: 嗯，
5: 只要你好好的工作，努力的学习，在你们单位里头有那了解你的女同志。
4: 您别说了，您别说了。
5: 怎么了？
4: 我们这公司一个女同志没有
5: 啊。哦，你们那儿没有？
4: 怎么，您那儿有啊？
5: 那不，我们那儿也没有。
4: 要有，你想办法给我活动一个。
5: 我哪儿给你活动去啊？哎，你这个人说话真特别。我跟你说，你要是努力学习，好好的工作，你们那儿同志就给你介绍了。
4: 嗨，其实早有人给我介绍了。
5: 哦，有人介绍了。
4: 啊，
5: 在哪儿啊？
4: 墙报上。
5: 墙报。墙报上。
4: 啊，就在我们公司墙报上写的很清楚，全保同志真是忙，一天到晚找对象，晚上不睡觉，早晨不起床，开会学习他冲嘴，工作时间跑茅房。
5: 好家伙，就这个都上了墙报了
4: 啊！您说多光荣啊？
5: 还光荣呢，人家那是批评你呢。
4: 我没理会。
5: 没理会啊，告诉你，你得好好的改正你这些缺点。
4: 哎，其实这点小缺点我有决心改正。
5: 好啊，
4: 只要我结了婚，我保证好好工作。这婚姻问题要解决不了，我跟您这么说，什么我也干不下去。
5: 就冲你这思想，一辈子都搞不上。
4: 搞不上？嘿，你说也巧了。
5: 怎么搞上了？
4: 那天我上文化宫玩去了
5: 啊。
4: 那天不是礼拜六吗？
5: 是啊，
4: 在文化宫广场上有好些男的女的那儿跳集体舞。
5: 哦，你也会跳舞？
4: 我哪会啊，我刚往那一站，打里边出了一位女同志，她问我，哎，你怎么不跳啊？我说我不会。来，我教给你。
5: 你呀，
4: 拉着我叫蓝的蓝的蓝的蓝的蓝。
5: 这家伙跟我这儿跳上了。
4: 这是那女同志啊教给我跳舞呢。
5: 啊，你就甭教给我了。
4: 跳了俩多钟头啊，我出了一身汗。
5: 嗯，
4: 干完了事儿，我回到公司，躺在床上仔细这么一琢磨呀，
5: 怎么样，
4: 这里边是大有意思。
5: 有意思。
4: 嗯，
5: 有什么意思？
4: 您说这女同志她干嘛单找我跳舞呢？
5: 废话，干嘛单找你跳舞？他这个集体舞啊，这是一个群众性的文娱活动，谁都能跳。这位是把你教会了，明儿不是多一个人参加吗？
4: 嗯，你怎么能从这个角度上看问题呀？太不结合实际了。
5: 嗯，那么您对这问题怎么个理解呢？
4: 我看这问题呀，没错，这女同志看上我了，对我有意思。
5: 这不是做梦吗？这不是
4: 这么好的机会我哪能错过呀？明儿我得找她去。
5: 还找人家去
4: 啊？找着她，先跟她取得联系，只要联系上我就能跟她搞搞，她要同意就争取下礼拜结婚。
5: 这不是没影儿的事情吗？这不是
4: 我把计划安排妥当，高高兴兴安安静静躺在床上，我就
5: 睡觉啊，
4: 等天亮吧。
5: 等天亮？
4: 等到天亮以后穿上衣裳出了我们公司大门，我打心里头这个
5: 高兴
4: 别扭啊。
5: 别扭？
4: 精心计划了半宿完全白费事了。
5: 你不是想找他去吗？
4: 啊，我知他在哪儿住啊。
5: 没问人在哪儿住啊，
4: 单在这地方出这么个漏洞
5: 啊。行行行了，就甭遗憾了，干脆回去吧。
4: 郭姐，我吃饭去吗？
5: 没吃饭。
4: 吃了顿饭出来，我要上澡堂洗了个澡，我一瞧四点多了，
5: 回去吧。
4: 我说上合作社买盒烟去吧。
5: 嗯，
4: 刚一进合作社一瞧，嘿，
5: 怎么样？
4: 你说巧不巧？
5: 怎么了？
4: 想不到在这儿会碰上他了。
5: 谁呀？
4: 就昨天晚上在文化宫跟我跳舞的那女同志。
5: 哦，他也在这儿买东西
4: 啊？卖东西？
5: 卖售货员
4: 啊。我往柜台前面这么一站，
5: 嗯，
4: 他一看是我，冲我一乐，说出一句话来，那我这心里就更有了底了。
5: 有什么底了？
4: 就凭这点小表示，特别他说出那句话来，证明我昨天晚上分析的正确，完全是对我有意思。
5: 他跟您说什么话来了？
4: 他说呀，
5: 嗯，
4: 那个，这当这么些人哪好意思小啊。
5: 嗨，这有什么关系呀？你这小小他怎么说的吧？
4: 他说啊，
5: 嗯，
4: 咱还找没人地方个别谈话吗？
5: 你怎么这么麻烦呢？你
6: 这有什么个别谈的，没关系，你说吧，他怎么说的吧。
4: 这售货员抬头一瞧是我，
6: 嗯，
4: 冲我一乐，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6: 嗯嗯，
4: 那什么同志，你买什么呀？
6: 就说这句呀。
4: 可不是嘛，
6: 这不是废话吗？谁买东西他都得问这句。
4: 那不成，我听着就新鲜。
6: 你是神经过敏呢、啊、你是。
4: 他要问我买什么，我说那什么，那个您瞧着拿吧。
6: 啊，瞧瞧着拿。人知道你要什么呀。
4: 对了，他也问我说要什么，我说您给我拿盒烟卷，
6: 嗯，
4: 来一块肥皂，拿一条毛巾。他忙着给我拿货去了。我心里想，我得让他知道我是谁呀、啊，勾昨天晚上那茬。
6: 那怎么勾啊？
4: 我说哎呀，您这集体舞跳的可真不坏啊，您怎么知道啊？我说您忘了昨天晚上在文化宫，您不是我这么一提醒，他想起我是谁来了。
6: 哼，这聪明都搁在这地方用了。
4: 哎呀，昨天晚上您累得够呛吧。
6: 嗯，
4: 我说不累不累不累不累。
6: 这怎么了怎么了怎么
4: 了？
6: 不要紧呐。啊，
4: 就是时间太少，我学的不到家，希望今天晚上您再跟我跳跳去。
6: 还跳呢？
4: 他说不行啊，今天晚上我看电影去。
6: 哦，
4: 我说好了，您看电影我请客。
6: 你请客人家得去呀、啊、
4: 他不单同意去呀、啊、他还要请我的客呢。
6: 哦，
4: 对我是真不坏。
6: 你瞧，
4: 我说那好吧，今天您请我看电影啊，下礼拜我请您看戏吃饭，
6: 这就定过去了。
4: 他把东西给我，我把钱搁在那儿，我就走了。
6: 嗯，
4: 定的是7:30电影院见。
6: 是啊，
4: 我说那什么，您就甭送了，甭客气。
6: 谁送了？我还没看见过合作社往外送人的呢。
4: 我出了合作社一瞧，天不早了，我就别回去了。
6: 嗯，
4: 找地方吃了顿晚饭，我就奔电影院了。
6: 奔电影院了，
4: 到那儿还不到7:30呢。
6: 嗯，
4: 这售货员还没来呢。
6: 没来呢。
4: 我说等会儿他吧，等了一会儿功夫他来了。
6: 哦，
4: 我赶紧就跑过去了。我说你下班了？你买票了吗？还是我买就得了。
6: 你买。
4: 他说早有人已经给咱买好了。
6: 哦，
4: 我说好，那咱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们正说着话呢，打电影院里头出了一位男同志。
6: 嗯，
4: 手里拿着票。哦，你们来了，票给您买了。我说好，谢谢您谢谢您，真是让您受累，咱们看电影还麻烦人家。
6: 嗯，
4: 他说那倒没关系，这是我爱人。
6: 哎，得满脸。凉了吧。
4: 我一听此言，大吃一惊。售货员售货员啊，你有爱人你让我来干嘛呀、啊、
6: 你就这么跟人家说的？
4: 我心里这么说的。
6: 我说的呢，
4: 当时差点没晕倒了。他赶紧就把我扶住了。
6: 嗯，
4: 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我有个抽羊角风的病根。得了，干脆这电影啊你们看见吧，我不看了。嘿，就这么着两个人扔进去看了，你说多下得去？
6: 人家凭什么不看去？
4: 我真有心要把他拉回来问问他，你有爱人你昨儿干嘛拉着跟我跳舞啊？可是我又怕人家干涉我
6: 啊。多明白呀、啊、
4: 害我一宿也没睡好觉。这是图什么许的？得了，我呀回去吧。
6: 回去吧。
4: 我刚一转身抬头一瞧，嘿嘿，我心里头又高了兴了。
6: 又什么事啊？
4: 哎呀，想不到在这儿会碰上他了。
6: 又谁呀？
4: 一位女同志啊。
6: 你认识人家吗？
4: 认识，我们俩从小同学，长得比售货员漂亮得多。说实在的，我从小就喜欢她。
6: 你怎么谁都喜欢呢你？
4: 我们俩有好几年没见面了，想不到今天在街头巧遇，这叫久别重逢。我得跟他搞搞
6: 啊。你又搞啊？
4: 怎么我不搞你搞？
6: 我干嘛呀？
4: 你管这事干嘛呀？我赶紧就跑过去了，我们俩人握手问好。
6: 嗯，
4: 经过了简短的谈话，就互相有了初步的了解。
6: 了解什么了？
4: 感情我们那女同学呀、
6: 啊、
4: 嗯，当上人民教师了。您说这工作够多伟大。
6: 是，
4: 这我要跟他结了婚，对我是太有帮助了。
6: 又这儿做梦来了。
4: 我还没问他呢，他倒先问我。
6: 问你
4: 啊。老郭你好啊。
6: 嗯，
4: 这几年你在哪儿工作呢？很忙吗？你有几个小孩了？我说那什么，我连对象还没有。哟，你怎么还没有对象啊？你不在初中时候就找吗？ 这么几年了还没找着呢。
6: 得，连这老底儿们给抖搂出来了。
4: 我说那什么，这因为虽然我26岁了，我的水平还不够，各方面都很幼稚，我应该努力工作，多多学习。关于恋爱的问题嘛，我倒是有过一度考虑。
6: 干嘛一度啊？这问题你天天想啊。
4: 但是没有更适合我的，没有更了解我的，唯有您从小就是跟我同学，比较嘛还了解我，故此我先想我了解您一下，您是不是对我有意义？
6: 有意思啊？
4: 有什么意见没有？
6: 他早嘛赚了辙了。
4: 他说要我有什么意见呢？你呀，把你老毛病改一改吧，别净跟那没脑子苍蝇似的净瞎撞。
6: 嘿，这意见提得非常对。
4: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事呢，再见。
6: 又要走？
4: 我一听不能让他走。
6: 怎么？
4: 我得接受售货员的经验教训。
6: 干嘛？
4: 别我搞了半天他再跟别人结婚去。
6: 那你怎么办呢？
4: 问问他有什么事。他要是告诉我呀，这就是一般的事，要是不告诉我，这里边就有问题。
6: 你管得着人家吗？怎么问的？
4: 我说今儿又礼拜天都这的晚了，你有什么事啊？是不是有秘密的事啊？
6: 多余问。
4: 他说我有什么秘密？我说那您干嘛去？
6: 其实这刨根问底儿劲的。
4: 他说不是，我出来一天了，我得回去给孩子吃奶。
6: 啊
4: 哦，感情您都结婚了，
6: 多新鲜！你没听说人都有孩子了吗？
4: 好好好，那您赶快回去看孩子去吧。
6: 什么态度啊这是？
4: 同志，您看见了没有？这倒霉的事全让我遇上了。
6: 他你自找啊你！
4: 哎，没关系，
6: 没关系，
4: 马上回宿舍。
6: 哎，休息休息吧，
4: 做总结。
6: 这做什么总结？
4: 通过这次总结呀，我总结出经验来了。
6: 什么经验呢？
4: 我搞对象这样搞哪行啊？
6: 本来嘛瞎撞，
4: 我得穿得漂漂亮亮的，捯饬阔气着点儿啊。
6: 那干嘛呀？
4: 哎，大姑娘找对象谁不找这样的？货卖一张皮嘛。
6: 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你怎么能够拿着这旧眼光看新鲜事物？
4: 您不能这么说，旧眼光真能解决问题儿。
6: 解决什么问题啊？
4: 搞上了。
6: 搞上了
4: 啊！我好容易又盼到一个礼拜天
6: 啊，
4: 换上我心仪的制服，穿上皮鞋，戴上手表，我就出我们公司奔公园了。刚到公园没多大功夫，碰上一个女同志。
6: 认识吗？
4: 认识。
6: 在哪儿认识的？
4: 火车上。
6: 火车
4: 前次我出差啊，在火车上跟她聊了一道，想不到今儿在公园里碰见了，这真叫喜事。
6: 这就算喜事啊。
4: 啊，这回没费事，三谈两谈谈成了，基本上同意跟我结婚
6: 啊。这么容易？
4: 可不是，我想这太好了。咱们吃饭去。
6: 哦，
4: 我们俩人找个饭馆那吃饭。
6: 嗯，
4: 一边吃饭一边说，我说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6: 又在征求意见。
4: 哎呦，我有什么意见呢？只要你给我介绍工作，我马上就答应跟你结婚。我说那好了，你只要答应跟我结婚，无论什么条件我照办。
6: 嘿，这样倒简单呐。
4: 我说那好吧，吃完饭咱就照相去。
6: 这就照相去？
4: 哎，这就算订婚纪念嘛。
6: 就算订婚了
4: 啊。
6: 呵，
4: 我们说照相，你还没去呢，打外边进来两个穿蓝制服的同志。
6: 嗯，
4: 非要找他谈谈，你这不是给我添堵吗？
6: 你怎么样？
4: 我马上就过去了。我说二位，对不起，找他谈谈呢，来晚了，我们俩人都谈成了。
6: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是人家找他不许有别的事情啊。
4: 我说那好吧，二位找他要谈的事跟我谈吧，我是他爱人。
6: 这就爱人了？
4: 嗯，其中有一位同志说，
6: 哦，
4: 你是他爱人呢，那好吧，请你跟我们一块儿去谈谈去吧。我说好，一块儿谈就一块儿谈，你说上哪儿谈去？
6: 嗯，
4: 他打兜里把证明掏出来了。
6: 嗯，
4: 拿出来我一瞧，公安局啊。
6: 公安局。行了，这就搞出娄子来了吧。不搞了吧。
4: 同志，公安局谈去，我同意。
6: 是啊，你不同意得行啊。
4: 这两位同志把我们带到公安局以后，有一位负责同志找我谈话。
6: 嗯，
4: 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岁数，在哪儿工作，都给我记下来了。
6: 那是啊。
4: 另外他问我，这个女人是你爱人呢？ 我说那什么，我们俩人可还没照相呢。
6: 对，这倒是。
4: 他姓什么呀？我说那您说呢？
6: 啊，您说，人家那儿问你。
4: 我知他姓什么呀？
6: 不知道啊。
4: 啊，
6: 好嘛。
4: 我说我不知道。哎呀，你怎么连他姓？

0: 什么都不知道就建立了爱人关系了。
1: 是啊，
0: 你了解他不了解他呀？我说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俩人今天下午才搞上的，
1: 好嘛，
0: 连场电影都没看就上您这儿来了。
1: 实话，
0: 哎呀，同志啊，你太麻痹了。这个女的是前两个月从香港是美蒋派来的特务，企图打入我们内部来潜伏的。我一听，嚯，这不是要命吗？
1: 哎呀，
0: 我说同志，我向您坦白，我们俩人除了搞对象上有联系，其他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
1: 是不知道，
0: 这都怪我年轻，犯了急躁情绪，所以在这上发生这么点小缺点
1: 啊。小缺点啊，这是政治上的错误。
0: 哎，我说错误错误，希望您原谅错误吧。
1: 原谅错误不能原谅。
0: 这位负责同志说，你先不要说这个，
1: 嗯，
0: 咱们先肯定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还想跟他发展爱人关系啊？我说不了，这就够我犟了，这
1: 吓坏了。
0: 那好吧，你可以暂时先回去，以后我们有事啊随时再通知你。我说好，那我谢谢您。我打那小屋里出来，这两个穿蓝制服同志把我送回机关。
1: 嗯，
0: 打那天把我送回机关以后，我是茶不思饭不想，足够俩多礼拜我连班都没上啊。
1: 怎么你病了？
0: 叫我停职反省。
1: 是得反省。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今儿真特别高兴。
4: 您高兴什么呀？
3: 能跟你们二位一起合作。
4: 你瞧瞧
3: 啊，都是北京人。
4: 对、啊、那这对，那这
3: 对吧。
4: 对对对对，
3: 你看看，一说到这个北京人，一说到这个北京，哎呦、
4: 啊、北京人，
3: 好家伙，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北京人的这个特性、
4: 啊、什么特性？
3: 忒热情了。
4: 对，
3: 哎呀，倍儿热情。哎呀，热情好客，尤其是这个逢年过节了、
4: 啊、没错，
3: 我就得给大家送祝福 啊，
4: 送祝福，
3: 你这送祝福我送了这个太多年了，
4: 是吧？
3: 给大家要送祝福啊，
4: 继续送祝福，
1: 送祝福，送一个。
3: 一年有365个日出，
4: 哎，
3: 我送你365个祝福，
4: 哎。

0: 听好了啊！哎，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吉祥的光。
1: 啊，不是你您
2: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我的这个唱腔啊，你们俩就别学了
3: 啊。那学
0: 这个动作学我啊，这个
3: 什么动作？
0: 这吉祥的光，得做这个动作，这吉祥的光，这光啊绕着我三十多年了，可得过。
3: 是，
0: 来来唱到这啊，吉祥的光，吉祥的，
3: 咱们一块来，
0: 一块来呀，
3: 一块来，一块吉祥的光，
0: 吉祥的光，哎呦，吉祥的光，对，环绕着你，像那旭日东升，灿烂无比，岁月像泉水，悄悄地流，涌向那星辰，永久，永久。
3: 您能给我们哥俩送个祝福吗？
2: 给我们俩单独送一个，
0: 对，单独你们俩要送，
3: 我们俩也来这个，
2: 对，福利，我们俩都是
0: 我想好了，听好了，嗯，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3: 我上，就谢谢您的祝福吧。
2: 送我们这个干嘛？
3: 这样，蔡老师，我这样。我给咱们都找一台阶下，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首跟北京有关的歌，
2: 带北京的歌？哎呦，
0: 北京的歌
3: 啊！对呀，哎呀，
0: 你好，你们就等着听好吧。
3: 好。

0: 不是啊，蔡老师，
1: 蔡老师，
2: 怎么了？
1: 那个，您家那个地图买假了吧？
2: 你轻易不要打断我。
1: 不是沂蒙山，这不是北京啊，我山东啊，这是。
3: 对呀，
2: 我正叫好这句，你们还没听呢。
1: 不是您主要唱错跟。
2: 沂蒙那个山上哎哎，
3: 你先冷静冷静，蔡老师。
1: 是山东不是北京？
3: 对，
1: 唱北京。
2: 那我换一个。情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
1: 往下唱，
2: 海南岛上春风暖。
1: 海南岛，别唱了，你这把地图叠一块看不行啊！这北京，
3: 北京的歌。
1: 对呀，
2: 我说你们俩就傻呢啊？
3: 怎么呢？
2: 我这就是给你们玩一玩，这北京的歌我能不会唱吗？呵，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1: 叫。
2: 我瞅瞅。
3: 能带着我们唱，我们也跑调。
2: 对，跑调我也有个辙。
3: 什么辙？
2: 北京的桥嗷嗷，那个嗷嗷就你们俩唱。
3: 就唱嗷嗷。
1: 您这也太简单了。
3: 对呀。哎，
2: 这你就不懂了吧？啊。今儿我给你爆个料啊。这首歌最难唱的就这一句，就这个嗷是最难唱的。
3: 嗷是最难唱的。
2: 那是见真功夫，太难唱了。哎，可别小看啊！
3: 没问题。
2: 北京的桥，千姿百态。北京的桥，瑰丽多彩。金鳌玉栋，望北海。十几空桥连玉带，高粱桥龙王那个把呀把水卖，金水桥皇上挂呀金牌，卢沟桥的狮子啊最奇呀怪，你就数啊数啊数啊，怎么就数不过来？哎哎哎哎哟！
1: 好，
2: 别急，听听他们俩的啊啊！北京的桥，嗷嗷嗷嗷，千姿百态。我该带这俩遛弯去了，走。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谢谢大伙儿掌声鼓励，
6: 谢谢朋友们。
5: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6: 对，
5: 台上的语言得文明，
6: 嗯，
5: 背与相关来意，开言要顺人心，
6: 呵，
5: 见人矬瘦，见物增价，这都是老话，
6: 这您都有研究。
5: 那当然了。
6: 那什么意思呢？
5: 见物增价。
6: 嗯，
5: 比如说人家买了一样东西，
6: 哦，
5: 想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的价钱，往高了说，
6: 嗯，
5: 人家听着高兴。
6: 是吗？
5: 那当然了。
6: 嗯，
5: 高刘先生
6: 啊，
5: 这大褂您买的？
6: 可不，我买的，
5: 得500多吧？
6: 用不了，100多块钱。
5: 我才100多呀！
6: 啊，
5: 这料子也好，图案也好。
6: 是，
5: 哪买的？告我一声，回来我也买一件去。
6: 你别买了，我买了5件了，回送你2件。
5: 嗯，穿不了。
6: 你改改呀，
5: 改改。我改俩裤衩。
6: 看，
5: 我改两条裤子吧。
6: 你随便。
5: 我谢谢你，
6: 反正送你2条。
5: 高兴了。
6: 是。
5: 痛快了，送我，
6: 嗯，
5: 白送白拿走，不花钱。你要相反，我说你这东西不值钱，
6: 嗯，
5: 说这东西不好，
6: 是
5: 你准不痛快。
6: 朋友没关系，
5: 你准不高兴，
6: 不可能。
5: 抬杠啊，
6: 咱再学学，
5: 再学学，
6: 嗯。
5: 哟呵，
6: 嗯，
5: 刘毅，
6: 怎么了？
5: 行啊，
6: 嗯，
5: 够新潮的。
6: 那是，
5: 穿着装我就出来了。
6: 装过像吗？大褂，
5: 大褂，
6: 哎。
5: 拿钱呢？
6: 捡的像话，买的。
5: 买的。
6: 嗯。
5: 1毛几？
6: 1毛几？100多呢。
5: 我100多买这破玩意儿？
6: 哎，
5: 来给我擦脚都不要。
6: 没听说。
5: 你看，不痛快了吧？
6: 能不急吗？
5: 急了，见物增价。
6: 这么解释。
5: 还有见人矬瘦。
6: 这什么意思？
5: 碰见上了年纪的老先生，
6: 嗯，
5: 老大妈，问问人家岁数，把人往小了说。
6: 是。
5: 人家听着高兴。
6: 啊，您给学学。
5: 老大呀，今年高寿啊？还小的76了。嚯，您有76，您不说我不信啊。
6: 哦，
5: 您的精神，您的气势像60来岁的。
6: 嗯，
5: 人间五福寿为先，您活了99没问题。还有小子，嗯，带人家喝酒去。
6: 还管这酒喝。
5: 痛快了。
6: 是。
5: 相反，
6: 嗯，
5: 你说了岁数大，
6: 哦，
5: 他准不乐意。
6: 显着老成。
5: 老头，
6: 称呼都变了。
5: 多大了？
6: 嗯。
5: 还小呢，76了。哇哇，76还小，倒霉模样像90了，知道吗？
6: 看，
5: 怎么样？还吃得了东西吗？你够呛了，够呛了。你说啥是好时候了？
6: 嗯，
5: 秦始皇这年头60不死，活埋你埋10好年了。
6: 你提这干嘛呀？
5: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6: 打死你都不多。
5: 相声演员嘛，
6: 嗯，
5: 必须得研究语言。
6: 是，
5: 哎，各地的方言，
6: 嗯，
5: 都是我们研究的、学习的内容。
6: 哦，
5: 哎，我发现各地方言都各有特点。
6: 那、啊、您给说说，
5: 就拿这个北京话跟这个通县话来说吧。
6: 嗯，
5: 也叫通州啊。
6: 通州
5: 就有很大的区别。
6: 是吗？
5: 因为通州属于北京。
6: 对。
5: 但是呢，说话截然不同。
6: 有区别。
5: 哎，对对对对。
6: 是吗？
5: 哎。我有一个通县的朋友，跟他聊天有意思。
6: 嗯，
5: 我问他，我说你们家哥几个？
6: 他说什么呀？
5: 家里有俩格子。
6: 格子？
5: 格子？
6: 嗯，
5: 甭问，你爸爸黄阿玛。
6: 哎，
5: 家里
6: 方言
5: 不家里有俩格子吗？
6: 人家意思是说哥哥，
5: 是哥哥，
6: 哎，
5: 说格子。
6: 对，
5: 我家里有俩格子。
6: 嗯，
5: 你们家这行皇室血统啊，了不得。
6: 是，
5: 而且他们还有一特点。
6: 什么特点？
5: 把这行几搁头里，
6: 还
5: 姓什么搁后头。
6: 排行在前边，
5: 哎，
6: 姓氏在后边。
5: 比如说，你行二，姓张，
6: 嗯，
5: 叫二张，
6: 二张，
5: 对，
6: 这有意思，这
5: 姓王，唐二，
6: 嗯，
5: 二王，
6: 呵，
5: 你要不信，咱在这学一学。
6: 哦，这还能表演？
5: 哎，对，我在头里走，你在后头喊我。
6: 我喊您。
5: 哎，我还特别的高兴。
6: 您得高兴。
5: 哎，对，比如说我姓王，
6: 嗯，二王哎，
5: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6: 有意思。
5: 比如说我姓张，
6: 嗯，二张哎，
5: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7: 是。
5: 比如说我姓李，
6: 二李哎，
5: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7: 您瞧，
5: 比如说我姓苏，
6: 二叔哎
5: 哎，我来了，
6: 你走吧。
5: 高兴？
6: 我不高兴。
5: 挠你？
6: 我挠你。
5: 急了？
6: 能不急吗？有姓苏的吗？
5: 有啊。
6: 谁呀、
5: 啊？老舍，苏庆春，姓苏啊。
6: 你说这事呢？
5: 啊？
6: 哎，
5: 苏庆春，字舍鱼。
6: 这谁呀？
5: 苏。
6: 哎，这样吧，你喊我一回。我没体会到你那个人物是什么心理，我再体会一回怎么样？
5: 喊你一回，
6: 喊我一回，
5: 行。
6: 哎，
5: 比如说你姓王，二王哎，
6: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5: 比如说你姓张，二张哎，
6: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5: 比如说你姓沈，二婶哎，
6: 哎，我来了，
5: 来吧。
6: 怎么这到我这改母的了？
5: 符合人物性格，
6: 不像话。
5: 我最喜欢天津话。
6: 是吗？
5: 天津话有意思。
6: 哦，
5: 天津话是由这个江浙和安徽一带语音范围作为引导、
6: 嗯、
5: 经过多年的演变形成的天津话，使音字居多。
6: 什么意思呢？
5: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粘扎眼珠子。
6: 嗯，
5: 普通话一说很清楚。
6: 是。
5: 天津话一说麻烦了。
6: 怎么说呀、
5: 啊、满嘴的天津味儿、
6: 嗯、
5: 一个能用的字都没有。
6: 您给学学。
5: 粘扎眼珠子。
6: 这有意思。
5: 粪大盐柱子，您来这个，
6: 我学学。粪大盐柱子，
5: 哎，你学这就不像，
6: 是
5: 你这属于兔子不真，
6: 你真兔子，那叫土字不真，
5: 对，土一个口一个土，
6: 哎，
5: 土字不真，
6: 哎，
5: 你说的这不清楚，
6: 是
5: 不像，
6: 哦，
5: 天津说话特点很多，
6: 是
5: 爱吃字，
6: 这怎么讲？
5: 三字变成两个字，
6: 您给学学。
5: 大木盆不叫大木盆，
6: 叫什么呀？
5: 大喷，
6: 把木字给吃了。
5: 大喷
6: 是是，
5: 派出所不叫派出所，
6: 这叫
5: 派所。
6: 对，
5: 派所。
6: 嗯，
5: 哎，二姐，你看这衣裳一凑啊，它凑凑，一抻它就擦了。
6: 您这衣服里有什么呀？
5: 有猴皮筋儿。松紧的衣服
6: 是
5: 中年妇女
6: 哦，
5: 上些年纪老太太，
6: 岁数大点，
5: 嘴特别的厉害。
6: 嗯，
5: 虽然说底气不是很足。说出话来跟带着刀子一样，
6: 是吗？
5: 尤其他奶奶，
6: 嗯，
5: 天津的老太太，
6: 没错，
5: 典型的能说，
6: 是吗？
5: 尤其是夏天，
6: 嗯，
5: 嗨，小时候不听话，
6: 嗯，
5: 大中午的非要出去玩去，
6: 嗯、
5: 老太太不让去，
6: 是
5: 他非去，一把没拽住，他跑出去了，
6: 哦，
5: 老太太站在胡同口，就一嗓子能喊出二里地，
6: 怎么喊？
5: 哎呀，倒霉嗨，大嗓头上哪疯去？缺德挨到四里地，没见你个浪套的，他们短仓鼠，你又掏什么房子？三辈没眼没呀？
6: 哦
5: 你说嘴多厉害，
6: 是够厉害的。
5: 老太太能说，
6: 嗯，
5: 男同志也有特点。
6: 男同志呢，
5: 中年的男士朋友，
6: 嗯、
5: 哦，住大杂院，见了面待人特别的热情，
6: 是，
5: 看见谁都得聊两句。
6: 嗯，
5: 你看刘毅他大爷住大杂院，
6: 对，
5: 哎，经常跟人聊天，
6: 爱说话。
5: 那天晚上还没吃饭，
6: 嗯，
5: 买完菜回家，想跟他打招呼，
6: 嗯，
5: 哎，大哥干嘛去了？嗨，就昨天看戏去了。
6: 哦，
5: 这戏怎么样？嗨，别提了，倍儿好！一花脸，一三六胡，花脸拿一闷子吹，三六胡拿一白了板脸，打进热闹。嘛戏？嗨，我也纳闷，都不知道嘛戏。特别的热情，
6: 是，
5: 就是戏白看了。经过了研究，我发现了天津有一种人，
6: 嗯，
5: 嘴歪眼斜，斜着拉胯，一看说话这模样就得枪毙，
6: 那就是坏人。
5: 不是坏人，不是正经的黑社会。
6: 那是什么呀？
5: 就是借着说话的劲儿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6: 想卖他
5: 卖。刘毅他爸爸就是这种人，
6: 好吗？
5: 特可气。
6: 是
5: 下几天，
6: 嗯，
5: 光着膀子，
6: 嗯，
5: 穿一大裤衩子，
6: 哦，
5: 叼根牙签，站胡同口，
6: 嗯，
5: 搁这提牙，
6: 什么形象？
5: 打那边来个人，人跟他打招呼，
6: 嗯，
5: 大哥，
6: 嗯，
5: 老爸，没错，
6: 嗯，
5: 吃什么？气水还真不错，要不这两天准备上香港给人家评分去吗？长途汽车票都买好了。
6: 香港坐长途汽车呀？
5: 娘们儿愣拦着不让去，
6: 多新鲜！
5: 结果把事儿给耽误了。你看你乐吗？ 就跟我说瞎话似的，你了扫听扫听，谁不知道我河东水西管上管下，想当年辅佐通州下瓦房火烧东门，三进三出大西北小户口，全凭这身故事挣吃喝，
7: 是
5: 没亏过嘴。包子饼馅饼饺子羊骨头倒馒头，冬天有时还涮羊肉呢，
6: 你怎么食肉涮羊肉，
5: 羊肉片豆腐粉条白菜我舍吃，
6: 就这个
5: 真正大方，谁叫他客气气的啊？
7: 是
5: 那天上商场买东西，卖货小柜那儿一下没剩来六七。

0: 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1: 快点走，快点走。
2: 哥，这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哎呀，哎呀，
1: 哎，老头头，哎，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0: 二位找谁？
2: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吗？
0: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哎，我是微笑魔犯逃正。
1: 哦，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哎呀，
0: 你这岁数来学车，你的心可真大呀你。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1: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0: 开车很危险的。
1: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2: 我一喊停停
1: 不要走，
2: 停停
1: 不要走，
2: 停停
1: 不要走，
2: 停停
0: 不要走。
1: 他也学会了呀。
0: 上车。
1: 好的呀。哎呀，哎呦，还是躺棚汽车，
0: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谢谢。
1: 蛮高级的呢。哎，
0: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1: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2: 对，
0: 学车你坐前面了。哦，
1: 哎呀，好的好的呀，哎，坐前面的。
0: 哎呀，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这阿姨你先学好吗？
2: 老伴加油。
1: 好的呀。
0: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转。
2: 哎，老伴啊，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1: 系好了呀。
2: 哦，系好了。
0: 安全带系好以后、
1: 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系好了。
0: 安全带系好以后、我们
2: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啊？我检查一下。系牢了。
0: 安全带这个事情我认为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1: 老头头呀，
0: 也不许说话。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这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哦呦，
1: 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0: 一踩离合。
1: 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2: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1: 一踩悲欢。
0: 什么悲欢？你不许听他，你自己想。
1: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0: 二挂档。
1: 好复杂的呀。
0: 那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挂档，加油。
1: 谢谢教练。
0: 我说加油。
1: 我会努力的，耶。
0: 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2: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0: 生命安全带。

0: 天我这对阿姨负责，
1: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0: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1: 老伴儿来。啊，来下来下来。
2: 怎么了？
1: 回家咱不学了
0: 啊！你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
2: 哎，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1: 我不，
2: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1: 回家
2: 分居。
1: 拿来，
2: 小样子，来等等，哎。一鞠躬，
1: 教练对不起了。
2: 二鞠躬，
1: 教练我错了。
2: 三鞠躬，
1: 教练
0: 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啊，这么点矛盾至于吗？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哦，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
3: 一鞠躬。
0: 车，叔叔，这回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
1: 哎哎！呀，终于摩托车了。
0: 这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哎呀，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走，非常好，非常稳。哇、哦，
2: 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0: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1: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哎，
2: 每次见他，我心里砰砰砰，怎么看怎么像李易峰。
0: 这不是爱呀，这是瞎呀。不是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你说这、哦、
1: 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嗯，老伴儿，嗯，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0: 还来激情？刹车啊！
2: 怎么样？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0: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教了。我，哎
2: 呦，对不起，你，
1: 你爱教不教？啊，烤腰子。
2: 哎哎，老头头，老头头。教练呀、啊，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了。

0: 对不起，我不知道叔叔这么个情况，我刚才那个态度，哎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为什么要大喘气？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
1: 我真不交了，我有小胖子生气了。哦呦，小胖子，走了走了，老头走了走了走了。
2: 小妹儿，哎，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1: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去不了三亚，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3: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笑>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笑>
1: 等一下，等一下，哎，
3: 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1: 喂，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4: 我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是吧？好不好？好，来，咋不合适？咋过不是一天呢？
5: 哎呀，婷婷音乐，换一换心情。
6: 好的呀。
7: 可是不是你。
6: 啊啊！
8: 老伴，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个。
6: 哎呀，怎么说就口。
8: 不对，老伴，这个也不合适，再换一个。
9: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10: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婷婷。
6: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哇！你爱我不是两三天，我的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1: 哎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通他家，
6: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哦呦，男人的情商是12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
1: 哎呀，他向我表白呀！
6: 哎，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6: 你赶紧去追他呀！
1: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6: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没有。
11: 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6: 般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10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她，是你阿姨把我捞出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
12: 嗯，这一留就是40年。<笑>
6: 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漂亮！哎呀，您
1: 这辈子可值了，我的李易峰叔叔。<笑>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6: 哦呦，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1: 行。
6: 哎，说说。
1: 喂，婷婷。
6: 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快快，拿来给我，给我，给我。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1: 你啥时候病的？你这是？
12: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
6: 哎哎，我，
12: 婷婷呀，我是陶正的奶奶。哎。 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
6: 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1: 不要，说不出口。
6: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
1: 哎呀，别挂，听听我爱你呀。
2: 你再说一遍。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黑心四大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黑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和女朋友逛超市，要走的时候，旁边的保安大喊：“你站住！衣服里面鼓鼓囊囊的装的什么？”女朋友愤怒地掀起外套，大声吼道：“你看清楚，这是肉，这是肉！”欢迎收听《生活一锅粥》笑话专场，我是除了肉什么也没有的小雨。今天我妈带我去相了两个妹子，一个身材一流，可惜长相太吃力了，还有龅牙，一笑我就受不了了。另一个脸蛋儿绝对一流，女神级别的，可惜是个胖妞。回来之后我一直在想，到底选哪个呢？这可是终身大事啊，绝对不能乱下定论。为了这事儿，我纠结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我妈买菜回来跟我说：“儿子，你别纠结了，两个都没看上你。”嗯，

0: 我问学霸，请问高考数学如何考到140分呢？他说，
1: 少写两道填空题就行了。
0: 妻子负气出走，我张贴了寻人启事。爱妻昨晚离家，至今未归，人偏胖，五短身材，相貌平平，着装邋遢，沟通能力差，脾气暴躁，请好心人留意，有100元人民币重谢。末尾还附了他的一张身份证照片，刚贴完不到10分钟，妻子就自己回来了。

老黄一大早去民政局，非要跟媳妇儿离婚。工作人员问：“离啥婚啊？这一大早的，好好过日子得了。”老黄说：“我昨晚回家给他讲了个笑话，他没笑。”工作人员一听：“啊，你一边待着去！就因为这个，这算啥事儿啊？不能离。”老黄哭了：“他没笑，床底下一个男的憋不住笑了。”老公说：“老婆，你驾照也考下来了，朕带你去看看车吧。”老婆满脸兴奋，跟着老公就去了。老公带着老婆逛了宝马、奔驰、路虎、保时捷等各种名车的专卖店，老婆激动的都快累崩了，这辈子没白嫁。出来之后，老公对老婆说：“老婆，看到了没有？刚才领你看的这些车，以后在路上一个都别撞，咱赔不起。”

0: 遇到心仪的女孩，对她表白时要干脆，直接把她推到墙上，霸气地说：“以后让我来养你。”说完就要吻下去，不要给她拒绝和思考的机会。我朋友就是凭着这一招，已经把好几个姑娘给撞成脑震荡了。欠钱后消失4年的兄弟，上个礼拜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把卡号给他，他还钱，那感觉就像是突然捡到了3000块钱一样。几天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刚刚收到一条信息：“不好意思啊，那天我喝醉了，说过什么话不记得了，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棒子棒子棒子棒子棒子，
2: 酒壮英雄胆，酒壮怂人胆，酒后吐真言，酒话别当真，酒后话酒后话，
3: 输来赶紧喝，别玩了，来来来来，
4: 小酌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有个女孩去男友家见父母，男友母亲上来就问女孩会不会做饭，女孩不会，就回答说：“伯母，在我家都是爸爸做饭，爸爸说油烟伤皮肤，不让我妈多进厨房。”好家伙，战线立马转移了，男友母亲转头对着他爸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数落：“
5: 你看看人家。”
0: 今天逛街路过一家店正在搞活动，老板拉着我说：“今天我们店正在搞砸金蛋活动，你砸到什么我就送你什么。”说吧，一个漂亮的女孩送来一把小锤子，我拿起锤子思考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敲了一下那个女孩。

0: 有一对情侣走在公园里，女友说：“老公，他们说我的腿像胡萝卜。”男友说：“谁说的？一点都不像，哪有胡萝卜长得又黑又粗的？”甲问：“怎么看女人之间的友谊呢？”乙说：“
1: 很简单，一张合影发微信朋友圈之前，他修图 P 完自己，能顺道帮你 P 两下，这就是真正的友情，要珍惜。”
2: 我们谁有什么来感动呢？那么。

0: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1: 人，你们好啊，我是山，这是我的孩子们，花、草、树，对对对，还有在我这儿常住的小动物们，哈哈，如果你看见他们的话，那就请多多关照了。另外啊，欢迎你们常到我家来做客。不过呢，家里什么都有，您啊，就别留下任何东西了。
2: 朋友们，在您亲近自然、锻炼身体的同时，别忘了保护自然，拒绝污染。啦啦啦！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4: 登幽州台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恋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5: 幽州古十二州之一，是现今北京市。幽州台就是黄金台，又称蓟北楼，故址在今天的北京市大兴，亦称招贤台。战国时期，燕昭王筑，用以招贤纳士。唐代文学家陈子昂的这首《登幽州台歌》，没有对幽州台做一字描写，只是表达自己登台的感慨。诗的前两句俯仰古今，写出时间的绵长；第三句登楼眺望，写出空间的辽阔无垠；最后才写出诗人的理想抱负不能实现，心情苦闷。陈子昂孤独地站在幽州台上，放眼万里河山，当时脑海里闪过了很多片段。万峰苍凉之下，他产生了深深的孤寂，也成就了这千古名句。
6: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

0: 以诗会友，一起出发吧。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1: 你知道吗？额前的头发为什么被称作刘海？嗨，我是范范，必须要说刘海拯救大脸，这是事实，对吧？妹子们卖萌，少了刘海这个利器，得降低多少萌指数啊！但是你知道刘海是怎么来的吗？相传唐代有一位仙童叫刘海，前额总是垂下列整齐的短发，模样非常可爱，所以后来画家们所画的仙童肖像最常见的造型就是前额有整齐的头发，再后来额头上留的整齐的短发就叫做刘海了。还有一种流传很广的传说，是在武则天执政时，为了惩罚上官婉儿，用朱砂在额头前刺了一朵梅花，聪明的婉儿就梳下玉里头发遮住朱砂记号，并称作刘海。宫中嫔妃们看了觉得这么梳妆比以前更秀美了，于是刘海风就盛行至今了。时下一些男士故意让几缕头发垂在额前，那可不是刘海，那是耍酷。亲，你的刘海还好吗？
2: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3: 开心四大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被堵在高架桥上，看着计价表不停地跳，我对出租车司机说：“师傅，要不我在这里下车吧？”师傅调低了收音机的音量，回过头认真地看了我一眼，说：“你自己选择的路，再贵也要走完。”我是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的小雨。甲说：“作为一个吃货，这世上就没有什么我没吃过的。”乙说：“
2: 哼，那你吃过电视广告里的方便面吗？”

我有一朋友，有一次坐黑车被交警拦下，交警怀疑是黑车，司机连忙说：“哎，交警同志，我们两个是朋友，哥们儿，我知道他的电话号码。”说着，便打我朋友的手机，因为我朋友之前坐过他的车好几次，所以互相留了手机号码。这时，我朋友的手机响了，他拿出来，交警连忙凑过来瞧。只见我朋友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黑车司机”。昨天一位大哥说，他跟单位的大厨是哥们儿，每天都喝两盅。有一天，大厨表情凝重地找到他说：“哎，我要戒酒了，这几天发现走路开始不稳了。”竟往路边的草坑里走，大厨心事重重地去医院拍了 CT，啥也没查出来，但是走路还是跑偏。酒真不是好东西。半个月后，问题终于查出来了，他在镇上的大商场花700块钱买的新鞋，左鞋跟儿足足高出了2公分。

0: 两个人在路边等车。哎，我说啊，咱们用软件打个车吧。
1: 用哪个软件啊？
0: 用滴滴打滴打。
1: 啥？滴滴打滴打？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咋还唱起来了呢？
2: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3: 哦，不是不是，
2: 感觉。
0: 两个人在路边闲聊。哎，独自吃饭的时候略感孤独。
1: 哦，那你什么时候不孤独呢？
0: 独自吃零食的时候呀。老师请我去学校一趟，给我看我10岁闺女写的作文，对老师说说心里话。闺女是这么写的：
4: 你长得不漂亮，课也讲得一般，还没时间找男朋友，再耽误下去就没人要了。女生啊，还是要找个靠谱的人嫁了才是正经事。
1: 我看完之后一个劲儿地给老师道歉，老师面无表情地说：
4: 下页还有。
0: 我翻到下一页，
4: 老师你不要嫌弃，接下来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爸的情况。

一男一女在聊天，男的说：“对于整容，你怎么看？”女的说：“哎，人工美可能比不上自然美，但一定强过自然丑。”我的印度同事说，用手抓才是最正确的吃饭方式，而且不受制于食物，啥都可以抓来吃。我这人就爱专治各种不服，于是我带他去吃了火锅。

女友问我，你能分清奶牛和黄牛的叫声吗？我说，分不清。你要是能分清，你给学学呗。听好了，奶牛的叫声是哞。哦，那黄牛呢？淮南的淮南的，蚌埠的蚌埠的，芜湖的芜湖的。前段时间去杭州旅行，来到了岳母刺字的雕像前，有个中年男子说：“刺字啊，这多疼啊！我跟你讲，也就是岳母干得出来，亲妈不能干这事儿。”边上一圈游客瞬间安静了。今天因为工作结识了一个美女，她的小腿特别好看，于是我说：“把裤子往上拽拽。”她听了就乖乖的把裤子往上拽了点，然后我又说：“把裤子往上拽拽。”她就又往上拽了点。当我第三次提出要求时，她有点生气了：“我穿的是高跟鞋，又不是靴子，拽那么高干什么？好好擦你的鞋。”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黑心副驾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黑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一群旅行者决定去参观当地的啤酒酿造厂，那里生产的啤酒是他们最喜欢喝的。当他们兴致勃勃地参观啤酒的生产过程的时候，有一个人掉进了一个巨大的啤酒桶里，其他的人都没有发现。当他们参观完毕，才发现少了一个人。工厂的主管告诉他们，他们的朋友已经淹死了。其中一个人问，哦天哪，他是不是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啊？工厂主管回答道，啊，我想没有，事实上吧，在他被淹死之前，他曾三次从啤酒桶里爬出来去了厕所。我就是喝酒能喝一斤啤酒的小雨。玛莎和他的朋友卡伦开着车驶进了他家的车道，两人谈起了各自的省力装置。卡伦说，我喜欢我的新车库的开门器，非常方便而且人性化。玛莎回答道，啊，我也喜欢我的。说着玛莎摁了三下喇叭，只看见玛莎的丈夫连滚带跑的直奔车库门而去。

0: 在肯塔基旅游的时候，我们去了著名的猛犸象洞穴参观。我们团队中的一位游客抬起头，看着巨大的半球形的洞顶，向导游问道：“这里发生过坍塌事件吗？”导游安慰他说：“从来没有，但即使发生了，你也应该朝好的方向去想。你想，在哪里，你只需要花2.5美元就能找一块好的葬身之地呢？”一位倡导敬酒的演说家来到了一家酒吧，他宣讲道：“啊，朋友们，你们这个地方谁最有钱啊？是酒吧老板。你们这个地方谁拥有最大的房子呀？是酒吧老板。你们这个地方谁穿的最好呢？还是酒吧老板。可是，酒吧老板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各位身上赚来的。”他的话还没讲完呢，就被几个服务人员赶了出去。几天之后，演说家在街上碰到了一个男子，那个男人非常激动地称赞演说家演说得非常精彩。演说家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说：“啊，朋友，看来您已经戒酒了是吧？”那人说：“啊，没有，我也开了一家酒吧。”一天，小贝问我：“
1: 小雨，有一个大坑啊，几百米深，你跳下去，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出来呢？”
0: 我说：“我不需要别的，只要一根针在脑袋上扎个洞，把脑袋里的水放出来，放满一坑，我就可以游上来了。”“
1: 脑？是啥意思啊？可是脑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水呢？”
0: 废话，脑子里没有那么多水，我为什么要跳进那么深的坑里呢？”
2: 亲戚问我：“你还在那个什么交通大学上学吗？”我说：“是。”他又问：“第几年了？”我说：“第4年了。”他一脸惊讶：“
1: 妈呀，一个破驾校，你上了4年还毕不了业啊？”

0: 建筑工地的监工敲开了某业主的门。对不起啊，太太，是您在唱歌吗？那位太太很自豪地说。是啊，怎么了？监工擦把汗说。是这样，您唱高音的时候，请别拖得太长了。这工人们从脚手架上下来两次了，他们还以为是开饭的哨音呢。一位骄傲的农业部代表路过一个农场，他停下来跟老农讲话。
1: 哎，我视察你的农场。
0: 老农说。
2: 好的，不过别进那块田啊。
0: 农业部代表蛮横地说。
1: 你什么意思？我有美国农业部的授权啊，看到这张名片了吗？你看清楚啊，我有授权，我可以去任何一块农田，只要我想。啊！
0: 于是老农转身做他的农活去了。过了一会儿，老农听到了阵阵高声尖叫，只见农业部代表正朝护栏狂奔过来，身后紧跟着一头健壮的公牛。老农大声喊道：“
2: 哎，快给那头牛看你的名片啊！”
0: 职业培训师说：“谢谢您，是一句最常见的社交礼貌用语，可以说啊，是人人爱听、百听不厌的。”一位学员说：“
1: 那不一定吧，得看在哪儿见到这三个字吧。”
0: 哦，这位同学，你这话让人觉得新鲜，我愿洗耳恭听哦。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吧，每当我刮开彩票兑奖区覆盖膜的时候，我吧是最害怕见到"谢谢您"这三个字的。

晚上，一对情侣相拥着坐在纽约的伯特利公园里。小伙子朝海湾望去，看到远处矗立着的自由女神像，可是光线不好，只能看到一个模糊不清的轮廓。于是小伙子轻轻地问道：“哎，不明白啊，这个为什么照射自由女神的灯光那么暗呢？这搞不懂。”姑娘脸上泛出了一丝红晕，她轻轻地摆脱男友的拥抱，小声地说：“哼，我想，可能是灯光越暗，就越自由吧。”

0: 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停下来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他。安徽经济广播和您一起放慢脚步，感悟美好生活。
1: 人，你们好啊，我是山，这是我的孩子们，花、草、树，对对对，还有在我这儿常住的小动物们。哈哈，如果你看见他们的话，那就请多多关照了。另外啊，欢迎你们常到我家来做客。不过呢，家里什么都有，您啊，就别留下任何东西了。
2: 朋友们，在您亲近自然、锻炼身体的同时，别忘了保护自然，拒绝污染。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4: 赤柱山，作者汤显祖。干将西辞祝芙蓉，风雨千秋忧，石上松。借问苍门通虎气，何如江上锁蛟龙。
5: 干将莫邪铸剑而留下的淬剑池等遗址，位于芜湖神山公园风景区内，是芜湖八景之一的赤柱清峰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铸剑已经过去2500多年，今天我们看到的淬剑池几乎和戏曲家汤显祖当年看到的一模一样。汤显祖晚年生活窘困，他投奔了芜湖的老友李承宠，得到热情接待。李承宠将汤显祖安排在芜湖雅集楼上居住，慷慨资助，使汤显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戏剧创作中去。芜湖的灵山秀水滋养着汤显祖的创作灵感，他在此完成了他的浪漫主义名作《牡丹亭》。
6: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7: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8: 你知道吗？爱尔兰禁止离婚是真的吗？嗨，我是范范。离婚多数是悲伤的事情，无论是光彩熠熠的明星，还是平平淡淡的普通人，离婚让一段原本美好的事情不再美丽了。可是有个国家是禁止离婚的，你羡慕吗？这个地方就是爱尔兰。据说爱尔兰92%的人都信仰天主教，男女双方在结婚时要约定婚姻关系的期限，从1年到100年都可以。这是人家爱尔兰从1937年就成立的宪法条文，明确规定任何法律都不允许婚姻关系的解除。天主教认为离婚是一种罪恶的行为，休书在爱尔兰的字典里根本不会有。禁止离婚只是让大家在承诺结婚的时候更加谨慎，婚姻关系的维系还是需要双方的努力的。著名的演员妮可基德曼每次因为工作跟丈夫分隔两地时，丈夫都会留下一封爱意浓浓的情书，所以真实婚姻才是唯一的答案哦。
9: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

新时代史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Jack 从伞兵部队退役后，为了庆祝新生活的开始，他带着女友坐着飞机出去旅游。两人并排坐着飞机的时候 ，Jack 望着窗外的景色，又想起在部队跳伞的情景，一时间竟然激动得满眼泪花。女友奇怪地问：“

0: 亲爱的，你怎么了？
1: 杰克抹了一把眼泪说
0: ：“没什么，只是有些激动。这下吧，我终于可以等到飞机降落之后再下飞机了。”我是每次坐飞机都吃到撑的小雨。二哥出国旅游，让三哥帮忙看家，临走前特别交代，家里的藏獒随便逗，别惹鹦鹉。之后，三哥怎么逗藏獒，藏獒都不咬人。心说，哎，这藏獒都这样，这鹦鹉不就是一破鸟吗？能把我怎么着？于是开始逗鹦鹉玩，结果鹦鹉开口说话了：“咬它，咬它！”藏獒扑了上来。三哥享年27岁。温馨提示：当今社会最牛的不是狠角色，而是能调动狠角色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Jim 借给他的战友20美元。后来，他们被分配到了不同的战斗单位，于是就失去了联系。几个月之后，Jim 被德军活捉，送进了战俘营。他刚刚来到了一群战俘当中，就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哦，你这个小气鬼，为了20美元，你竟然追我追到这儿来了！”

0: 因为修路，学校把侧门关了，我只好绕远路走大门去上课。那天眼看要迟到了，心想干脆翻墙吧，但是学校明令禁止跳墙，经常派保安埋伏在墙下。我正犹豫不决的时候，看见我们班的赵同学刚好经过，隔着栅栏门，我小声问：“赵同学，赵同学，哎，墙底下有没有保安啊？”赵同学四下看看，也不说话，只冲我打了一个 OK 的手势。我一见很高兴，如武林高手攀住墙头，噌的一下就翻了过来。就在我双脚落地的同一刻，三个保安过来将我团团围住，二话不说就把我带到了保卫处。回到教室，我十分生气地问赵同学：“嘿，我说你什么意思呀？你明明墙底下有三个保安，你怎么冲我做 OK 的手势来骗我呀？啊，你故意的吧你？”赵同学也十分愤怒地说：“哥们儿，你真傻还是装傻？我这是 OK 吗？我这是中国手势，意思是墙下有三个保安。”两个人在聊天，你说世上什么可取又最不可取？不义之财。什么可靠又不可靠？配偶。什么可以吃掉又最不可吃掉？诺言。什么最无聊又是最有趣的事？你我之间对话时各自的感受。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
2: 哦，不是不是，
1: 感脚。
0: 两个体重超重的妇女下班后走在回家的路上，她们一边走一边谈着晚上的活动计划。其中一个说：“
3: 我有一个主意。我们来抛硬币吧，如果人头在上，我们就去买一个夹干酪三明治；如果人头在下，我们就去买一个披萨饼；如果侧面站立住了，我们就去体育馆减肥。”
0: 丈夫买了新照相机，对太太说：“亲爱的，这台照相机吧，有高速快门。我呀，这回终于能够抓拍到你和你老妈闭嘴的照片了。”我是言多必失的小雨，感谢收听今天的笑话专场，再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乐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2: 喂，大鹏，找我啥事啊？
3: 你的彩铃可真好听。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电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处理了天津教案，避免了一场大战，换来的是什么？全国一致的谴责和唾骂，包括左宗棠在内，大骂曾国藩汉奸卖国贼，软骨头，洋奴，这舆论这个谴责就甭提了。曾国藩是一肚子委屈，浑身是嘴，难以分辨，本来身体就衰弱，经过这舆论的压力，压得直不起腰来，抬不起头来，经常是昏昏沉沉，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正在那说着话呢，就觉得这脑子嗡一声，眼前发黑，什么事都听不见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曾国藩心里想，完了，不知道为什么就预感到在这个世上恐怕不长了。哎，不管怎么说，把这个事情办完再说，怎么能想办法在心理上没有内疚呢？咱们讲了三位官员，天津的道台周道远，加上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在他们进京去问罪的时候，曾国藩是亲自来送行啊。曾国藩是推心置腹啊，说三位你们想想是这么回事，不过还是那句话，你们暂时受点委屈，顶多充军发配，也就是3年2载吧，老夫只要活着一定恳请皇太后，恳请皇上下一道赦旨，把三位抽回，让三位是官服原职啊。多谢老中堂，多谢老中堂。来呀，把那钱拿来。赵烈文在旁边呢，从靴子眼一伸手，拽出3张银票来，每人发了一张，仨人接过了一瞅，每人白银5000两。老中堂，这，唉，到了外边用钱的地方多了，老夫无能为力，筹措了这点银子，你们三位带着吧，安抚家属路上的花费，你们别嫌少。赵烈文给解释。老中堂一个人就捐了7000呢，因为不够，四外奔走，又筹措了不少银子。三位别嫌少，你们拿着吧。这三位眼泪啪啪啪啪掉下来，哪有的事儿？在那封建社会，官大一品压死人，当官的处理完了还管你这个？ 是你奶奶孙子，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死不死跟我有什么？我照样当我的官。曾国藩此举可以说没有啊，这仨当官的心呢热乎乎的，感恩戴德。曾国藩也掉了眼泪了，三位啊，归根结底为什么造成这个结果，就是我们国家太软弱了，我们没能耐，我们没能耐，我们腰板就拔不直，就受洋人的欺负。老夫早就下过决心，徐图进取，咱必须要达到国富民强啊。为什么洋人英法美如此专横跋扈？人家有钱呐、人家先进呐、人腰板硬实啊，我们正好相反。希望你们三位在回来居官的那一天徐图自强啊，千万不要糊涂的混时光，应当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技术，到了那时候我们也穿坚，我们也炮利，我们有国家的正式军队，那时候我们的腰板就拔起来，现在不行啊。是是，老中堂说的太对了，钱也给了，到了时候这三个卸职的人走了，曾国藩这才回到公署，都走到半道上，一看这老百姓是成群结队啊，这周大人他们哪儿去了？刚走，撵呐，快点快快去撵去，知府大人刚走。曾国藩一看干嘛，这是起哄啊，闹了半天老百姓来晚了，给这三个官员送万民旗万民伞，送纪念品，老百姓哭着跟报庙一样，舍不得这仨官员。为什么呢？这仨官员支持老百姓。曾国藩就在旁边看着，心里头一翻个，心说看来老百姓好人啊，好人居多呀，对他有一点恩惠，支持他一点儿，他就忘不了。拿这三个官员来说，平时没事儿，政绩也不突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赶得实惠了，反倒超人了，名誉大增，又成了清官，又成了这，又成了那。我奔走20余年，为朝廷尽了多大的忠，吃了多少苦头，不如人家，我怎么活来的？我弄了，现在成了汉奸卖国贼了。脑袋一迷糊，坐那起不来了。众人赶紧过来，中堂大人，中堂大人，七手八脚抬回公署，经过抢救，曾国藩这才把眼睛睁开，心说算了吧，算了吧，什么我也干不了。打这之后是一病不起，天天昏昏沉沉的，天天说胡话，你说这事邪门不？曾国藩只要一闭眼，这魂灵就离开身躯了，他就觉着飘飘忽忽悠悠荡荡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哎呀，到了湖南湘乡县自己的老家，看着山，看着水，看着庄宅，看着亲人，哟，死去多年的爷爷也看见了，再一回头，死去的母亲就在身边，笑着向他招手，一恍惚又醒了。曾国藩心想，完了，肯定我是活不了几天了。这时候人们一看曾国藩病成这样，不能处理大事了，马上拜本请示皇上。时间不长，皇上皇太后降旨让丁日昌处理后事，接替曾国藩，让曾国藩回家休息，闹病嘛，曾国藩有病走不了，就暂时住在天津。丁日昌走马上任。丁日昌是什么人？大投降派，那是真正的洋奴啊。丁日昌一来，先看望了曾国藩， 马上接管了大权，人家处理事情不像曾国藩优柔寡断。丁日昌来了，一屁股就坐在洋人的怀里头，这有什么难解决的？洋人提出来赔款不就50万两吗？不算多呀，给100万也行。洋人提出来多杀闹事的中国人，丁日昌一琢磨，中国人不有的是吗？活着干嘛？你要叫杀50个，我杀100，这洋人不就没事了吗？修教堂修呗，你放火给人家烧了，冲什么不给人家修？原来规模不大，这回规模叫他大点，比当初还豪华还壮观。洋人你还说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呗。至于退职那些官，犯法那些官，都没用，该杀的杀，该留的留，该关的关，你洋人喜欢什么我满足你什么，不就得了吗？归根结底别打仗就行了，真要打仗肯定得失败，要一失败各地赔款损失就更大了。因此丁日昌来了之后是雷厉风行。这时候这曾国藩躺在病榻上也关心朝廷的大事，赵烈文经常来了向他禀报外边的时局怎么变化的，丁日昌怎么处理的。曾国藩心想，我活的怎么这么累，人家怎么都比我有魄力。你看丁日昌来了，我一瞅鼻子头闪光，脑门倍儿亮，精神透里走道当当的，咳嗽一声到27脚，天塌都这劲儿的。你说相比之下我活得有多累有多窝囊，他心里盘算着，有几个人包括我九弟曾国荃他们都是一类的人物，还有李鸿章。现在李鸿章虽然是我徒弟，后起之秀远远超过我，现在是直隶总督啊，人家晋升的为什么那么快，人家没什么顾虑，不像我遇上点事儿瞻前顾后左思右想，我怎么那么窝囊？临死的时候我就不许潇洒潇洒吗？你看别不服这个劲儿，人呢精神是主导一切的，你看那个精神看不见摸不着，主要是精神，心里一来劲儿，我也想潇洒潇洒，我也跟人家学学有点魄力，这病还就见好了，不但说身体好了，就剩下这一只眼睛这光还足了还。哎呦，一家人是非常高兴的，搀扶着曾国藩可以下地溜达溜达，到门前透透空气，吃饭的时候进食也比较见多。正在这时候圣旨到，有人扶着曾国藩接旨，他在那跪着听着，一圣旨对曾国藩表扬一番，奖励他对天津教案办理的基本完善，朝廷很满意，让曾国藩奉旨进京，两宫太后皇上要接见，要见自己。曾国藩一想，好吧，赶紧打点东西，百官送行，书说简短，吃不溜丢到了北京，见着慈禧和东太后。小皇上还那么呆头呆脑，在那一坐一言不发，慈禧是眉飞色舞，见着曾国藩之后百般安慰，表扬几句之后告诉曾国藩，爱卿啊，你现在身体虽然虚弱，但是你年纪不算太大，希望为朝廷还要多办事，特为着你为两江总督，赶紧上任去吧。曾国藩一想，我都到这份了，我还做两江总督啊，千斤重担，有些说不干了，这话说不出，没什么说不出，皇恩浩荡啊！想一想自己之所以有今天是靠着皇家， 没有皇上哪来的今天，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啊！明明心里不愿意，说不出口，跪倒谢恩，万岁万岁万万岁。曾国藩到了北京，两宫皇太后皇上亲自接见，要一般人来讲梦寐以求啊。皇太后接见到东庄阁、啊、离得那么近，皇太后亲口嘉奖，那是无上的光荣。但对于现在的曾国藩来说也觉得是好事，没那么大的吸引力。这人呢，那个头脑之中要把名利二字淡薄了，他就没有吸引力。他不像当初那年富力强，我要这样这那什么劲儿，现在没那个劲儿了，对什么看着都非常淡薄。不过就如此呗，有什么呢？俩老娘们一小孩接见接见，我请大岁数老头表扬我两句，我就乐点，哟嗨呀，我见呢，我呀有病啊，可那个封建年代没办法呀，这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啊。曾国藩现在有点木讷了，表面上非常恭顺，磕头谢恩之后，没想到重回两江上任。曾国藩正好六十周岁。曾国藩临职之后没敢在北京耽搁，带着一行人马起身赶奔南京，就是江宁府啊。一路之上咱不必细说，等到了江宁府，百官迎接，司道大员江宁的将军奎玉，哎，这个队伍哩哩啦啦有一里地，隆重迎接，把曾国藩接进都署。进都署一看呢，刚修建好的总督衙门，豪华壮观，那个气派就甭提了。但是比别的衙门显得暗淡。本来这块的官员为了迎接曾国藩吧，准备张灯结彩，红毡铺地，放点鞭炮，好好热闹热闹。但都知道曾国藩为官一生节俭，最反对这手，没敢那么干，也没敢挂灯，也没敢放鞭炮。曾国藩进了新都署之后，百官来看望，官场的应酬等等等，咱不必细说。江宁的将军奎玉，满人，那是最大的官了，满人监督汉人。奎玉留下了，跟曾国藩单独谈话。那奎玉腿儿也大，红光满面，50挂零。中堂，你能重返两江，我们高兴极了。中堂，太后向您交代没交代？您指什么说的？最近咱这有个特大的案子，千古罕见，跟您交代没？就等着您来处理呢。哎，曾国藩一想，没有啊，皇太后皇上谁都没说呀，特大的案子，什么案子？一无所知。将军，老夫不懂啊，那我就跟您说一说。为什么调您来？您的前任是两江总督马新贻呀、啊，马总督将人给刺死了，现在刺客我们抓住了。这个刺客简直是专横跋扈，牙关咬得紧紧的，一个字都不说，就等着您来处置此事。哎呀，曾国藩想起来了，在路上看着唐报了，因为精神恍惚没太注意，闹了半天就是江宁的事儿。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死了，听说刺客没跑， 主动自首了，现在刺客在押，听说案子没有结果，闹了半天就是我的治下老了，老糊涂了，我治下出的事情我居然都不知道，尽管我刚上任，我也应该明白这些事儿。完了，老了，要死了。奎玉这一提醒，他想起来了，但不知这经过是怎么回事。中堂，您不在都吓死人了，您听我跟您介绍介绍啊。25那天，本来说嘛，检阅军队，江都亲自检阅，就个25那天下了大雨了，改在26日。26日那天晴空万里，大教场全都是军队啊，服装整齐，刀枪明亮，马都马新仪穿着国家的服装，一品大员的服色，神采奕奕走进阅兵场。老实说，那天我有事儿，我没参加。后来我才知道，检阅的非常顺利，一共选拔出12个全优者，全都是少管以上的将官。走上台子，马新仪亲自给每个人佩戴一朵大红花，还亲自发了奖励。结束的时候嘛，正在午时，也该用饭了。马都马新仪下了将台，前呼后拥，准备回都署。可不是您这儿啊，那阵这还没建成呢，就是严政衙门那个都署，离着教场也不太远，就没必要坐轿子了。他步行回都署，哪知道刚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人群中噌窜出一个人来。这人嘴里边喊着冤枉，这一嗓子出乎意料之外，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马新仪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也站住了。这个人大步流星来到马总督的近前，撩衣跪倒，口称冤枉。马新仪就问，你有什么冤枉？正在说话之间，就见这个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拽出短刀一把，扑这一刀扎进马新仪的右肋，由于用力过猛，整个的刀苗的整个插进去，怼在刀盘上。马都惨叫一声，摔倒在地，血染尘埃呀。但这刺客没跑，往后倒退2步是仰天大笑啊。他说什么，我算完成了大事了，老天帮了我的大忙了。你们大伙都不必惊慌，冤有头债有主，我杀的人我负责，你们来绑吧。大伙清醒过来，用一根绳子把刺客给捆上，就这么的把他抓住了。事情发生之后，我才知道整个江宁都乱了套了，这是开国以来200多年从来没有过的事儿。总督被刺，这乃一大新闻呢。我们连夜对这刺客进行了审讯，您猜这刺客怎么样？来到大堂之上，面不更色，居然盘腿坐在地上了。我们问他，你叫什么名？你为什么要刺杀总督？谁派你来的？要细说真情。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书接前文，曾国藩进了新都署之后，百官来看望，官场的应酬等等等，咱不必细说。江宁的将军奎玉，满人，那是最大的官儿，满人监督汉人。奎玉留下了，跟曾国藩单独谈话。那奎玉腿也大，红光满面，50挂0。中堂，你能重返两江，我们高兴极了。中堂，太后向您交代没交代？您指什么说的？最近咱这有个特大的案子，千古罕见，跟您交代没？就等着您来处理呢。哎，曾国藩一想，没有啊，皇太后皇上谁都没说呀，特大的案子，什么案子？一无所知。将军，老夫不懂啊，那我就跟您说一说，为什么调您来？您的前任是两江总督马新贻呀，马总督将给刺死，现在刺客我们抓住了，这个刺客简直是专横跋扈，牙关咬得紧紧的，一个字都不说，就等着您来处置此事。哎呀，曾国藩想起来，在路上看着唐报了，因为精神恍惚，没太注意，闹了半天就是江宁的事儿。奎玉这一提醒，他想起来了。但不知这经过是怎么回事。中堂，您不在都吓死人了，您听我跟您介绍介绍啊。老实说，那天我有事儿，我没参加，后来我才知道检阅的非常顺利，一共选拔出12个全优者，全都是少管以上的将官，走上台子，马新贻亲自给每个人佩戴一朵大红花，还亲自发了奖励。结束的时候嘛，正在午时，也该用饭了。马都马新贻下了将台，前呼后拥，准备回都署。可不是您这儿啊，那阵这还没建成呢，就是严政衙门那个都署。离着教场也不太远，就没必要坐轿子了。他步行回都署，哪知道刚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人群中噌窜出一个人来，这人嘴里头喊着冤枉，这一嗓子出乎意料之外，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马新贻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也站住了，这个人大步流星来到马总督的近前，撩衣跪倒，口称冤枉。 马新基就问你有什么冤枉。正在说话之间，就见这个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拽出短刀一把，扑着一刀扎进马新基的右肋，由于用力过猛，整个的刀苗子整个插进去，怼在刀盘上。马都惨叫一声，摔倒在地，血染尘埃呀！但这刺客没跑，往后倒退两步是仰天大笑啊！他说什么？我算完成了大事了，老天帮了我的大忙了。你们大伙都不必惊慌，冤有头债有主，我杀的人我负责，你们来绑吧。大伙清醒过来，用一根绳子把刺客给捆上，就这么的把他抓住了。事情发生之后我才知道，整个江宁都乱了套了，这是开国以来200多年从来没有过的事儿。总督被刺真乃一大新闻呢。我们连夜对这刺客进行了审讯，您猜这刺客怎么样？来到大堂之上，面不更色，居然盘腿坐在地上了。我们问他，你叫什么名？你为什么要刺杀总督？谁派你来的？是怎么回事？你要从实讲来。您猜怎么样？返回头来他问我们，你们都是什么官？你们先报报名，报完了我才能说。当我们一一报了官职姓名之后，此人哈哈大笑，就好像发疯一样，说你们没资格审讯我，你们要审讯我，我一个字都不说。你不有大刑吗？你随便来，哎，随便给折腾我，你把我折腾死了，我一个字也没有。中堂请想，这么大的案子要把他折腾死了，没有口供如何向太后交代？没法交代，只好把他压起来了。后来又审讯几次，他一个字也不说，没办法，就等着您呢、啊、您要来了可能问出始末缘由，您要不来这事儿没头啊。曾国藩心说，净怪事儿，该着我死，该着我死啊，怎么变的事都摊到我头上了？这刺客怎么这么大胆子？他敢刺杀总督，而且还不逃走，其中必有隐情啊！奎玉接着说：“中堂，就等您来呢，您也别着急。听说您身体不太好，您休息几日，然后呢，您再升堂理事。这个大案子，现在太后大概还不太清楚。”如果要追问下来，你我都不好交代。哦，好了，将军请回去休息，老夫心里有底了。奎玉走了，当天晚上曾国藩睡不着觉了，能睡着觉吗？把赵烈文找来了，大谋士，把这事跟赵烈文一说，让赵烈文先了解了解情况，自己心里好有数。三天之后，赵烈文把情况基本摸清了，所说的跟奎玉相差无几。曾国藩一琢磨，这是大案子，这是我第二次上任以来头一个经手的大案，必须把它办清。曾国藩一琢磨，这帮人升堂问的他不说，我做什么？也许我问的他也不说，我弄个烧鸡大窝脖，岂不丢人现眼呢？嗯，得改变方式，改变方式。第四天头上，他问赵烈文，那个杀人的凶犯压在何处？哎，回中堂，压在三台衙门，拿着我的令箭，明日把杀人的罪犯提到我这里来，找一空房暂时羁押，等着我审讯。是，一句话 底下人照办，把这刺客给提来了。这总督衙门没有监狱，衙门挺大，哪有押犯人的地方？州有州官，县有县管，县衙有监狱，府衙有监狱，他这没有。最后只好羁押到后院，有人看管着。第五天头上，曾国藩觉得今天的精神还可以，身穿着便装，带了几个人。刺客押在何处？在后边。头前带路，我去看看。大人，您看他干嘛呀？那家都要发疯了，您没瞅着呢？眼睛瞪有那么大个，好像要吃人呢。您是这么高的身份，你就把他提了来就得了。
6: 不不不，
5: 我要亲自去看他，头前带路。哎，不敢说二话，跟六七个人，还带着几个巡捕。等来到后院了，这边有一拉六小房，你别看房子不大，挺结实，门前站着几个人，一看中堂来了，中堂把门打开，哎，嘎巴的，咣当，中堂行吧，那几个保镖把刀把拽住，中堂，这要出点事儿。尔等放心，不会有事的。等进这屋，提鼻子一闻呢，那味儿跟外头它不一样。虽然不是正式的监狱，这边压人这么些天闷着，跟外边的气味就是不同。来到里头也比较昏暗，有人给准备了把椅子。曾国藩慢慢坐下来，巡捕都在这门口站着，一个个荷枪实弹。还有两个拿快枪的，格式好，英我新出的这么长的手枪，那玩意儿叫自来德，手枪都准备好了。那要出了意外怎么办？这玩意儿就快拿二把手指地勾，咣，完了。

大铁料子有这么粗，那铁链子也这么粗，锁到脖子上。邢家手肘脚镣几大件的刑具，头发散乱。别看在那坐着，可以断定这人是个大个，身材高大，十分健壮。那赤子肉都翻翻着，胡须都赶了粘了，两只眼睛凶狠地盯着进来的曾国藩。这就是刺客回中堂，就是他，就这小子。大伙都不明白，中堂大人先把这个刺客从头到脚看了六遍。为什么看那么些遍呢？眼睛不得劲儿，仔细的看。曾国藩心说，这刺客浓眉大眼，五官端正，一派的正气，肯定有隐情啊。心里头想，马新一虽然被刺了，对马新一这个人我不怎么喜欢，我跟他见过三次，我发现马新一此人面带尖角，外表假装厚道，包藏祸心，绝非善类。要说一句粗话，该死，这种人早就该死。但这刺客，你冒天下大不韪，光天化日刺杀总督朝廷的一品大员，再管怎么解释你也活不了啊，这是定下。看罢多时，他一句话没问，站起身来，来啊，谁负责这件事儿？有一个把总过来了，中堂，我负责。传我的话，挪一个好房间叫他居住，要有桌子，要有椅子，要有床铺，被褥也要好一些的。从现在开始，每顿饭给他加半斤酒半斤肉，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准备什么啊！不要亏待于他。刑具是不是太重了？刑枷去掉，手肘去掉，有脚镣就足以了。大伟，照我的话办。是。大伙不明白什么意思，曾国藩一句话没问走了。过了几天问赵烈文，按我的话办了吗？办了。罪犯表现如何？他什么也不说，眼睛转悠转悠的，但是当然他是挺满意了，每顿给他吃喝他全吃光了，看那意思他也觉着活不长了，所以吃的是酒足饭饱，有时候不够他还提出要求，尽量满足他。他那个衣服除了血迹破损不堪，找两套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每天要让他洗个澡。外父，大人这准备，不要废话。这罪犯好，天天还洗个澡，洗完了又换上新衣服，其他的刑具撤掉了，好酒好菜好肉什么都有。十天之后，听说了，罪犯体力也恢复了，精神面貌也变了样了。曾国藩这才开始审讯，审讯不升堂，就随便在一个房间里边，屋里桌椅板凳全有，外边什么刑具都没有。这天晚上半夜，曾国藩吩咐一声，把罪犯押到这里来。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躺的脚镣，有人严格监督，怕他跑了，知道他有能耐。这位像逛市场一样，哗啦哗啦哗啦进了屋了，往曾国藩面前一站。曾国藩看看他，脚镣打掉，

0: 大人，这满身是能耐，你这个脚镣打掉他跑了。哎，
1: 不必说了，打掉。
0: 俺这个打掉，
1: 哎，咣咣咣，脚镣打掉了。
0: 哎，这回也不捆着，什么事没有了。
1: 这刺客活动活动。一看旁边有凳子，他也没客气，把凳子拉过来，坐到曾国藩对面。不知道的他成审判官了啊！曾国藩看了看他，其他的人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这是一条虎啊！这是，他要反了性怎么办？过来咣一拳，把曾国藩就等打没气儿。但曾国藩毫不计较，也不在乎这些，心里说话。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们俩无冤无仇的，犯得上他能力再大，他打死我有什么用？没用。所以他心地非常坦然。两个人离着不远，曾国藩叫人沏了一壶茶，给他倒了一杯。这边还不客气，拿过来就喝。有壶自己倒上了。壮士叫什么名啊？能不能把家乡住处对我讲来？好吧，你够意思，你够意思，你跟那些当官的不一样，那些人是狐假虎威，摆着个臭架子问我，我什么都不说。你不是会打吗？打吧，也不在乎这个。什么刑具没受过？夹棍、杠子、老虎凳，来吧！我就这一堆这一块。可是您俩跟他们都不一样。那好，我现在报名。我是河南汝阳人，姓张，我叫张文强。有记录的。你记呀、啊，今年多大年纪？39。什么职业？没职业，浪迹江湖无止的白人。这么跟你说吧，我浑身满身的武艺，可以说是江湖的浪人。说话无需高声，但我就这么大嗓门。随你的便吧。你为什么刺杀总督大人马新贻啊？你是受了何人的主使？没有，谁也没主使我，我就是要杀他，他早该死。哎，把他杀了，我这口气我出来了，我为普天下的人除了害了，我心痛快，以我的命给他抵命，值得。他是总督啊，我算个什么呢？哎，我死就死吧，直个无所谓。哎，这汉子还挺直爽。张文祥，事情都得有个根源呢、啊，肯定马新贻与你之间有一段隐情，所以你才要杀他，是不是呢？啊，对，一点不假。盐怎么咸的？醋怎么酸的？祸打跟头起，肯定得有点原因。能不能把原因跟我讲讲啊？我听一听可以吗？行，你够意思。还是那句话，我呀，说实话，那些狗官问我不值得我回话，他们狗屁不是。您嘛，我心里钦佩。老实说，大清国这么多的官，包括他妈什么太后皇上，狗屁，只有你呀、啊，我心里倒有几分赞佩。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他知道啊，你我还不知道吗？叱咤风云湘军的统帅，忠心的名臣呢、啊，太子太保一等侯，大学士，两江总督， 那谁不知道您是曾国藩曾的人呢，我就等您来。说实话，我看你来了对我怎么样，你要跟他们一路货色，我什么都不说，不就杀吗，剐吗，拿刀一刀刀割了，点天灯无车裂，我尝尝什么滋味，我这一辈子没白活。我这一看，你的确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受了点感动，我遇上知音了，我自然要跟您说。好，张文祥，不必着急，好吗？你我知道是朋友，有什么你尽管讲来，不要顾忌。来人，把水上满上之后一律退出。大伙还想听听，不让听，实在叫人难猜难解。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一张看似普通的树皮，一声惊魂的炸响，却都能解救心脏与危难。人们经历了什么？如何发现它们的作用，挽救心脏？即便在今天，关于阿司匹林的种种说法依旧让我们应接不暇。有人说它是老年人床头的保命三宝，有人说它是缓解心梗脑梗的必备良药，还有人专门针对它制作了各种应急指南。事实上，如果把时间倒回到半个多世纪前，对阿司匹林的称颂和追捧会更加疯狂。那时的医学家们声称，关于阿司匹林的一项新发明正在挽救美国人。20世纪中期的美国，高脂肪、高热量的油炸食物和快餐风靡一时，这些餐食满足了快节奏的生活，也成了工薪阶层的最佳选择。那时的美国街头，胖子随处可见，过度的肥胖成了美国人的通病，随之而来的则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迅速增长。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期间，美国的心脑血管病人增幅就高达30%以上，它导致的死亡率也飞速攀升。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阿司匹林在缓解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有了一个重要突破。
5: 假如你体内有些不好的东西，好比说胆固醇在这个血液里边跟着走的时候，它会呢形成这个凝聚了，流到那儿呢，它不慢慢的越长越大吗？这不就成了一个酸了吗？那阿司匹林的作用呢，恰恰就是这样，我不让它在那儿去集中，在那很正常的再往下走，这样呢就不会把这个血管

0: 给堵到，也不会发生心梗，也不会发生脑梗。
1: 从最初的镇痛退热到消除血栓的新发现，阿司匹林在不断的进阶中一步步创造着惊喜。为什么阿司匹林能退热镇痛，甚至能够消除血栓呢？一种药用了上百年，可人类对其中的奥妙依然全然不知。20世纪中期，无数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把目光聚焦在阿司匹林身上，都渴望着成为这个终极秘密的揭示者。出生于巴西的化学家哈利·科利尔就是其中的一位。从1958年开始，他就盯上了阿司匹林，天天守着实验室，在豚鼠身上做起了试验。为了弥补自己在药理学方面的欠缺，他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科学家约翰·范恩来帮忙。让科利尔没想到的是，原本是请来帮忙的范恩却先于他一步有了重要发现。范恩来到后不久就发现，一种未知的物质会让死亡的兔子的主动脉突然发生剧烈的颤抖。加入阿司匹林后，兔子的主动脉反倒会一动不动。阿司匹林和这种物质之间必然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范恩的研究彻底揭示了阿司匹林的奥秘。当人体受到伤害时，细胞会释放出一种滑溜溜的花生四烯酸，而它最终会转变为前列腺素，它也是导致人体的局部红肿、发热乃至发炎、疼痛的关键。阿司匹林恰好阻止了这个变化的过程，红肿、发热乃至发炎和疼痛也就不会产生了。这个发现如同打开了探秘阿司匹林的一扇大门，人们不仅由此了解了它的药效，也逐步清晰了它的副作用。是药三分毒，只有遵照医嘱科学服用，才能真正发挥药物的效果，减小背后的潜在风险。专家们建议，服用阿司匹林应当注意如下事项：准备或正在服用其他药物时，应当和医生沟通后遵照医嘱服用；儿童、青少年以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应慎用阿司匹林；肠胃溃疡、血象异常和缺铁性贫血的人同样应谨慎服用；哮喘患者、糖尿病患者、近期要做手术以及自身对阿司匹林药物过敏的人都应避免服用阿司匹林。其实除了阿司匹林，人们发现还有一种药对救治心脏病有奇效，那就是硝酸甘油。你或许不会想到，一滴纯粹的硝酸甘油从桌上坠落到地面都会导致一场剧烈的爆炸，高温或是震动也会让它暴躁的炸裂。伴随着19世纪的工业革命，硝酸甘油的火爆脾气得到了应用，它掀翻地面，炸开矿山，也让战争的破坏性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痛苦。无数的房屋和桥梁被毁坏，无数的年轻生命在硝烟中消失。你可能更不会想到，医学家们居然发现了硝酸甘油在火爆脾性背后的另一种特性。伴随着硝酸甘油炸药的一声声爆破，炸开的不仅仅是矿山河道，更扩开了那条为心脏供血的路。从魔鬼到天使，硝酸甘油魔术变身。一种人类发明的化学物背后充满了看似矛盾的结合，也带给了关于科学双刃剑的种种思考。1840年的8月，法国历史最悠久的学术机构法兰西

工学院，迎来了一位来自意大利都灵的求学者，他就是28岁的索布雷洛。那时的索布雷洛依然放弃了医学领域的研究，为了化学的理想来到了法国。在进入法兰西工学院后，索布雷洛投身于化学系主任佩罗兹的门下，在老师的指导下，索布雷洛的化学天赋得到充分的发挥，他接触到了各种有机物与消化反应的知识，并自己动手完成了各种实验。大学的几年学习平静而充实，可就在索布雷洛完成学业不久之后，一个迟到的发现却让这位年轻人震惊了欧洲化学界。1846年，索布雷洛特地赶到了意大利罗马，他向自己实验室的赞助委员会报告了这项全新的研究成果。委员会的成员们对这个新发现充满了兴趣，他们仔细地聆听了发现的整个过程。索布雷洛告诉大家，他把这个新化合物叫做硝酸甘油，并毫无保留地公布了制造硝酸甘油的方法。只要一份硝酸和两份浓硫酸的混合溶液滴入制造肥皂的副产品甘油中，就可以得到它。至于硝酸甘油有什么作用，索布雷洛坦诚地说，他目前还没有发现。这正是他回到都灵大学后的研究内容。或许索布雷洛自己都没有想到，对于这种新物质的进一步研究会让他如此猝不及防，连整个实验室都几乎毁于一旦。在一次实验中，索布雷洛受伤了，当时他把几滴硝酸甘油滴入试管，下面用酒精灯进行加热，没有想到试管炸开了。闻讯赶来的师生们看到索布雷洛教授手破了，脸烂了，从脸到手都是鲜血淋漓的，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了自己新发现的这个化合物脾气比较火爆，因为受热之后就会发生爆炸。实验室中的爆炸引发了索布雷洛的极大兴趣，他和一位同样勇敢的助手小心翼翼地继续着研究，并很快有了新发现。一次，一滴硝酸甘油从桌面掉落到地面，引发了爆炸。索布雷洛随即想到，剧烈的震动是不是也会让硝酸甘油爆炸呢？于是他和助手想到一个实验，将一滴硝酸甘油滴在一个木板上，然后让一把锤子从半空落下去，结果砰的一声巨响，木板被炸得粉碎。反复验证后，索布雷洛对硝酸甘油的火爆脾气有了全面的了解。1847年，索布雷洛在都灵大学正式发表了演讲，这是历史上第一份关于硝酸甘油的专业研究报告。他证明硝酸甘油是一种烈性炸药，哪怕是加热或轻微的震动都会让它发生爆炸。19世纪的欧洲化学家们几乎都有一个固定的习惯，不管发明出什么化合物，他们都喜欢亲自尝一尝。索布雷洛也不例外，在合成了硝酸甘油后，他也亲口品尝了一下自己合成的化合物。他在报告上这样写道，自己用舌尖轻触硝酸甘油后，有种微甜和微辣的口感。他特别警告，千万不要被这种口感迷惑了，因为马上会导致严重的头痛，而且要持续几个小时。这番痛苦显然让索布雷洛印象深刻。不过硝酸甘油为什么会引发剧烈的头痛呢？身为化学家的索布雷洛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继续研究，但索布雷洛这个无意之间的发现却引起了一位医学家的密切关注。作为第一个发现了硝酸甘油的人，索布雷洛考虑到这种化合物的种种

0: 危险特性后，并未继续对硝酸铵有深入研究。科学研究的接力棒很快交到了医学家贺林博士的手中。根据顺势疗法的理念，这位德国医学家对硝酸铵油治疗头痛的可能性充满了期待。贺林博士随即展开了一系列医学实验，招募来的几位志愿者自身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头痛问题。连续一周的实验让贺林非常惊喜。在尝试了高浓度的硝酸铵油后，志愿者们的头痛问题有些加剧了，有些则得到了缓解。按照贺林博士的计划，接下来需要大量被稀释的硝酸铵油来展开更大规模的对比实验。为了保证硝酸铵油的供应，贺林还找到了一位化学家戴维斯，来帮自己研制更多的硝酸铵油。然而，事情的进展却出乎他的意料。1842年，9岁的诺贝尔跟随父亲，从瑞典来到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这个少年继承了父亲对科学的兴趣，常常自己动手完成各种实验。来到了圣彼得堡后，诺贝尔的父亲开始制造并生产机床和炸药，还尝试着研制鱼雷。随着父亲事业的顺利发展，诺贝尔全家也享受到了稳定优越的生活。父母专门为诺贝尔兄弟请来了私人家庭教师。这个男孩在学习方面，尤其是在化学领域，表现出了不一般的悟性。诺贝尔的家庭老师是俄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尼古拉·杰宁。杰宁曾通过还原的方法，在世界上第一次获得了苯胺。正是这位老师的循循善诱，让诺贝尔彻底喜欢上了化学，并且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化学之路。1845年的一天，在意大利都灵的一间实验室里，化学家索布雷洛正在进行实验，无意之间碰洒的一滴液体坠落地面，爆炸轰然而至。这个意外炸出了一个全新的化学物质——硝酸铵油。索布雷洛对这种脾气火爆的物质忧心忡忡，担心无法控制它的破坏力。而在另一位年轻的发明家诺贝尔看来，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硝酸铵油必定会前途无限。1850年，17岁的诺贝尔走出家门，开始了自己的游学历程。他先是在美国和欧洲等国转了一大圈，最后来到了老师杰宁工作过的地方，法国工学院的佩罗兹化学实验室。诺贝尔决定像老师尼古拉·杰宁一样，在佩罗兹化学实验室继续深造，提升自己的化学实验能力。他在这里研习期间，终于接触到了神秘而威力惊人的硝酸铵油。那时，索布雷洛依旧强烈地反对硝酸铵油的推广，因为它的爆炸充满了不可预测性。或许正是在那时，诺贝尔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梦想，找到一种能安全可控地利用硝酸铵油的方法，让这种化合物真正具有工业价值。1861年以来，诺贝尔已经把未来的事业目标瞄准了硝酸铵油。他明白，要让硝酸铵油的火爆脾气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找到一种有效并可控的引爆装置。1862年5月，诺贝尔进行了第一次探索性的实验。按照诺贝尔的设想，他先用导火索引燃火药，再用火药的热量引爆硝酸铵油。为此，诺贝尔设计出了一套简易的引爆装置，把硝酸铵油封装在玻璃管里，再把玻璃管放进装满火药的吸管里，然后装上导火索。1862年5月的一天，诺贝尔兄弟三人一起来到湖边，他们把导火索点燃，丢入湖中， 伴随着一声巨响，巨大的水柱冲天而起。这个实验证明，诺贝尔引爆硝酸甘油的设计思路的确有效。不过，一切才刚刚起步，要实现工业化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后，诺贝尔获得了巴黎一家铁路工程信贷社的资助。有了足够的资金，诺贝尔在斯德哥尔摩的海伦堡正式成立了实验室。修铁路需要建隧道，打通隧道就得靠威力更大的炸药来开山破石。诺贝尔的实验室就是要为铁路建设提供硝酸甘油炸药。诺贝尔最小的弟弟埃米尔也是一个对化学非常感兴趣的人。在实验室，他的任务就是净化甘油，然后把甘油加入到硝酸溶液中。但是1864年9月3日，诺贝尔因事外出，意外发生了。实验室随着一声巨响，瞬间成了一片废墟。诺贝尔的弟弟和五位工作人员全在这次事故当中不幸罹难了。虽然失去了自己最亲爱的弟弟和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伴们，但是诺贝尔从未想过就这样停下来。由于这场事故，诺贝尔的实验室被政府强制要求搬走，他们不得不搬到远离人烟的湖上，把实验装备临时安置在一条船上。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诺贝尔不停地实验，希望寻求一种能够代替黑火药的更强有力的引爆物。最终，诺贝尔把目标锁定了镭酸汞。这种褐色的晶体对振动非常敏感，受到撞击或摩擦就会引发爆炸。1865年，诺贝尔尝试着用镭酸汞做引爆剂来引爆硝酸甘油。经历了数百次的失败后，设计方案终于成型。少量的镭酸汞作为引爆剂装入连有导火索的封闭木质胶管中。镭酸汞被引爆后，巨大的冲击波继而引爆硝酸甘油。这个设计理念不断改进，最终演化为镭管。镭管的出现被视为现代炸药发展中的重要的发明之一。1866年，在发现了硅藻土吸收硝酸甘油所发生的变化后，诺贝尔立即展开了实验。硅藻土遍布着细密而丰富的孔隙，硝酸甘油进入其中，就被均匀地分布到了这些孔洞中，这就降低了振动带来的冲击力。在多次实验后，诺贝尔确定了硝酸甘油和硅藻土的组合方案。最终制成的配方虽然爆炸威力降低了一些，可安全性却有了根本性的提升。可怎么才能让大家认可并接受新型的硝酸甘油炸药呢？诺贝尔想到了一个办法。1867年7月，诺贝尔来到英国的一座矿山，他让矿山的负责人和工人们躲在一座拦河大坝的后面。诺贝尔先把新型的炸药放在木柴上点燃，大家等了很久，炸药安然无恙。接着他又从十多米高的峭壁上把装满了炸药的木箱丢下来，结果装炸药的木箱摔得粉碎，可里头的炸药还是没爆炸。最后他又把这些炸药装入岩石洞中，通过镭管的方式引爆，随着一声闷响，整个洞穴轰然坍塌。这样的演示让安全炸药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欧洲，由此这种配合镭管的安全炸药在工业和军事领域得到迅速推广和使用。但是在诺贝尔工厂生产炸药的工人每周一都会出现，平时健康的人会头疼，而平时患有了心绞痛的却有好转。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 2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

0: 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一张看似普通的树皮，一声惊魂的炸响，却都能解救心脏与危难。人们经历了什么？如何发现它们的作用，挽救心脏？1861年以来，诺贝尔已经把未来的事业目标瞄准了硝酸甘油。他明白，要让硝酸甘油的火爆脾气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找到一种有效并可控的引爆装置。1862年5月，诺贝尔进行了第一次探索性的实验。按照诺贝尔的设想，他先用导火索引燃火药，再用火药的热量引爆硝酸甘油。为此，诺贝尔设计出了一套简易的引爆装置，把硝酸甘油封装在玻璃管里，再把玻璃管放进装满火药的吸管里，然后装上导火索。1862年5月的一天，诺贝尔兄弟三人一起来到湖边，他们把导火索点燃，丢入湖中，伴随着一声巨响，巨大的水柱冲天而起。这个实验证明，诺贝尔引爆硝酸甘油的设计思路的确有效，不过一切才刚刚起步，要实现工业化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后，诺贝尔获得了巴黎一家铁路工程信贷社的资助。有了足够的资金，诺贝尔在斯德哥尔摩的海伦堡正式成立了实验室。修铁路需要建隧道，打通隧道就得靠威力更大的炸药来开山破石。诺贝尔的实验室就是要为铁路建设提供硝酸甘油炸药。诺贝尔最小的弟弟埃米尔也是一个对化学非常感兴趣的人。在实验室，他的任务就是净化甘油，然后把甘油加入到硝酸溶液中。但是1864年9月3日，诺贝尔因事外出，意外发生了。实验室随着一声巨响，瞬间成了一片废墟。诺贝尔的弟弟和5位工作人员全在这次事故当中不幸罹难了。虽然失去了自己最亲爱的弟弟和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伴们，但是诺贝尔从未想过就这样停下来。由于这场事故，诺贝尔的实验室被政府强制要求搬走，他们不得不搬到远离人烟的湖上，把实验装备临时安置在一条船上。在将近2年的时间里，诺贝尔不停地实验，希望寻求一种能够代替黑火药的更强有力的引爆物。最终，诺贝尔把目标锁定了镭酸汞。这种褐色的晶体对震动非常敏感，受到撞击或摩擦就会引发爆炸。1865年，诺贝尔尝试着用镭酸汞做引爆剂来引爆硝酸甘油。经历了数百次的失败后，设计方案终于成型。少量的镭酸汞作为引爆剂装入连有导火索的封闭木质胶管中， 雷酸汞被引爆后，巨大的冲击波继而引爆硝酸甘油。这个设计理念不断改进，最终演化为雷管。雷管的出现被视为现代炸药发展中的重要的发明之一。1866年，在发现了硅藻土吸收硝酸甘油所发生的变化后，诺贝尔立即展开了实验。硅藻土遍布着细密而丰富的孔隙，硝酸甘油进入其中，就被均匀地分布到了这些孔洞中，这就降低了振动带来的冲击力。在多次实验后，诺贝尔确定了硝酸甘油和硅藻土的组合方案，最终制成的配方虽然爆炸威力降低了一些，可安全性却有了根本性的提升。可怎么才能让大家认可并接受新型的硝酸甘油炸药呢？诺贝尔想到了一个办法。1867年7月，诺贝尔来到英国的一座矿山，他让矿山的负责人和工人们躲在一座拦河大坝的后面。诺贝尔先把新型的炸药放在木柴上点燃，大家等了很久，炸药安然无恙。接着他又从10多米高的峭壁上把装满了炸药的木箱丢下来，结果装炸药的木箱摔得粉碎，可里头的炸药还是没爆炸。最后他又把这些炸药装入岩石洞中，通过雷管的方式引爆，随着一声闷响，整个洞穴轰然坍塌。这样的演示让安全炸药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欧洲，由此这种配合雷管的安全炸药在工业和军事领域得到迅速推广和使用。但是在诺贝尔工厂生产炸药的工人每周一都会出现，平时健康的人会头疼，而平时患有了心绞痛的却有好转。工人们把这种奇特的现象称之为是周一病，这很快就引起了一些细心的医生们的关注。在持续跟踪调查后，他们逐渐发现了真相。所谓的周一病其实是源于硝酸甘油对身体的影响作用。每逢周一上班，工人们就回到了充盈着大量硝酸甘油粉尘的环境中，他们会因为吸入硝酸甘油而出现头痛、脸热的症状。而一些原本就有心脏病的工人则不同，每次回到工厂就相当于接受了一次药物治疗，每天吸入的硝酸甘油陈粒能缓解心脏病带来的胸痛问题。相反，周末回家失去了硝酸甘油的帮助，胸痛又会发作，周一病就这么出现了。这个现象立刻引起了一位英国医生的极大兴趣，他的研究方向正是心脏病治疗，他决定亲自尝试一下硝酸甘油的效果。这位英国医生叫菲尔德，不过他还是比较谨慎的，先弄了一只青蛙，然后找了一只猫，确认了这两种动物都没有出现威胁生命的表现之后，才开始自己尝试。在医学公报杂志上，他这样描述，把一滴硝酸甘油滴在舌尖上，还没到3分钟就感觉到脖子紧绷恶心，然后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头疼，随后就听到了类似于水壶里的水烧开之后冒出蒸汽时所发出的声音，更可怕的是半小时之后感觉到胃疼、头疼、全身无力。这种症状时断时续，一直持续到隔天清晨才消退。菲尔德医生的体验报告引起了许多同行们的兴趣，这不由得让人们想起了多年前赫林博士曾尝试过的研究。此时的欧洲，无论是化学家还是医学家们，对于新的化学物都有一种无畏的亲身体验精神。在听说硝酸甘油可能导致身体出现种种特别的反应后，一时间来自不同行业的体验者纷至沓来。这些勇敢的尝试者们品尝了微小剂量的硝酸甘油，相继给菲尔德写信，描述了各自的不同反应。菲尔德医生综合这些尝试者们的描述，得出了一个结论： 硝酸甘油可能会对血管带来扩张的作用，从而影响到心脏等器官的机能。随着数据的增多，莫雷尔越来越相信硝酸甘油的作用效果，这和另一位医学前辈的一项发现太相似了。1844年，英国爱丁堡的一所医院里，布伦顿医生正在为一位心绞痛病人完成一项特别的治疗。布伦顿是一位出色的心血管医生，为了帮助心绞痛病人们，他尝试过乌头草、氯仿等药物。在为这位病人治疗时，布伦顿采用了一种刚被发明不久的新化合物——硝酸物酯。它和硝酸甘油都属于硝酸酯类化合物。布伦顿把10滴左右的硝酸物酯滴在一块布上，之后让患者吸入这种气体。不一会儿，病人的胸痛症状逐步消失了。他把这次治疗的结果发表在了《柳叶刀》杂志上，由此硝酸物酯逐步应用于心绞痛的治疗。由于受到了前辈的启发，莫雷尔医生在一次次体验到了硝酸甘油带来的强烈作用后，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启动关于硝酸甘油的医学实验，来确认硝酸甘油是否也可以发挥类似的治疗作用。在明确了硝酸甘油具有治疗心绞痛的功效后，细心的莫雷尔医生还发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无论是对医生还是普通患者而言，液态的纯硝酸甘油在日常使用中都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应当让人们有一个更方便、更安全的服用方式。于是他找到了另一位英国化学家来帮忙。最初，他们只是把充分稀释后的硝酸甘油混合在巧克力或其他食物中服用，但两人认为这种方式依旧不够安全。1880年，这位化学家想到了另一个好主意，他们尝试着把新鲜湿润的谷物打碎再压制干燥，并且将标准稀释浓度为0.3%的硝酸甘油混合其中制成片剂，这样不仅携带安全，服用也更加方便。从此，硝酸甘油片真正成为了一种可以治病救人的药物。随着硝酸甘油片被越来越多的医生和患者所认识和接受，硝酸甘油片开始在世界推广开来。在问世33年后，硝酸甘油不但是制造烈性炸药的基础原料，也成了治疗心脏病的有效药物。

1869年，诺贝尔在建造意大利都灵的炸药制造工厂时，特地在工厂的中央办公区玫瑰园内矗立起了一座索布雷洛的半身像，纪念这位硝酸甘油之父。索布雷洛开创了这种化合物的诞生，而诺贝尔则以自己的执着和天赋，让硝酸甘油成为第一种比黑火药更强大的食用炸药，并大规模的应用。硝酸甘油等发明和一系列相关的专利，为诺贝尔。

0: 硝酸甘油后，有效地缓解了心绞痛的困扰。他的研究报告真正开启了硝酸甘油用作药物的历程。然而，硝酸甘油为什么会有不同凡响的治疗效果？这种化学物质进入人体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硝酸甘油、硝酸异山梨酯片以及单硝酸异山梨酯同属于硝酸酯类药物，虽然是同门兄弟，彼此都有相似的脾性，但是它们在起效时间和作用维持时间方面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杜冠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药物筛选中心主任，对于硝酸甘油科学服用以及药物机理，他这样解释：
1: 上了岁数的人，五六十岁、四五十岁以上，那么有的是心脏有点毛病，有的是没有特别大的毛病，但是发生心绞痛、心肌梗死的可能性是有的。随身携带，出现问题了可以含一片，哎，这问题就能解决。这个特点是什么？快，几秒钟，只要含到嘴的，就可以发挥作用，哎，缓解了，救命！这就是硝酸甘油这一个。那么后面呢，又做了一些研究啊，做了很多，又做了一个，就像这个单硝酸异山梨醇酯，还有呢双性硝酸的。那么这一些吃就可以口服了，口服了以后，它释放的有效成分里面是一氧化氮，这个活性成分就很缓慢，能够维持很长的时间。这对于这个慢性病人，你就可以哎一天吃一片，吃两片，维持一个不同的时间。为什么有这么几种呢？恰恰的它的不同点就在于它的作用的时间不一样。
0: 同时，专家们特别提示，由于存在个体差异，每一位使用者必须提前前往医院咨询医生，清晰准确地了解自己使用这种救命药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将心绞痛发作时的危险程度降到最低。脾气火爆的硝酸甘油进入人体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能迅速缓解心绞痛呢？今天，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王守宝研究员和他的同事将完成一个特别的实验。
2: 我们从大鼠体内取出一段胸主动脉，把它剪成3到5毫米的长的血管段，然后放入保温的加油生理溶液的浴槽中啊，让它像正常在体内工作的那个环境一样。
0: 血管所在溶液中的糖分、无机离子浓度、pH 值乃至37.5摄氏度的温度，都是为了尽可能接近于人体体内的环境。这样的溶液可以让这段血管保持1个小时的活性。两个三角形的套环上下拉伸着血管，保持它均匀打开。它们所牵连的记录仪随时记录下血管在瞬间发生的收缩和舒张。那么，硝酸甘油会对这段血管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现在我们吸取80微升的硝酸甘油溶液，啊，加入到血管环灌注的那个浴槽里。看我们红色的血管张力描记曲线，它在加入硝酸甘油之后，出现明显的一个下降幅度。这个现象对应到我们病人身上，当血管舒张的时候，服用硝酸甘油之后，血管发生舒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血液通过舒张的血管灌注到已经发生缺血的心肌部位啊，从而缓解我们心肌缺血和心绞痛的症状。
0: 那么，硝酸甘油对血管的扩张作用究竟会对心脏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是一只已患有心脏疾病的实验鼠，实验人员严格按照舌下含服的操作程序，让它含服一粒硝酸甘油。

0: 片。实验人员将通过超声心动和心电图监测硝酸甘油会对他的心脏所带来的影响。
1: 可以看到，刚才我们在给药之前，这个左上方有一部分心室那个左心室前壁的运动稍微搏动变弱啊，在经过硝酸甘油啊给药之后，他呢这个缺血情况有所改善，然后这个运动幅度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0: 实验鼠在服用了硝酸甘油片后，心脏的跳动明显发生了积极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们正是通过一系列的实验，逐步破解了硝酸甘油进入人体后所发挥的奇妙作用。
2: 到86年的时候才搞明白，硝酸甘油就是到了体内释放了这么一氧化氮，作用于血液血管，血管就舒张了，舒张了以后，这个供血就充分了，心绞痛就解除了，解决了这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认识到了，硝酸甘油是怎么发挥作用的，那么也认识到了怎么样调控血管的功能。
0: 20世纪80年代，三位科学家穆拉德、菲奇戈特和伊格纳罗的共同发现和研究，最终让硝酸甘油的作用机理得到了清晰的解释。

0: 随着医学的进步，人们对于硝酸甘油的认识不断深入。
1: 这些药物到了肝脏以后啊，会被肝脏里面的酶给代谢，这是一个酯酶。这些酯酶和我们有些酒精啊、乙醛的代谢的酶有些相关。这个酶的活性是对人不一样。我们喝酒有酒量不一样的，这个酶的不一样呢，也对这个硝酸甘油这一类药物有一定的影响。这就是有些人的效果可能更好一些，有些人的效果稍微的差一点，但是都是有效的。
0: 科学家们发现，硝酸甘油进入人体后，肝脏等器官内的酶会影响到硝酸甘油的代谢，并产生相应的影响。这个研究也揭示了硝酸甘油通过舌下含服才会发挥更大效用的机理。
1: 为什么在嘴的含着它效果好呢？因为它在嘴的含着以后，从口腔内吸收，没有直接进肝脏，它就进入血液发挥作用。
0: 今天科学家们关于硝酸甘油的研究还在继续，这些点点滴滴的突破必将让我们能更清晰地了解这种化学物质，同时也推动着它能更好地服务于人体健康。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3: 高廷赞：夸官路过天伯杨府，有人报这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贞节牌等等，您必须要下马。开始呢，廷赞不理解，后来一问，哦，原来是天伯杨府。皇上到这都得龙行七步，文官下马，武官那更得下马。就这样赶紧跳下了坐骑，一想既然是到门口了，我去拜拜府吧。听爹和娘说，那呼杨、高正、焦梦、寇包这都特别相好，我呢还没见过杨家将。对，到了门口了，命人往里头通禀。有人急忙往里通禀，老太君干嘛呢？老太君现在身体很好，和自己重孙女儿杨端娘在那下棋呢。要说起杨端娘，可能您各位都能有个回忆。我曾经说了，高廷赞的师父呢是慧远，他端娘呢他师父是慧峰。曾经廷赞下山的时候，在半路途中树林上遇上那个女子，就是这个姑娘，现在也学艺下山。正下着棋，托人家人报回太君，外边夸官大人高廷赞，武威大将军、镇国侯，要求见您老人家。哦，太君这个人可相当随和呀。有请。这一听高家的后代来了，光听说没见过面，这回一定要见你面，看看这个娃娃究竟有多大的能力。一会儿的功夫，家人领着廷赞进来了，来到里边见到老太君，急忙施礼，大礼参拜。太君站起身来到跟前，双手相搀，娃娃免礼起来。廷赞这一站起来，猛然一抬头，发现了杨端娘，认识，这不是师姐吗？我下山在半路上树林外头站着那个女子，奉师命下山，诚心看看我。

九彩财气如何？这就是他呀！稍一打愣神儿，杨端娘这脸扑红了。太君吩咐一声来啊，旁边乐说：“坐坐坐，先茶。”茶盏给端过来。孩子，你现在多大了？啊，我十六了。我下山的时候十五。我听说你在两军疆场名声挺大呀，威震波罗国。哎呀，哪里哪里，太君您太客气了，说起来那都是我爹的本领，我哪有那一份本领呢？只不过我是随帐听令而已。不要客气了，娃娃，你认识他吗？这一说，小伙子脸扑就红了，也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啊，我认识。如果我要是没记差的话，他是我的师姐，是我师叔的徒弟。他是杨门女将，叫杨端娘。对喽，正是正是。端娘啊，过来。把你那封书信拿出来。怀中伸手把书信拿出来了，递给太君。太君接到手中看了一看，来人呐，去把听赞他的母亲一品夫人请来。是啊，一会儿的功夫用轿子给抬来了，来到里边见礼参见老奶奶，这辈儿大呀。最后你坐下吧，月娥呀，你看看这封信，这件事情必须由你做主嘛，因为他爹不在跟前，是不是？你就得做主。是什么事情？接过书信打开一看，原来高廷赞他的师父慧元和慧芳两个人给两个徒弟从中为媒，定下了婚姻大事。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可是呢，他两个师父给定下了婚姻了。如果说你儿子现在定了婚了，那我们姑娘也不给。为什么？杨家将、杨家女将不能给人家做偏房。月娥看完之后喜上眉梢啊，太君呐、啊，我儿子根本就没有妻子，尚未订婚，为什么下山就直接的到前敌作战？作战完事入朝，封官就夸官，你哪有这时间呢？没有，这件事情我举双手同意，能不高兴吗？婚事定下了，马上把姑娘生辰八字就给老婆婆带走了。咱说要简短，夸官三日后，书中单表这一天正是黄道吉日，给小夫妻完婚。好，杨家将都送姑娘来，到了高府啊，高府娶了杨门女将，这么个好姑娘，长得又相当漂亮，而且刀马纯熟，能不高兴吗？小夫妻完婚之后，夫妻和睦，克己换心，在母亲的堂前格外的孝顺，这姑娘在丈夫的面前又特别贤惠，夫唱妇随，比廷赞呢正好大两岁。完婚之后一转眼六年，没孩啊，没有小孩，可是小夫妻特别幸福，也没有想这些。可是有一样，月娥夫人现在的病势严重，病如膏肓，是怎么着？她本来就有月子病，现在年岁再一大了，怎么也治不好了。越来身体越弱，越来身体越弱，现在躺到床上一病不起。小夫妻两个人呢，现在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时候，
天天守着母亲在床前床后左右在转，有的时候透着小夫妻两人掉眼泪。为什么？治病治不了命，甚至连皇上都派来了女大夫给看病都看不好，这病已经成形了。守着母亲在旁边看母亲那眯着，后来一看母亲嘴角动弹，一点一点的把眼睛睁开了。听藏赶紧过来，娘，您喝水吗？您是想吃点什么？唉，孩子，我什么也不想了。娘，您别这么说，保护身子要紧呐，您吃点什么有抵抗力呀，您的病会好的。孩子，你不用再说了，你说什么娘心里都明白。阴来阴去下大雨，病来病去病死人呐。娘的身体娘能不知道吗？我心里有数，我比玉大夫还明白，还有数呢。娘活不了了，不久就要辞别杨氏。娘，您不能这么说，您一定会好。不要自己再糊弄自己了，孩子。为娘我呀，就是一闭眼，样样我都高兴顺心。我哪样都挺高兴，第一个满足的就是你爹。你别跟他在通关，撇下你我母子不管，他深入空门我满意。他身离东床驸马，他能够大胆地承认你我。他不学陈世美，娘能不高兴吗？如果他要是不承认你我，哪有你我的今天呢？孩子，这是我第一件事情满意。说第二件事情满意，满意什么？皇上，皇上不但是没有怪罪，而且还成全咱们母子，封我是一品夫人，你镇国侯，武威大将军，白袍大力士，娘高兴满意。第三满意就是我的贤德的儿媳妇儿端娘啊，她对我比亲生的母亲还好，太孝顺了。她既是我的儿媳妇儿，又是我的好女儿。孩儿，第四个满意就是你。人人都说专诸孝母，娘看呐，你比专诸还要强得多得多呀，你太孝顺了。娘没有一样不顺心的，纵人死娘也瞑目了。可但是有一件事情娘闭不上眼呐。娘您说，娘，什么事情？只要您想吃肉，吃儿子肉，马上儿子往下就割。娘啊，只要您高兴顺心，孩儿心满意足。孩儿啊，娘没抱着孙子，哪怕是女孩呢，你有个一男半女的，娘高兴啊。你没有，娘死了之后闭不上眼睛啊。孩子，不瞒你说，你身为武将家风，神鬼不信，可是娘也不信。不过娘不得不信了，为娘背着你经常到庙上去拴娃娃，拴了多次，
也没有拴来，可能是娘心不成。孩子，娘死了之后，你们小夫妻两个人无论如何倒下了时间要到庙上去，为了娘，信与不信的你们也要去拴娃娃。嗯，娘您放心吧，儿一定照办。这个时候端娘在旁边那脸像红布一样，仔细想一想，自己结婚已经都六年了，怎么就男孩女孩什么都没有呢？我是有病吗？曾经检查过没有病啊，说停赞也没有病，为什么没有孩儿呢？属实对不起老高家，你看婆婆今天说出要死的人说出这番话是她心里话。端娘赶紧过来，婆婆您放心，比如说您的病真的不好，您就是去了，您也会有孙子孙女的啊。此话怎讲？婆婆，我不会生不会养，我会给他纳妾，一妾二妾三房小，好汉占九妻，况且他身为侯爷。月娥听到这儿，嘴角这儿露出来几分之笑，突然间一闭眼，绝气身亡。月娥死了。娘娘，怎么喊人死如灯灭，喊也喊不回来了。赶紧小于皇上，无敌英雄知道之后了，哎呀，赶紧派太子给送来了礼物，这不说，而且旨意下命镇国侯高廷赞回归故土，干嘛呢？给他母亲陪灵三年，守孝三年。因为你是大孝子，就成全你这个孝子，尤其国家也没什么事儿。就这样压着灵车，带着自己的媳妇儿到了渔阳麒麟村。他有阴宅呀，因为是他老家有坟地呀，这坟地呢里头也有房子，有人在这个地方看着坟。而他呢亲自到这守灵，就到阴宅这个地方待着，让妻子就在自己的老家府里头待着，全心全意的在这守灵。咱书要简短，一转眼三年整到了。可是端娘呢，一算这个时间已经到了，该回朝了，奉旨明文出来的，不能多耽误时间。端娘亲自到了坟地找丈夫，一说时间到了该回去了，哎呦，我还像傻子一样呢。行了，既然这样咱回去吧，把人所有的东西完全都归拢收拾完毕了，开始动身离开了麒麟村，正好是三九天。这雪花这个大呀，这地下雪花这么说下的能有一尺左右高，这车过了走还不费劲。驾，我运。骑马骑马，坐车的坐车，后头拉着东西，家人在跟着。正在往前走着，忽然间发现在前头来个独轮车。独轮车怎么讲，就是说一个人推着车，这车并不是俩轱辘，是一个轱辘。在车上的躺着一个男人，看这个岁数也能有二十七八岁。在车的这边呢放着个破筐，这筐里头可能放的都是他们应用之物，在上头放着破衣裳等等。前头有一个小孩啊在拉着车，这根绳子
绷得紧紧的，勒到自己的肩头之上，这血呀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推车的是一位妇女，岁数也不大，冻得这鼻子头完全都是红的，手冻得就像胡萝卜一样，吱嘎吱嘎吱嘎吱嘎推着往前走，走着走着可能有车辙，这独轱辘车吗？这轱辘一刺棱啊，哐嚓，把车上躺的这个人整个就给遮出去。这一个扣倒趴到地上，我已经说了，这雪下的能有一尺深，正好趴到雪里头。他这一趴呢，整个的五官完全没看着，就卧到雪里头了。这女子一撒手把车扔了，快，兄弟，快点把你哥哥找起来。停赛一看，哎呀，马上告诉家人，快过去帮他把人抬上去，把车扶起来。家人赶紧跑过来了，到跟前把车给周起来，把人抬起来，再一看人死了，都冻僵了。哎呀，这个妇女这个哭啊，再看那个小孩也哭起来没完，岁数不大，也就十二三岁吧，是个哑巴啊。别哭了，人已经死了，这都是你死者是你们什么人？这个妇女当时说出来了，这是我的丈夫。哦，这个小孩，这是我的小叔子。要说起来的话，他是个哑巴，我们俩是夫妻，他叫任守礼，我这小叔子叫任守义呀。我娘们姓朱，我叫任朱氏。因为家中荒旱逃难逃到外头，这不是全家的财产都弄出来了。我丈夫有病，没钱给治，也可以说耽误了吧。今天大雪抛天的，再加上天气冷，这不是吗？连冻带饿，人已经死了。家人赶紧回来报告镇国侯，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哎呀，嗨，多惨啊。好吧，既然是这样的话，给他五十两银子，让他买口棺材把他丈夫埋了，另外呢剩下的钱呢让他们回家也好做个小本经营，维持户口也算是行吧。家人把银子拿过来了，任朱氏跪到地下放声大哭，天下怎么还有这样的好心人呢？啊，如果我要早遇上的话，我丈夫不一定死啊。跪着往前爬，爬到了马前王的一跪不起来了。请问您是什么人？家人给介绍。要说起来，东京汴梁何人不知，哪人不晓，老高家高王府，这是镇国侯，五位大将军，白袍大力子，姓高叫高廷赞。哎呀，我们早就听说您老人家，不过没有见过。五位大将军，您救人能不能救到了呢？能不能给救个活呢？这句话怎么讲呢？夫人，你还有什么难处？大人，您看，我丈夫死了，这是我的小叔子，还是个哑巴。我是一位妇人呢，妇到人家我能做什么呢？还带着小叔子，我就让您成全的意思，哪怕您把我带到京都，我给您刷锅洗碗，江雪绸帅，我能够把小叔子给江养成人，娶个媳妇儿，哪怕我死了我也甘心瞑目了。我就是这么个意思，您这两个钱买完我的丈夫之后花了了，不还是一样吗？回老家，老家房都卖了。哦，高廷赞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啊。
看来这人呐，什么样的人都有。这当嫂子的

0: 上难寻呢。小叔子还是个哑巴的小叔子，这么好，这样人我不成全，我成全什么人呢？行了，别哭了。怎么办？我这阴宅啊，守坟地就是一个人，房子有的是，给你们撂下50两纹银，你们就在这儿守着我的坟，到时候年公粮月公米保证给你送来，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哎呀，多谢你了人家，多谢你了人家。就这样，高廷赞又派家人把叔嫂二人送到了自己家的坟地，留守阴宅。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高廷赞回到自己的老家，把母亲埋了之后守孝3年，在回来的路上刚一出麒麟村，不成想遇上一家三口，人手礼，人手义，还有朱人氏。人手礼呢，本身有病死了，因为穷家里待不了了，最后儿就把他的兄弟哑巴还有人手礼的媳妇儿人朱氏给留下来干嘛呀？老家也需要人呢，这坟地必须有人看着，就留他们叔嫂两个人守着自己的坟墓，住到阴宅。本来高侯爷一片的好心，他哪里成想留下了对头的冤家，这是以后的话，暂且不提，单说高廷赞把他们安排下来之后，带着家小回到了京城。进京天气已经晚了，可是不能直接回府，必须要交旨啊，受到万岁爷的恩宠，赏给自己3个月的时间回家守孝。哪能直接回家呢？打发妻子杨端娘先回去了，自己先够奔朝内。皇上也没生变呢，命人往里头通禀，皇上正在文华殿坐着，还有一个人陪着皇上在那下棋呢。谁呀？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原来老丞相吕慧卿的孙子，叫吕国才。哎呀，这个人您可别小看呢，要说起来他比他爷爷要盛情几倍。什么枪？奸诈。他爷爷就是杀人不见血，甚至于送到法场上了，这个人没死之前还要说他爷爷好。可是吕国才比他爷爷还要盛情几倍。什么官啊？龙图阁大学士，就这么官。另外是皇上的伴读，皇上在读书的时候他陪着一块都是读书，和皇上感情相当好，皇上也特别喜欢他，他也会溜须拍马。偏偏这天有人一禀报说高廷赞回来了，要拜见万岁。哦，嘿嘿，有情有情，皇上挺高兴。吕国才呢一听高廷赞来了，赶紧站起身来，万岁，既然是高侯爷回来了，臣告退，好，去吧。吕国才走了， 一会儿的功夫，高廷赞从外边进来，到了文华殿，进来跪倒在地，是君臣大礼，我主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回来了，特来交旨。哎呀呀，爱卿，免礼平身，请请旁边坐下。现场回家之后办理丧仪，事情办得怎么样？哎呀，托您的鸿福，样样办得都挺顺当，所以按期臣回来了。哎，亲家，说起来你们高家的人呢，祖祖辈辈既忠又孝，忠孝两全的人都让你们占全了，你看到你这辈还是如此。朕属实从心里头往外喜欢你，皇上，您老人家夸奖了，臣既不够忠又不够孝，何必客气呢？好，咱不说这些了。爱卿啊，你回来了，正好，我正打算出旨调你回来呢，我腰的时间已经到了，亲家。有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我打算和你商量商量，探讨探讨。说为什么呢？你本身的职位高，而且你又是个忠臣，我又特别信任你。自从老主他老人家故去之后，我面南背北登基坐殿，说治国之道，我这个经验特别差。说问别人呢，我又不太放心。别人我也不是不探讨，也探讨，不过今天我问的是你，怎么样才能够治国安邦国富民强。高廷赞听到这儿抱了抱腕，圣上，如果要打算国富民强，必须远奸近贤，严惩那些贪官污吏，节俭治国，绝不手软。就这样，军政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呐。臣说的不知道对不对？哎呀呀，高高啊，朕虽说也是这么想，朕拿不定主意。你这一说呢，一句话提醒梦中人了。好，有道理。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和你商议，万岁清讲。清家，自从吕惠卿丞相死了之后，四位丞相缺少一名啊，我打算把吕国才封为大丞相，继承他爷爷的事业，不知道亲家你有何见解呢？万岁，您封是没封，没封吗？我准备要封。万岁，既然您有这种打算了，您已经定下来了，臣不敢进言。哎，亲家，今天我把你撩到这儿，咱们君臣谈心，咱们要实话实说，心里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朕不怪你。你这是我决定的事情，我决定了，我需要和你商量，你当一半家呀。哎呀，万岁，既然要是这样的话，臣斗胆可要说了，你讲。吕国才这个人呢，不够丞相。如果当丞相，必须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文能治国。说至于他的才，第一不够，第二，身为丞相，他心胸狭窄。哦，朕真没有发现。他哪一点心胸狭窄？皇上，我给您比个例子，您就明白了。在我母亲出陵的时候，百官全刀， 奉您的圣旨前去参灵。寇李白寇大人参灵就在他身背后，所以我跪倒这一起来就踩着他的袍襟了。他心里大大的不满，又不好意思翻脸，他回过头瞅着家将一眼，把他家将吓得抖一耳战。实际这件事情并不怪他的家将，他为什么瞅家将一眼呢？他心里的别扭生气，他不敢冲别人，冲着家将来这一眼，把家将给吓得浑身立抖。踩一下衣服尖，这又算什么呢？常言说宰相腹内能冲船，他就不是了，心胸狭窄，就冲这一点他不够丞相。亲家，你说的也有理。好吧，天气夜已不早，你回府休息去吧。谢主隆恩。高廷赞回转了自己的府中，这一路上再想这件事，万岁爷，既然你探讨了我究竟什么看法，我已经实话实说了，你如果再照办，那我就不管了，是不是？如果能够听我的，真正你是瞧得起我，重用我，将来我埋头苦干，更要为国家尽忠。刚刚回到府上，张副官傅成报回侯爷，天不阳府给您送喜帖来了。啊，送喜帖，叫他进来。杨府的家人进来到里边跪倒磕头，满面春风，这个高兴啊。侯爷，我给您道喜。什么喜事？回侯爷，我们少令公玉燕虎杨怀玉又得了一对双子，老太君让奴才给您送个喜讯。哦，太好了太好了啊。来呀，给他跑腿钱50两，买双靴子穿吧。哎呦，谢谢您了，这50两买双靴子穿，简直出丑大方。先回去，明天我们必到。旁边的杨端娘一听，哎呦，这个高兴啊，可高兴坏了。是怎么？这是自己娘家侄儿啊，双大俩双胞胎，太好了，一扭脸儿。再一看高廷赞，虽说很高兴很高兴，就在这一瞬间，这脸上透出一种不太高兴的样子。端娘心里全明白啊，现在高廷赞想的是什么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母亲为了我能够有儿子尝到庙里的酸娃娃，死的时候所说的那些话，他临死了把眼睛都闭不上，就为了抱孙子。可是我呢，现在快要到30岁的人了，我还没有孩子，人家一得得俩双棒，哪么给我一个呢？看来我高廷赞不一定哪一点做了损了，我做坏事了。我这辈儿我仔细的回想回想，没做坏事，不定哪一辈儿我做坏事了。再不，也许我在疆场上杀人过重，所以对我的惩罚啊，越想越多。一瞬间，端娘一回头一瞅的，跟他一说话，脸上当时带笑。端娘，你有什么话说？啊，没有。我娘家天人进口了，当然是我高兴啊。侯爷，您是不是不太高兴？哎，岂有此理！你们杨家将天人进口，我当然是高兴了，我怎么能不高兴呢？你看出我哪一点不高兴？不，我们杨家天人进口，您当然是高兴，不过刚才您一打愣神，我可看出来了。看出什么来了？看出来侯爷您 不太高兴，可能是因为您膝下无

这儿子没有，你不能去要去吧？也不能冒名顶替吧？要来的终究不是自己的根儿。夫人，别提这事儿。不，侯爷，婆婆在临危之前呢，她最不满意的就是没有孙子，死了也闭不上眼。我当时对婆婆表态，说是给你有纳妾，正好刚从老家回来，守灵才回来，怎么办呢？我给你纳妾，给你纳十个美女，我就不信她一个也不生。高廷在一摆手，哎，夫人，如果我没有儿子，你纳一百个也算是白搭，那不是耽误人家青春吗？是这么办吧，实在愿意给我纳妾，咱们试试看，你呢就给我找一个才貌双全即可。夫人，凭你的心去找，你找什么样算什么样。夫人点了点头说，好吧，既然这样，把这件事情就放在我的身上。你看杨家将个个开朗，想事也想得开，他本身是大伙在找二婆，他不吃醋，不吃醋，心里明明白白的。我还不欺负人家，人家也别欺负我。我本身是长房夫人，我已经嫁给高门了，我一定要做高门的贤妇。找着没找着？还、哎、您别说，还真找着了。这个姑娘可了不得呀，温柔典雅，才貌双全，本身琴棋书画没有不会的。她是谁呀？要说起来，这位姑娘她家住山东曲阜，姓黎呀，叫黎素娘。她的爹呢叫黎德让，有个叔叔叫黎德谦。黎德谦就在京城里头跟人家搭伙开当铺，黎德让呢在家种地，因为双腿有病，他本身是个秀才，教书的先生，所以把女儿调教的相当好，这女儿文化相当高，有学问。可是自己不能教书了，腿有病啊，几乎都要瘫痪了，生活相当困难。黎德谦给来信了，说哥哥，你到京城吧，我挣这俩钱儿，完全能养得起咱全家。另外，我还得选个媳妇儿吧，哥嫂给我做主。就这样，黎德让带着妻子，带着二女儿，大女儿金娘已经完婚了，素娘尚未配婚，带着来到了京城，找到弟弟的地点了。到门口一看，门锁着呢，这是怎么回事？到对门馒头铺一打听，馒头铺里头出来一个人，掌柜的。叫刘浩善，心眼好使唤呢，说你们是哪儿的？一说哪儿哪儿的。哦哦，里头那位是你弟弟，不错，正是。把门打开来，我给你打开。打开之后进来了，到里头一看，刚刚咽的气，穿上了装裹，在那躺着。谁呀？黎德谦。黎德让一看，哎呀，这不就我兄弟吗？这不是吗？放声大哭，说你别哭了，他刚刚咽完气，我呢给他穿的庄老的衣服，不过他现在手里头是分文则污，他在临死之前给我留下一个账单，他说了让我去替他要去，不替要也行，说你呢马上就要到了，你是他哥哥，让你呢去要这份钱。说起来是谁呢？就是京城啊有一家当铺，我可以领着你去，叫和和当。这个当铺的掌柜的姓贺，叫贺新，和他一块都做买卖，该他500两银子，让你去要，要回来之后给你弟弟发丧完事儿了，你们住在京城也好，回老家也好，这不是富富有余吗？李德亮一听也是，拿过账单一看，果真是500两白银。结果刘老头领着他来到了贺新的家，

0: 有人往里头一抱，说李德清他哥哥来了，要账来了。贺新在里头一听，叫账，门也没有啊。好，有请有请，请进来了。到里边让座，哎呦，这个客气呀、啊！这贺新一口一个大哥，一口一个大哥，说德清，我们两个是好朋友，不是好朋友能一块堆儿开当铺吗？是不是？您到底有事儿？您说话啊！我来要账来了。您看，把账单一递，500两白银。贺新看完之后了，一皱眉头，结果一咧嘴，扑哧笑了。老哥哥，您兄弟现在已经死了，我还想去再看他一趟呢，哥两个再见一面，没成想他死了。他糊里糊涂的写什么就是什么，我哪该他500两白银，我一共该他250两啊。不要紧，你还别着急，是不是？死人嘴里没有对证，想必是我要讹，我开这么大当铺，我能讹他吗？是不是？他说500两，我可以给你500两，您再多要我也可以给，不过说实话，我该他250两。李德让一琢磨，兄弟背不住事，病糊涂了。你看这个人挺朴实啊，挺忠厚，哪能做出这种事来呢？那好，那您就给250两吧。我相信您。说别别别，你兄弟写的500两，我要少给，这不太合着。不，兄弟也许是糊涂了，你就给我250两。李德让这个人诚实老实的很，拿着银子一出府门，往外一走，府里头就跟着出来两个人。他可没有注意，刚刚走到大街上，哎呀，这俩人就打起来了。哎，可了不得，这一打起来又蹦过来几个，打到一处了。李德让从来没见过这个，转身往旁边就跑，跑到墙杆那站着，怎么躲也躲不开。最后人大张往他身上直撞，最后来了官府的人了，打仗的人撤了，这回他也可以走了。回到家里头，打开这银子包，再一看，变了，哪是250两银子，原来是2块破砖头啊，差不点把夫妻两个人给坑死。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银子怎么能变成砖头了呢？人家给的时候属实是银子，现在变了砖头，你找人家根本你找不着啊。可是馒头铺的掌柜的一看，说这个人相当奸诈呀。你遇上什么事儿没？遇上打仗了，遇上打仗了，那就是人家给你调包了，什么也别说了，咱们想办法把人出殡了也就是了。你手里的还有多钱？因为我这馒头铺我净舍善来着，舍得我1穷2白呀。实在是没有钱，咱想办法买个狗碰头，把它埋了就算了呗。结果两下花了银子给买了狗碰头，把人埋了之后，馒头铺掌柜的呢说，你别走了，你们就在这儿给我打个下手什么的，是不是？馒头上去咱们大伙吃点馒头，慢慢一点的想出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小，况且咱们是活人呢，是不是？就在这儿吧。哈哈，这一在这儿不要紧，增加3口人吃饭呢，肚子里六空，每天的馒头造的也多呀，甚至于把老刘头都吃的离嘴了，没钱了，这怎么办？万万没成想，李德让的老伴儿就在这一急之下，按现在说是脑出血，那倒是没有这字样，突然病倒，糊里糊涂3天人事不醒，到了第4天绝命身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瓶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0: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4: 曾国藩处理了天津教案，避免了一场大战，换来的是什么？全国一致的谴责和唾骂，包括左宗棠在内，大骂曾国藩汉奸卖国贼，软骨头，洋奴，这舆论这个谴责就甭提了。曾国藩是一肚子委屈，浑身是嘴，难以分辨，本来身体就衰弱，经过这舆论的压力，压得直不起腰来，抬不起头来，经常是昏昏沉沉，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正在那说着话呢，就觉着这脑子嗡一声，眼前发黑，什么事都听不见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曾国藩心里想，完了，不知道为什么就预感到在这个世上恐怕不长了。哎，不管怎么说，把这个事情办完再说，怎么能想办法在心理上没有内疚呢？咱们讲了三位官员，天津的道台周道远，加上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在他们进京去问罪的时候，曾国藩是亲自来送行啊。曾国藩是推心置腹啊，说三位你们想想是这么回事，不过还是那句话，你们暂时受点委屈，顶多充军发配，也就是3年2载吧，老夫只要活着，一定恳请皇太后，恳请皇上下一道赦旨，把三位抽回，让三位是官服原职啊。多谢老中堂，多谢老中堂。来呀，把那钱拿来。赵烈文在旁边呢，从靴子眼一伸手，拽出3张银票来，每人发了一张，仨人接过了一瞅，每人白银5000两。老中堂，这，唉，到了外边用钱的地方多了，老夫无能为力，筹措了这点银子，你们三位带着吧，安抚家属路上的花费，你们别嫌少。赵烈文给解释，老中堂一个人就捐了7000呢，因为不够，四外奔走，又筹措了不少银子。三位别嫌少，你们拿着吧。这三位眼泪啪啪啪啪掉下来，哪有的事儿？在那封建社会，官大一品压死人，当官的处理完了，还管你这个？死你奶奶孙子，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死不死跟我有什么？我照样。

当我的官。曾国藩此举可以说没有啊，这仨当官的心呢热乎乎的，感恩戴德。曾国藩也掉了眼泪了，三位啊，归根结底为什么造成这个结果，就是我们国家太软弱了，我们没能耐，我们没能耐，我们腰板就拔不直，就受洋人的欺负。老夫早就下过决心，徐图进取，咱必须要达到国富民强啊。为什么洋人英法美如此专横跋扈，人家有钱呐，人家先进呐，人腰板硬实啊，我们正好相反。希望你们三位在回来居官的那一天徐图自强啊，千万不要糊涂的混时光，应当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技术，到了那时候我们也穿坚，我们也炮利，我们有国家的正式军队，那时候我们的腰板就拔起来，现在不行啊。是是，老中堂说的太对了，钱也给了，到了时候这三个卸职的人走了，曾国藩这才回到公署，都走到半道上，你看这老百姓是成群结队啊，这周大人他们哪去了，刚走撵了，快点快快去撵去，知府大人刚走，曾国藩一看干嘛，这是起哄啊，闹了半天老百姓来晚了，给这三个官员送万民旗万民伞，送纪念品，老百姓哭着跟报庙一样，舍不得这仨官员。为什么呢？这仨官员支持老百姓。曾国藩就在旁边看着，心里头一翻热，心说看来老百姓好人啊，好人居多呀，对他有一点恩惠，支持他一点他就忘不了。拿这三个官员来说，平时没事儿，政绩也不突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赶得实惠了，反倒超人了，名誉大增，又成了清官，又成了这，又成了那。我奔走20余年，为朝廷尽了多大的忠，吃了多少苦头，不如人家，我怎么活来的我？我弄了现在成了汉奸卖国贼了，我脑袋一迷糊坐那起不来了。众人赶紧过来，中堂大人，中堂大人，七手八脚抬回公署，经过抢救，曾国藩这才把眼睛睁开，心说算了吧，算了吧，什么我也干不了。打这之后是一病不起，天天昏昏沉沉的，天天说胡话，你说这事邪门不？曾国藩只要一闭眼，这魂灵就离开身躯了，他就觉着飘飘忽忽游游荡荡回到自己的家乡了。哎呀，到了湖南湘乡县自己的老家，看着山，看着水，看着庄宅，看着亲人，哟，死去多年的爷爷也看见了，再一回头，死去的母亲就在身边，笑着向他招手，一恍惚又醒了。曾国藩心想，完了，肯定我是活不了几天了。这时候人们一看曾国藩病成这样，不能处理大事了，马上拜本请示皇上。时间不长，皇上皇太后降旨让丁日昌处理后事，接替曾国藩，让曾国藩回家休息，闹病嘛，曾国藩有病走不了，就暂时住在天津。丁日昌走马上任。丁日昌是什么人呢？大投降派，那是真正的洋奴啊。丁日昌一来，先看望了曾国藩，马上接管了大权，人家处理事情不像曾国藩，
优柔寡断。丁日昌来了，一屁股就坐在洋人的怀里头，这有什么难解决的？洋人提出来赔款，不就50万两吗？不算多呀，给100万也行。洋人提出来多杀闹事的中国人，丁日昌一琢磨，中国人不有的是吗？活着干嘛？你要叫杀50个，杀100，这洋人不就没事了吗？修教堂修呗，你放火给人家烧了，冲什么不给人家修？原来规模不大，这回规模叫他大点，比当初还豪华还壮观。洋人你还说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呗。至于退职那些官，犯法那些官，都没用，该杀的杀，该留的留，该关的关，你洋人喜欢什么我满足你什么，不就得了吗？归根结底别打仗就行了，真要打仗肯定得失败，要一失败隔壁赔款损失就更大了。因此丁日昌来了之后是雷厉风行。这时候的曾国藩躺在病榻上，也关心朝廷的大事，赵烈文经常来了向他禀报外边的时局怎么变化的，丁日昌怎么处理的。曾国藩心想，我活着怎么这么累，人家怎么都比我有魄力。你看丁日昌来了，我一瞅鼻子头闪光，脑门倍儿亮，精神透里走道当当的，咳嗽一声到27脚，天塌都这劲儿的。你说相比之下我活得有多累有多窝囊，他心里盘算着，有几个人包括我九弟曾国荃，他们都是一类的人物，还有李鸿章。现在李鸿章虽然是我徒弟，后起之秀远远超过我，现在是直隶总督啊，人家晋升的为什么那么快？人家没什么顾虑，不像我遇上点事瞻前顾后左思右想。我怎么那么窝囊？临死的时候我就不许潇洒潇洒吗？你看别不服这个劲儿，人呢精神是主导一切的，你看那个精神看不见摸不着，主要是精神，心里一来劲儿，我也想潇洒潇洒，我也跟人家学学有点魄力，这病还就见好了。不但说身体好了，就剩下这一只眼睛这瓜还足了还。哎呦，一家人是非常高兴的，搀扶着曾国藩可以下地溜达溜达，到门前透透空气，吃饭的时候进食也比较见多。正在这时候圣旨到，有人扶着曾国藩接旨，他在那跪着听着。一圣旨对曾国藩表扬一番，奖励他对天津教案办理的基本完善，朝廷很满意，让曾国藩奉旨进京，两宫太后皇上要接见，要见自己。曾国藩一想，好吧，赶紧打点东西，百官送行，书说简短，吃不溜丢到了北京，见着慈禧和东太后。小皇上还那么呆头呆脑，在那一坐一言不发，慈禧是眉飞色舞，见着曾国藩之后百般安慰，表扬几句之后告诉曾国藩，爱卿啊，你现在身体虽然虚弱，但是你年纪不算太大，希望为朝廷还要多办事，特委任你为两江总督，赶紧上任去吧。曾国藩一想，我都到这份了，我还做两江总督啊，千斤重担，有心说不干了，这话说不出，为什么说不出？皇恩浩荡啊！想一想自己之所以有今天，是靠着皇家，没有皇上哪来的今天？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
明明心里不愿意，说不出口，跪倒谢恩，万岁万岁万万岁。曾国藩到了北京，两宫皇太后、皇上亲自接见。要一般人来讲，梦寐以求啊。皇太后接见到东庄阁啊，离得那么近，皇太后亲口嘉奖，那是无上的光荣。但对于现在的曾国藩来说，也觉得是好事，没那么大的吸引力。这人呢，那个头脑之中要把名利二字淡薄了，他就没有吸引力。他不像当初那年富力强，我要这样，那什么劲儿？现在没那个劲儿了，对什么看着都非常淡薄。不过就如此呗，有什么呢？俩老娘们一小孩接见接见，我挺大岁数老头，表扬我两句，我就乐得哟嗨呀，我见呢我呀，有病啊！可那个封建年代没办法呀，这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啊。曾国藩现在有点木讷了，表面上非常恭顺，磕头谢恩之后，没想到重回两江上任。曾国藩正好60岁，60周岁。曾国藩临职之后，没敢在北京耽搁，带着一行人马起身赶奔南京，就是江宁府啊。一路之上咱不必细说，等到了江宁府，百官迎接，司道大员江宁的将军奎玉，哎呀，这个队伍哩哩啦啦有一里地，隆重迎接，把曾国藩接进都署。进都署一看呢，刚修建好的总督衙门，豪华壮观，那个气派就甭提了。但是比别的衙门显得暗淡。本来这块的官员为了迎接曾国藩嘛，准备张灯结彩，红毡铺地，放点鞭炮，好好热闹热闹。但都知道曾国藩为官一生节俭，最反对这手，没敢那么干，也没敢挂灯，也没敢放鞭炮。曾国藩进了新都署之后，百官来看望，官场的应酬等等等，咱不必细说。江宁的将军奎玉，满人，那是最大的官了，满人监督汉人。奎玉留下了，跟曾国藩单独谈话。那奎玉腿也大，红光满面，50挂零，中堂，你能重返两江，我们高兴极了。中堂，太后向您交代没交代？您指什么说的？最近咱这有个特大的案子，千古罕见，跟您交代没？就等着您来处理呢。哎，曾国藩一想，没有啊，皇太后、皇上谁都没说呀，特大的案子，什么案子？一无所知。将军，老夫不懂啊，那我就跟您说一说。为什么调您来？您的前任是两江总督马新贻呀，马总督将人给刺死了，现在刺客我们抓住了。这个刺客简直是专横跋扈，牙关咬得紧紧的，一个字都不说，就等着您来处置此事。哎呀，曾国藩想起来了，在路上看着唐报了，因为精神恍惚没太注意，闹了半天就是江宁的事儿。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死了，听说刺客没跑，主动自首了，现在刺客在押，
听说案子没有结果，闹了半天就是我的治下呀，老了，老糊涂了。我治下出的事情，我居然都不知道。尽管我刚上任，我也应该明白这些事儿。完了，老了，要死了。奎玉这一提醒，他想起来了。但不知这经过是怎么回事。中堂，您不在都吓死人了，您听我跟您介绍介绍啊。25那天，本来说嘛，检阅军队，江都亲自检阅，就个25那天下了大雨了，改在26日。26日那天晴空万里，大教场全都是军队啊，服装整齐，刀枪明亮，马都马新仪穿着国家的服装，一品大员的服色，神采奕奕走进阅兵场。老实说，那天我有事儿，我没参加，后来我才知道检阅的非常顺利，一共选拔出12个全优者，全都是少管以上的将官。走上台子，马新仪亲自给每个人佩戴一朵大红花，还亲自发了奖励。结束的时候嘛，正在午时，也该用饭了。马都马新仪下了将台，前呼后拥，准备回都署。可不是您这儿啊，那阵儿这还没建成呢，就是严政衙门那个都署，离着教场也不太远，就没必要坐轿子了。他步行回都署，哪知道刚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人群中噌窜出一个人来，这人嘴里边喊着岳乐，这一嗓子出乎意料之外，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马新仪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也站住了。这个人大步流星来到马总督的近前，撩衣跪倒，口称冤枉。马新仪就问，你有什么冤枉？正在说话之间，就见这个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拽出短刀一把，扑这一刀扎进马新仪的右肋，由于用力过猛，整个的刀苗子整个插进去，怼在刀盘上。马都惨叫一声，摔倒在地，血染尘埃呀！但这刺客没跑，往后倒退两步，是仰天大笑啊！他说什么？我算完成了大事了。老天帮了我的大忙了，你们大伙都不必惊慌，冤有头债有主，我杀的人我负责，你们来绑吧。大伙清醒过来，用一根绳子把刺客给捆上，就这么的把他抓住了。事情发生之后，我才知道整个江宁都乱了套了，这是开国以来200多年从来没有过的事儿，总督被刺，真乃一大新闻呐！我们连夜对这刺客进行了审讯，您猜这刺客怎么样？来到大堂之上，面不更色，居然盘腿坐在地上了。我们问他：“你叫什么名？你为什么要刺杀总督？谁派你来的？”要细说真情。

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书接前文，曾国藩进了新都署之后，百官来看望，官场的应酬等等等，咱不必细说。江宁的将军奎玉，满人，那是最大的官儿，满人监督韩人，奎玉留下了，跟曾国藩单独谈话。那奎玉腿儿也大，红光满面，50挂0。中堂，你能重返两江，我们高兴极了。中堂，太后向您交代没交代？您指什么说的？最近咱这有个特大的案子，千古罕见，跟您交代没？就等着您来处理呢。哎，曾国藩一想，没有啊，皇太后、皇上谁都没说呀。特大的案子，什么案子？一无所知。将军，老夫不懂啊。那我就跟您说一说，为什么调您来？您的前任是两江总督马新贻呀，马总督将人给刺死了，现在刺客我们抓住了。这个刺客简直是专横跋扈，牙关咬得紧紧的，一个字都不说，就等着您来处置此事。曾国藩想起来，在路上看着唐报了，因为精神恍惚，没太注意，闹了半天就是江宁的事儿。奎玉这一提醒，他想起来了啊，但不知这经过是怎么回事。中堂，您不在都吓死人了，您听我跟您介绍介绍啊。老实说，那天我有事儿，我没参加。后来我才知道，检阅的非常顺利，一共选拔出12个全优者，全都是少管以上的将官。走上台子，马新贻亲自给每个人佩戴一朵大红花，还亲自发了奖励。结束的时候嘛，正在50，也该用饭了。马都马新贻下了将台，前呼后拥，准备回都署。可不是您这儿啊，那阵这还没建成呢，就是严政衙门那个都署，离着教场也不太远，就没必要坐轿子了。他步行回都署，哪知道刚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人群中噌窜出一个人来。这人嘴里的喊着冤枉，这一嗓子出乎意料之外，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马新贻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也站住了。这个人大步流星来到马总督的近前，撩衣跪倒，口称冤枉。马新贻就问，你有什么冤枉？正在说话之间，就见这个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拽出短刀一把，扑这一刀扎进马新贻的右肋。由于用力过猛，整个的刀苗子整个插进去，怼在刀盘上。马都惨叫一声，摔倒在地，血染尘埃呀。但这刺客没跑， 往后倒退两步是仰天大笑啊。他说什么？我算完成了大事儿了，老天帮了我的大忙了。你们大伙都不必惊慌，冤有头债有主，我杀的人我负责，你们来绑吧。大伙清醒过来，用一根绳子把刺客给捆上，就这么的把他抓住了。事情发生之后，我才知道整个江宁都乱了套了，这是开国以来200多年从来没有过的事儿。总督被刺，这乃一大新闻呢。我们连夜对这刺客进行了审讯，您猜这刺客怎么样？来到大堂之上，面不更色，居然盘腿坐在地上了。我们问他，你叫什么名？你为什么要刺杀总督？谁派你来的？是怎么回事？你要从实讲来。您猜怎么样？返回头来他问我们，你们都是什么官？你们先报报名，报完了我才能说。当我们一一报了官职姓名之后，此人哈哈大笑，就好像发疯一样，说你们没资格审讯我，你们要审讯我，我一个字都不说。你不有大刑吗？你随便来，哎，随便给折腾我，你把我折腾死了，我一个字也没有。中堂请想，这么大的案子要把他折腾死了，没有口供如何向太后交代？没法交代，只好把他压起来了。后来又审讯几次，他一个字也不说，没办法，就等着您呢。您要来了可能问出始末缘由，您要不来这事儿没头啊。曾国藩心说，净怪事儿，该着我死，该着我死啊！怎么变的事都摊到我头上了？这刺客怎么这么大胆子？他敢刺杀总督，而且还不逃走，其中必有隐情啊！奎玉接着说，中堂就等您来呢，您也别着急，听说您身体不太好，您休息几日，然后呢，您再升堂理事。这个大案子现在太后大概还不太清楚，如果要追问下来，你我都不好交代。哦，好了，将军请回去休息，老夫心里有底了。奎玉走了，当天晚上曾国藩睡不着觉了，能睡着觉吗？把赵烈文找来了，大谋士把这事跟赵烈文一说，让赵烈文先了解了解情况，自己心里好有数。三天之后，赵烈文把情况基本摸清了，所说的跟奎玉相差无几。曾国藩一琢磨，这是大案子，这是我第二次上任以来头一个经手的大案，必须把它办清。曾国藩一琢磨，这帮人升堂问他，他不说，我做什么？也许我问他，他也不说，我弄个烧鸡大窝脖，岂不丢人现眼呢？得改变方式，改变方式。第四天头上，他问赵烈文，那个杀人的凶犯压在何处？哎，回中堂。压在三台衙门，拿着我的令箭，明日把杀人的罪犯提到我这里来，找一空房暂时羁押，等着我审讯。是，一句话，底下人照办。

0: 把这刺客给提来了。这总督衙门没有监狱，衙门挺大，哪有押犯人的地方？州有州官，县有县管，县衙有监狱，府衙有监狱，他这没有。最后只好寄押到后院，有人看管着。第五天头上，曾国藩觉得今天的精神还可以，身穿着便装，带了几个人。刺客押在何处？在后边。头前带路，我去看看。大人，您看他干嘛呀？那家都要发疯了，您没瞅着呢？眼睛瞪有那么大个，好像要吃人呢。您是这么高的身份，你就把他提了来就得了。
1: 不不不，
0: 我要亲自去看他。头前带路。哎，不敢说二话，跟六七个人，还带着几个巡捕。等来到后院了，这边有一拉六小房，你别看房子不大，挺结实，门前站着几个人，一看中堂来了。中堂，把门打开。哎，咔咔咔，咣咔咔。中堂，行吧。那几个保镖把刀把拽住。中堂，这要出点事儿。尔等放心，不会有事的。等进这屋，提鼻子一闻呢，那味儿跟外头它不一样。虽然不是正式的监狱，这边压人这么些天闷着，跟外边的气味就是不同。来到里头也比较昏暗，有人给准备了把椅子。曾国藩慢慢坐下来，巡捕都在这门口站着，一个个荷枪实弹，还有两个拿快枪的，格式好。英我新出的这么长的手枪，那玩意儿叫自来德，手枪都准备好了。那要出了意外怎么办？这玩意儿都快，拿着把手指地勾，咣，完了！你再快没他快，如临大敌。曾国藩坐下，拿出手绢擦擦眼睛，这眼瞎了，什么也看不见，就这眼还剩个二成眼。一看墙角那块坐着一条大汉，屋里没床，铺的稻草，街街有一个小破被。一看这大汉背靠着墙壁，两只脚上带那大铁料子，有这么粗，那铁链子也这么粗，锁到脖子上，行家手肘脚镣几大件的刑具，头发散乱。别看在那坐着，可以断定这人是个大个，身材高大，十分健壮，那赤子肉都翻翻着，胡须都赶了粘了，两只眼睛凶狠地盯着进来的曾国藩。这就是刺客回中堂，就是他，就这小子。大伙都不明白，中堂大人先把这个刺客从头到脚看了六遍。为什么看那么些遍呢？眼睛不得劲儿，仔细的看。曾国藩心说，这刺客浓眉大眼，五官端正，一派的正气，肯定有隐情啊。心里头想，马新贻虽然被刺了，对马新贻这个人我不怎么喜欢，我跟他见过三次，我发现马新贻此人面带尖角，外表假装厚道，包藏祸心，绝非善类。要说一句粗话，该死，这种人早就该死。但这刺客，你冒天下大不韪，光天化日刺杀总督朝廷的一品大员，再管怎么解释你也活不了啊，这是定下了。看吧。

肉，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准备什么啊，不要亏待于他。刑具是不是太重了？刑枷去掉，手肘去掉，有脚镣就足以了。这位照我的话办。哎，是。大伙不明白什么意思，曾国藩一句话没问走了。过了几天问赵烈文，按我的话办了吗？啊，办了。罪犯表现如何？他什么也不说，眼睛转悠转悠的，但是当然他是挺满意了，每顿给他吃喝他全吃光了，看那意思他也觉着活不长了，所以吃的是酒足饭饱，有时候不够他还提出要求，尽量满足他。他那个衣服除了血迹破损不堪，找两套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每天要让他洗个澡。外父大人这准备不要废话。哎，嘿，这罪犯好，天天还洗个澡，洗完了又换上新衣服，其他的刑具撤掉了，好酒好菜好肉什么都有。十天之后听说了，罪犯体力也恢复了，精神面貌也变了样了。曾国藩这才开始审讯，审讯不升堂，就随便在一个房间里边，屋里桌椅板凳全有，外边什么刑具都没有。这天晚上半夜，曾国藩吩咐一声，把罪犯押到这里来，哗了哗了哗了哗了，汤的脚镣，有人严格监督，怕他跑了，知道他有能耐。这位像逛市场一样，哗楞哗楞哗楞进了屋了，往曾国藩面前一站。曾国藩看看他，脚镣打掉，大人，这满身是能耐，你这个脚镣打掉，他跑了，哎，不必说了。打掉，他这打掉，哎，咣咣咣，脚镣打掉了，哎，这回也不捆着，什么事没有了，得伺候活动活动。一看旁边有凳子，他也没客气，把凳子拉过来，坐到曾国藩对面。不知道的，他成审判官了啊。曾国藩看了看他。其他的人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这是一条虎啊！这是，他要反了性怎么办？过来咣一拳，把曾国藩就等打没气儿。但曾国藩毫不计较，也不在乎这些，心里说话，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们俩无冤无仇的，犯得上他能耐再大，他打死我有什么用？没用。所以他心地非常坦然。两个人离着不远，曾国藩叫人沏了一壶茶，给他倒了一杯，这边还不客气，拿过来就喝，有壶自己倒上了。壮士叫什么名啊？能不能把家乡住处对我讲来？好吧，你够意思，你够意思，你跟那些当官的不一样，那些人是狐假虎威，摆着个臭架子问我，我什么都不说。你不是会打吗？打吧，也不在乎这个，什么刑具没受过，夹棍杠子老虎凳，来吧，我就这一堆这一块。可是您俩跟他们都不一样。那好，我现在报名，我是河南汝阳人，姓张，我叫张文强。有记录的，你记啊。
今年多大年纪？

0: 酒。什么职业？没职业，浪迹江湖无止的白人。这么跟你说吧，我浑身满身的武力，可以说是江湖的浪人。说话无需高声，但我就这么大嗓门。好，随你的便吧。你为什么刺杀总督大人马新贻啊？你是受了何人的主使？没有，谁也没主使我，我就是要杀他，他早该死。哎，把他杀了，我这口气我出来了，我为普天下的人除了害了，我心痛快，以我的命给他抵命，值得。他是总督啊，我算个什么呢？哎，我死就死吧，值个，无所谓。这汉子还挺直爽。张文祥，事情都得有个根源呢、肯定马新贻与你之间有一段隐情，所以你才要杀他，是不是呢？啊，对，一点不假。盐怎么咸的，醋怎么酸的，祸打跟头起，肯定得有点原因。能不能把原因跟我讲讲啊？我听一听可以吗？行，你够意思。还是那句话，我呀，说实话，那些狗官问我不值得我回话，他们狗屁不是。您嘛，我心里钦佩。老实说，大清国这么多的官，包括他妈什么太后皇上，狗屁。只有你呀、我心里倒有几分赞佩。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知道啊，你我还不知道吗？叱咤风云湘军的统帅，忠心的名臣呢、太子太保一等侯，大学士，两江总督，那谁不知道？您是曾国藩曾的人呢，我就等您来。说实话，我看你来了对我怎么样，你要跟他们一路货色，我什么都不说，不就杀吗？剐吗？拿刀一刀刀割了，点天灯五车裂，我尝尝什么滋味。我这一辈子没白活。我这一看，你的确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受了点感动，我遇上知音了，我自然要跟您说。好，张文祥，不必着急，好吗？你我知道是朋友，有什么你尽管讲来，不要顾忌。来人，把水上满上之后一律退出。大伙还想听听，不让听，实在叫人难猜难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诚信，
2: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是精准，
3: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4: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5: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6: 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6: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

0: 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2: 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3: 孩子，我支持你。
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4: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5: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6: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8: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9: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3: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5: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走，过去看看。老奶奶，你怎么了？
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7: 谢谢，孩子们，谢谢。
8: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领导，
10: 领导。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7: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6: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
10: 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4: 爸
5: 妈，
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7: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8: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7: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9: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7: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

0: 十天育苗，七到十天灌水，八十到一百天开花，再经过二十到三十五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7: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6: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

0: 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
0: 是
1: 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是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6: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6: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5: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7: 我是外卖小哥，
8: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9: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0: 我是出租车司机，
11: 我会以身作则。
8: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9: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2: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9: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8: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9: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2: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0: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3: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
8: 通。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9: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
11: 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部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 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5: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高大上了。
4: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叔，贿赂是犯罪。

0: 受贿呢？
1: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0: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2: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啊！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赵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吃饭喽！
1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5: 还有心情打扮呀？
16: 真是用心了。
1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6: 虚伪，
15: 真会装，
16: 有目的的吧？
15: 想讹人啊？
16: 他还能活吗？
18: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9: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2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2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2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2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

0: 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

0: 忙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4: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5: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6: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7: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8: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9: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0: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4: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0: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

0: 若水呀、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4: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5: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5: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6: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7: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4: 你这是我应该的。
5: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4: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4: 领导，
5: 领导，
4: 领导，
2: 领导，
3: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0: 孩子们，
5: 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6: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6: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8: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碳的生活咱得
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7: 少用点纸，
8: 多栽点树，
7: 少坐点车，
8: 多走点路，
7: 少开空调，
8: 多开窗户，
7: 少坐电梯，
8: 多爬楼梯，
9: 少点懒惰，
10: 少点研究，
9: 少点装修，
10: 少点垃圾，
9: 少点奢侈，
10: 少点攀比，
9: 少点包装，
10: 少点排场，
9: 少点浪费，
10: 少点排放，
9: 少点污染，
10: 少点遗憾。
11: 嘘，少说两句，
12: 行动起来。
1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5: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8: 我一定尽力而为，
1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9: 孩子，我支持你，
1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4: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8: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6: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7: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5: 爬山去不去？

0: 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4: 妈妈，我球鞋湿了。
5: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4: 妈妈，妈妈，啊！
5: 谁欺负你了？
3: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5: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6: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8: 爸妈，
9: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

0: 信仰。
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0: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

0: 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共产风云，
15: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6: 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等你了。
15: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7: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8: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9: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8: 明明，明明，
17: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20: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2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虾子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

0: 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捡，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不会写的字
19: 想听，
18: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9: 会的。
3: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4: 爷爷是苦不是虎，
10: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6: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5: 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9: 用一首歌在心里头铭刻。
15: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偷东西了。
0: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4: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4: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

0: 每周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8: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9: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集任务小事，勤俭是美德。
1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

0: 就是共产党人。
1: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2: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1: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2: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1: 啊，那是为什么？
2: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1: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2: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1: 哦，
2: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1: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2: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0: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2: 这就对了。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0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1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1: 乘客们，
1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6: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5: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6: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去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事情。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

0: 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0: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6: 五星红旗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0: 就是啊，下去下去。
1: 啊，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0: 低碳的生活，咱得
2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2: 少用点纸，
23: 多栽点树，
22: 少坐点车，
23: 多走点路，
22: 少开空调，
23: 多开窗户，
22: 少坐电梯，
23: 多爬楼梯，
24: 少点懒惰，
25: 少点烟酒，
24: 少点装修，
25: 少点垃圾，
24: 少点奢侈。

0: 点喷笔，
1: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2: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7: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0: 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7: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8: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7: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9: 开飞机
10: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7: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7: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7: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7: 走基层，听民生。
1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4: 普普通通。
1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4: 还行吧。
1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4: 一般。
1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4: 凑合吧。
1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4: 妈妈，我好累。
1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6: 别让孩子太累。
1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3: 幸会幸会
22: 幸会，
23: 多多指教。
2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3: 可不可以。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

0: 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5: 好啊，
4: 是啊，
8: 真不错，
7: 真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木头到了。
11: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4: 看，小金盾，
1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5: 妈妈，
1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5: 妈妈，对。
13: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4: 还有
13: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6: 三、二、一。
1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9: 我来了！
1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你在哪里呀？
1: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

0: 点，
1: 三块六毛八，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3: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
5: 好生活。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2: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3: 妈妈，这题我不会。
1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5: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6: 才教过你。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啦。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0: 你太过分了。
1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2: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6: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呼吸慢慢的，像吹着以前的味道，眼睛绽放着

0: 分开。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
6: 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们在

0: 在这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可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1: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0: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1: 那您是？
0: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1: 哦，这警察呀？
0: 是的。
1: 警察也会拨了这玩意儿？有点下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0: 哎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这是啊，我告诉你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啊，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可有点成见。
1: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哦，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琴友。
1: 哦，什么琴友
0: 啊？琴友听说过吗？
1: 什么呀？
0: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啊。您看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啊，原来是几个挎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 啊
1: 你来来。
0: 老妹儿啊，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啊？赶紧走呗。你先等着再走。

0: 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
1: 我过去一看，您说像他们几位这样连哄哄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
0: 哎，那好办呐！啊，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1: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0: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1: 能解决问题吗？哎，
0: 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1: 怎么试啊？
0: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啊，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轰你。
1: 你是那警察啊？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0: 来吧，
1: 各位您瞧着点啊。啊，
0: 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
1: 谁呀？
0: 我。
1: 你是哪位？
0: 警察。
1: 警察呀。
0: 对了，
1: 你过来嚷嚷什么呀？你
0: 嚷什么呀？啊，
1: 你是哪位啊？
0: 警察。看见
1: 谁是警察？
0: 我是警察。
1: 是真的吗？
0: 是真。警察有假的吗？
1: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啊？警察不穿警服啊？
0: 应该穿呢。
1: 啊，怎么没穿啊？
0: 不洗了没干的吗？行，
1: 感情就一套。
0: 那怎么了？
1: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
0: 啊，是得戴啊。
1: 警帽怎么没戴
0: 啊？戴啊。
1: 怎么不戴啊？
0: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1: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0: 这你甭管。
1: 那你说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
0: 啊，那嗯，我是便衣警察。
1: 便衣警察。
0: 便衣儿。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0: 谁说我不懂了？
1: 你懂警规吗？
0: 当然得懂了。
1: 那我得问问你啊，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0: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1: 你敬礼了吗？
0: 我敬。不就没给你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
1: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
2: 稍息。
1: 队长，你找我什么事啊？
2: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1: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啊，不许唱歌。
1: 你跟我说干嘛？
0: 你不许唱歌。
1: 谁呀？
0: 啊，你。哦，
1: 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0: 对了，
1: 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嘿，
0: 不唱了吧，这回不唱了。
3: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哎，笑声那哼哼我嗓子眼痒痒
0: 啊。什么毛病？
3: 星期天我把娱乐想啊，交通给他违反了哪一章啊？你送我的红脸巾过来就让，
0: 不许唱。
3: 难道不怕有损你的形象？
0: 啊，顾不了。
3: 你声音的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啊？
0: 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3: 我唱我唱我唱 我就唱，我不听你这套里个浪，说出道理我就走，说不出来你就是黑猫警长。

0: 我成黑猫警长了。
1: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
0: 我
1: 这警察还抢琴呢。
0: 对了，不许你唱。
1: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0: 我看你再唱。
1: 停停停停停干嘛呢你这？
0: 不是，这主任太客气了。
1: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啊！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0: 这主任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1: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嗯，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0: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1: 这回这么办吧，啊，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0: 怎么调个？
1: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0: 我去那起哄的，
1: 怎么样？
0: 行，
1: 咱们俩再来了。
0: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1: 来了啊，
0: 起哄谁不会？
2: 是。老猫，你慢的走，听拉住你的手。
0: 同志，同志，于和，熟人，白猫警长。
1: 我怎么成白猫警长？
0: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1: 今天不是我执勤。
0: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1: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0: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呀，我们把你得罪了，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您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全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1: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0: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1: 哎，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0: 那练什么？
1: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0: 哦，练琴。
1: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啊，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0: 哎，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1: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啊，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0: 真想学吗？
1: 真想学啊。
0: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1: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0: 啊。行行行
1: 啊，来把琴
0: 看看有什么基础，没进出我还不教啊。
1: 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0: 啊？你来吧，
1: 给我多挑点毛病。
0: 哎，不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哥们儿，
1: 有两下子呀、啊？
2: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哎，
0: 太棒了！
2: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2: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啊，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哎
2: 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2: 哪能这么说话去？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2: 哪这么学俏皮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嗯，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2: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2: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2: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嗯，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2: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2: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嗯，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2: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哎，
2: 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 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2: 您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啊？
2: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哦，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
2: 啊。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哦，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2: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2: 您看，这不十一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哇，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2: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啊，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啊，我们保证帮忙。
2: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嗯，这歌好。
2: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2: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2: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2: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2: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2: 行啊，开始了啊！
3: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2: 哎，不不不不，哎，怎么？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2: 你这是伴舞吗？
0: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2: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0: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2: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你看着。太阳下，嗯，我们的国徽在闪烁。啊，
2: 这么闪烁？
0: 啊，闪烁。
2: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0: 哦，还得温柔一点。
2: 温柔一点。
0: 啊，可以可以。
2: 咱们再来了啊，
0: 咱们再来。
2: 正式的啊。

0: 这不能把酒喝
1: 不了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牙二人，牙二人，牙二人，牙二人，一二三，四
4: 共春寒江，
3: 列宁，
4: 王炸。
5: 这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
3: 没有。
6: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
3: 报数，继而
4: 啊，过。
7: 要不起，
5: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7: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5: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看你，你这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天天
7: 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5: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站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是你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7: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5: 别我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8: 没有赌资啊！
5: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弄的？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8: 啊、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5: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7: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5: 看我嘴型，确定掏。
7: 好。
5: 哎呀，算哈。哎呀，谢呀、啊。你别来了，你把他黑。
8: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5: 把后看。哇哦！
9: 队长，什么情况？
5: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啊，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我在基里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10: 激动，
5: 兴不兴奋？
10: 兴奋。
5: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10: 好。
5: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来。
7: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着香了呢？
5: 这是三个礼炮，你个三炮。啊，拿来。哎呀，行到浓时就放炮。
7: 好，
5: 要砰。
8: 老蒋，
5: 妈呀！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8: 别整那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9: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5: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8: 小队长，
5: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他能回来呢？
8: 忘了个事儿，你看看，把奖状给我。
5: 哎，好，
8: 我宣布。
5: 哎，对，奖状还得你给我们发，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发的话，有点像近亲结婚的感觉。
8: 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5: 哎，你看表彰大会取消了啊。有啥？
8: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5: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的老好了，
8: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哎
5: 呀哎呀，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的，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不是，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8: 收容给我收回去。
5: 好嘞，
8: 嘉宾啊，嗯，你是保安队队长，
5: 是
8: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6: 啥呢？
7: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5: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
7: 我试过没点着。
9: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5: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9: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7: 说啥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5: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这时候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是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个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7: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5: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7: 那行，
5: 哎，走吧，开玩笑呢，哎，开玩笑呢，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这，你把我花钱做这个推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7: 来来来，对，
9: 来，到到到，哎，好，到，走。
5: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说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1: 没锁，扫什么？
5: 这还成精了？你这。

0: 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思索？你说，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1: 队长，队长，
2: 队长，你说，
0: 哎，这边来，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是隔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1: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0: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1: 啊，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就扫扫呢。
0: 哎，这在哪里扫呢？
2: 那不搁那了吗？
0: 哎呀，嗨，这该怎么解释？那个，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3: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0: 什么叫放弃？这队长的字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我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1: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0: 我激励你啥话？
1: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0: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好不好？
1: 好，
0: 好，来来来
1: 来，
0: 把钱给我。哎，十架钱啊！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拿错了。
1: 来来来，
4: 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0: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4: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0: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哎，
4: 去，
0: 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4: 媳妇，我车倒进来，倒，右打轮，倒，倒入库。哎，锁上，啊，起火，
5: 丢皮儿，哎，
0: 干啥呢？啊，我刚清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5: 这车我付钱了。
0: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
4: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0: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这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吧？
4: 这别在那叭叭了。
0: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4: 你就是个小保安。
0: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4: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5: 就是多管闲事。
4: 走。哎
0: 呀，死了，把车锁给我绞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哎。哎

0: 这车咋停成这样呢？队长，咱搬吗？咱们搬得完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大家好，
3: 后辈，
2: 今年65岁，
4: 是，
2: 今天是我第一次说相声，
4: 头一回。
2: 说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担待。
4: 您演那个角色，大伙都知道，您演那戏特别的著名的，有这个京华烟云，
2: 是
4: 不是您演的？
2: 啊，是。
4: 金粉世家，
2: 哦，
4: 是不是您演的？
2: 算你蒙对了。
4: 情深深雨蒙蒙，
2: 哎，
4: 是不是您演的？您不用回答，就是您演的。我一提起来我都激动，我告诉你，寇老师，我今天我见着真人了，你知道吗？我今天我就盼着，尤其是你那角色里边，你那台词特别经典。当时你是特别气愤的那句台词是：你无情，你无义，你无理取闹。
2: 等等，
4: 是不是？是，
2: 这是我的词儿吗？
4: 你别管是不是你的，我认为是你说的。后边还有呢，开门呐，开门呐，你快点开门呐！我知道你在里边呢，你快点开门呐！呸！
2: 哎呀，行了吧你？
4: 啊，
2: 这更不是我说的了。
4: 这不是你说的吗？
2: 对呀。
4: 哦，可能是年头太多了，我这个有点记得就记不清了。哦，想起来了，对，当时你说的是
2: 停。你简直是丧尽天良。
4: 对，没错，寇老师啊，当时我听的就是这句啊。
2: 你不是我儿子。
4: 啊，
2: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4: 我这不是，哎，不是，你别，不是，
2: 这才是我的词儿，记住没有？
4: 这记住了，记住了。哎呀，寇老师啊，哎呀，我跟你说，你这手劲儿这也太大了。
2: 看着你身体挺壮的，
4: 是吗？
2: 这承受力比我那九姨太差多了。
4: 寇老师，你要这么说的话呀，我不是跟你抬杠，你上相声圈打听打听，我这体格算好的了，你这边问去。真是
2: 真的吗？
4: 而且另外一个人家说相声不像你们演影视剧，人你们又练形体又练武功，有打戏什么的，我们不用啊，我们就是练练嘴皮子，啪啪啪啪绕口令，我们就练了这台词。
2: 嘴皮子利落
4: 啊，
2: 吐字清晰，
4: 哦，
2: 也是我们影视演员的基本功。哦，我们影视演员的嘴皮子，
4: 哦，你们也
2: 利落着呢。
4: 你们也练嘴皮子？
2: 那当然了。
4: 你要在这儿，你要跟我这么说，你有点抬杠了，寇老师。
2: 我们
4: 你不能这么说话。
2: 嘴皮子不比你们差。
4: 不是，你老头刚才上来挺好，你看说说你这不行啊！你要真的不行，你要再说咱们得比比不？得跟他比比。你要真的
2: 比就比，谁管谁？
4: 咱比比看谁数到十数得快。
2: 哦，
4: 就是凸显嘴皮子啊。凸显嘴皮子。
2: 好
4: 来啊，听我的，我先来
2: 啊。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不错，
4: 行吧，行吧。来，你
2: 看我的
4: 啊。你
2: 俩五
4: 完了，
2: 俩五一十啊，到没到十啊？
4: 到是到了，但是我没想到你这老头没事老研究脑筋急转弯啊。
2: 那是必须的，
4: 你不好好拍戏，你天天你研究这玩意儿是不行。而且另外一个，咱比的是嘴皮子，你不能上来你靠这小聪明，这不行。你要真的话，你看像这个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
2: 我们影视演员讲的是声台形表，
4: 我们就是你看你们是以表演为主，我们是以唱见长。如果说在这个舞台上，我现在我要说跟你要比唱的话，那算是我欺负你，那我今天我就欺负欺负你。
2: 好
4: 啊，
2: 我就看看你怎么欺负我。你来
4: 先来啊，咱这我能唱上上句，您就能接上下句是吧？
2: 没问题。
4: 临行喝马一碗酒，
2: 浑身是胆，雄赳赳。
4: 可以呀，
2: 够高的。
4: 没看出来，小老头有两下啊！再给你来一个啊！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
2: 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咚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咚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还真难不住您，
0: 你来，
2: 您是能演也能唱，这回咱俩把表演也加在里边，
0: 好啊，
2: 来段来个东北的小段夫妻回娘家，这回咱俩分分角色啊，
0: 好，
2: 我呢一共是两个角色，我演这个小丈夫，您再挑一个，然后咱俩一块演，您再挑，
0: 又给我出难题儿、这人坏得掉渣
2: 啊，
0: 他选丈夫，我只能演妻子了，
2: 您能演得了吗？您能行吗？要不行就算了。
0: 你瞧好吧。
2: 啊，瞧好，那咱就有请音乐。

0: 别停，这个丑媳妇儿啊，早晚得见公婆。我今天呢，我叫我这小媳妇儿先跟大伙见见面，有点腼腆，没有掌声不回头。我说亲爱的，跟大伙见见面。
1: 你哎呀，看见个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寇老师，您听清楚，您演的是个小媳妇儿，特别腼腆那种。
2: 我这腼腆，
0: 你羞涩的劲儿不够，特别腼腆，羞涩，再羞涩一点。
2: 好好好，
0: 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2: 好，重来，重来，重来。
0: 丑媳妇儿早晚要见公婆，我让我的小媳妇儿跟大伙儿见见面。亲爱的，跟大伙儿见。哎呀，不是，您再收着点，您有点太过了。有点太过了，再收着点。您刚才这个和第一个结合一下，结合一下啊。
2: 难演。
0: 对对，结合一下来。嗯，丑媳妇儿早晚见公婆，咱看看我的小媳妇儿回来。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你给我下班是干什么呀？
0: 我给你下什么班？你让大伙看看，这是小媳妇吗？这一傻丫头啊！你这
2: 谁傻丫头啊？啊？你还拍我？
0: 不是，
2: 你简直是丧心病狂啊！别人治不了你，我还治不了你。
0: 不是你干啥？你别脸，救命啊！救命、啊！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小问题，哦、你看亮了吧？
5: 哎，还真好了，是是还真好了，快快快快快，快下来歇会儿。哎呀，志远呐、啊，哎，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4: 这都是小事儿，哥。
5: 哎，这样吧，哎、忙了一天了，嗯，跟我回家吃饭去。
4: 哥，我不吃饭。
5: 哪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4: 我真不吃饭。
5: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4: 我减肥。
5: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
4: 啊？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5: 真的有人请你吃？
4: 当然真的了。
5: 那行，哎，那我回去了啊。
4: 行行行，
5: 好嘞，
4: 慢走啊，哥。
5: 哎，
6: 大餐，馒头大餐吗？
5: 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4: 怕给家添麻烦哥。
5: 添啥麻烦呢？
4: 我吃的多。
5: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六个。走吧。真行。
4: 哎呀，别老追着我
7: 身。下来下来。哎呀，下来。来，
8: 宝贝，
7: 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了，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8: 不吃，
7: 撒溜痛快麻溜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
8: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7: 差这一个吗？
8: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啊，它得有股怪味儿。
7: 什么味儿啊？
8: 汗饺的味儿。
7: 哪来的汗饺的味儿啊？
8: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7: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5: 哎，回来了，有吃的吗？
9: 有。
5: 哎，有。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7: 哎，这饺子，哎、
5: 这味道很独特吗？
10: 来，吃饺子，吃饺子啊！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6: 爸，还是你做的，我带了个新朋友，
10: 是吧？
5: 志远，来，志远，来，
6: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4: 大爷好，
10: 这是
4: 大妈好。
7: 那大姐夫，哎。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什么眼神儿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5: 这是我二妹妹。
4: 哎，姐好。哎，
5: 这是我二妹夫。
4: 哎，二妹夫好。好，
10: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啊，
5: 来来来，你不饿了吗？吃吧。
4: 哎，
10: 哎呀，哎，慢点儿。
4: 我不饿了。
9: 我想富有了富，
10: 有有富吗？
6: 还要吃醋，
7: 馋的就醋啊！
9: 再来点饺子，
10: 你再来点饺子，
6: 你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7: 这小体格这么能操！
6: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10: 饺子，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8: 哎呀，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这吃饭这模样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嗯，大姐夫他心善呢，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哎
6: 呀，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德？
8: 我怎么了我呀？
6: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10: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8: 那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你们
6: 爸啊，是这样，嗯，志远啊是个有志青年，大学毕业，人家住在远郊区，嗯，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人家要好好的学习，你知道吧？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
8: 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啊，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哎呦，
6: 你知道郑教授啊？
8: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不瞒你们说啊，爸，嗯，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嗯，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嗯，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10: 对呀，
8: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10: 他同意了，
8: 说你呀，鼠目寸光，
10: 看人真准，
8: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哦，
6: 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8: 志远啊，猴志远，志远，志远，来，哎呀，
11: 哎呀。瓜哥，
8: 呵，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啥？

0: 一盘啊，三盘儿，都打着的。
1: 讲价，
2: 没事没事，行行行，差不多了啊，来来来，哎呀，你包老背着个包干嘛呀？哎，大姐夫啊，你先别吃呢，你给介绍介绍我。
1: 哎呀，你自己介绍呗。
2: 你看这，介绍介绍隆重嘛，你
1: 好好。志远，我跟你说啊，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
2: 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搁着现在。
1: 顺丰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2: 董事长。
3: 您好您好您好。
1: 胡娜呀是他老婆，哦，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3: 钱会计。
2: 您好您好。什么钱会计啊，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3: 钱总。哎
2: 哎哎，志远啊，哎，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哎，
3: 我可不是什么发明家。
1: 顺丰啊，这我得说啊，
2: 你说
1: 志远这个小伙子啊，志向非常的长远。哦，人家呀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哦，
2: 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0: 这好。哎呦，
3: 您这算什么呀？啊，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2: 哎呦，哎呦，这可太高级了，
3: 是不是？哎
2: 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3: 钱总，您理解错了啊！这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啊，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
2: 啊，大树那长的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3: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
1: 真。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可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这是啥？光合作用。哎，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3: 有道理，有道理，没错。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2: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
3: 您想想啊，您的商机来了，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2: 好，哎，这大姐姐还鼓掌呢，你还。你听懂了没有啊？你说我听懂了，
3: 对，
2: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
3: 我什么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啊，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2: 你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3: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哎
2: 呦，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可以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你
1: 哎呀，钱顺风，怎么了？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的人家，对吧？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3: 刚修完，
4: 了不起啊！哎呦
0: 我天，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1: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志远，哎，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
3: 对，
1: 大姐夫跟你合作，
3: 有时间。
1: 这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对
0: 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
2: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1: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3: 对，
1: 拿着。哎哎啊，拿着。
3: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呢？
1: 没事，下个月我侄子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3: 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1: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1: 哎，这个好。
2: 我能玩啥？你
1: 厉害。
2: 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甭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1: 哎，这我的钱，
2: 你先放我这儿。
1: 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2: 还有发明？你忽悠谁呢？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来来来，说说说。
3: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2: 你带着拿出来。 这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1: 人家有发明、啊。
2: 哎，你谁都信你。
1: 师姐，拿出来给他看看。
2: 吃你的饺子吧你。
3: 钱导您看。
2: 哎呦。

0: 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1: 有一个星期了吧。哟，
0: 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
2: 哎，
0: 你别管你，我给我爸爸带上啊。
1: 不是，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0: 行了吧，
1: 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
0: 看见没有？
3: 不是，
0: 你看见没有？
3: 钱总，
0: 我爸睡着了吗？
3: 您别生气，
0: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是个骗子，你。
3: 不是，钱总。哎呀！
1: 今天晚上换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0: 行啊，
1: 海鲜。
0: 哎呦！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呦，哎呦，猴教授，
3: 哎呦，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叫大学生，
0: 猴哥，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4: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0: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4: 你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0: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跟你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个，哎，这个什么助眠仪？
3: 助眠仪，哎呀，
0: 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包给我啊，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哎，
1: 我跟你说，那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哎，
2: 我怕跟你说话呢。
0: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哎呦，这可伤心无限的猴哥呀！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3: 哎，不行啊！哎，
0: 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3: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0: 别，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呐。
3: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转这个钱。
0: 哎呀，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你用这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你怎么玩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3: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0: 异想天开。
3: 对呀，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您就跟着我，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响亮就亮，让它想黑就黑，让它说刮风就刮风，让它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了，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1: 好，
0: 哎呀，小猴，哎，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3: 谢谢钱总，
0: 有梦想了不起啊！
3: 谢谢您，谢谢您，
0: 我这必须的，哎，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啊，
3: 我
0: 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啊，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3: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0: 那行，就这个了啊，
3: 就这个，
0: 我再好好看看。
4: 哎，我说那个志远呐，哎，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
0: 哎，
4: 好吧，啊，
0: 哎，赵刚子啊。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4: 我没撬行啊，
0: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
4: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0: 那你拿这
4: 咱没事，咋没有？没有你咋没有？
0: 我都饿着了。
4: 不是没有了？
0: 哎，你给我，
4: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0: 我当然给了。
4: 那你给钱，你给钱，
0: 给
4: 你给钱。
0: 我这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4: 密码多少？
0: 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
4: 啊，藏手机号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0: 合适，
4: 你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你听我跟你说，你。啊
2: 哎呀，爸，这给你玩吧，先。

0: 钱剩分儿啊，
1: 10万块钱呢。
2: 哎，大姐夫，大姐夫，我钱呢？
1: 钱剩分，我弄死你了。
3: 回去吧，我先带他睡会儿。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红橙黄白紫，它缤纷色彩背后，隐藏着奇妙的营养密码。它是我们离不开的家常蔬菜。它独有的营养物质又怎样影响着我们的健康？了不起的蔬菜，不一般的胡萝卜。
5: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爱吃菜，蹦蹦跳跳真可爱。
4: 听到这首熟悉的儿歌，每个人的脑海里都会想到一个熟悉的形象组合，兔子和胡萝卜，这似乎成了我们每个人自儿时就有的记忆。但是我们也会听到另一些说法，小白兔并没有传闻中那么爱吃胡萝卜。今天我们来到一家兔子养殖场，通过现场测试来求证一下胡萝卜究竟是不是小白兔的最爱。现场共有10只小白兔，我们也准备了兔粮和胡萝卜，那么小兔子们会怎么选择呢？测试结果表明，在胡萝卜兔粮之间，有2只小白兔选择了胡萝卜，2只选择了兔粮。让大家意外的是，另外6只却选择直接就地取材，吃了周边种植的多种植物。看来胡萝卜和兔粮都不是小白兔的最爱啊。其实兔子的肠胃非常脆弱，它们更适合吃牧草和专用的兔粮。只要有别的东西可吃，兔子就不会去吃胡萝卜。如果你强行给兔子喂食大量的胡萝卜，还会造成兔子腹泻甚至死亡。
6: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很多人呢都听过这首歌谣，从小到大我们一直是唱过来的。而且一说到这个歌谣啊，我们瞬间就会产生这样一个联想，一只非常可爱的雪白的小白兔正捧着一根红色的胡萝卜。一说小白兔肯定得搭配上胡萝卜，但是小白兔真的爱吃胡萝卜吗？刚才视频当中也给大家展示了，我们的导演呢专门去进行了一番测试，看来呢胡萝卜呀真不是小白兔的所爱啊。尤其让孩子们印象深刻的就是，不管在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啊，这个兔子的身边总会有一根红色的胡萝卜，而且它没事儿还总喜欢吃。我们身边呢，类似这样以讹传讹的说法是真不少。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胡萝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可以让我们的视力更好，在黑夜里啊能够看得更清楚。我们还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那就是家长在孩子吃饭的时候总是不厌其烦地教导孩子多吃点蔬菜，多吃点胡萝卜，吃了菠菜长力气，吃了胡萝卜对眼睛好。为什么对眼睛好呢？因为它里面富含有维生素 A， 吃完之后啊，你的眼睛就会越来越好，到了夜里啊，你的眼睛就像家里的猫咪一样闪闪发光，而且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孩子们有的时候为什么不喜欢吃胡萝卜呢？今天呢，咱们就来讲一讲胡萝卜的前世今生。
4: 按照通常的历史经验，前面加了胡子的物种往往并非源自中国本土。那么所谓的胡萝卜究竟来自哪里呢？我们听听大家怎么说。
7: 不知道，
8: 那我真不知道。
9: 胡萝卜这广东那边多啊。
4: 胡萝卜究竟源自于哪里？它们在最初又是以怎样的模样被人类发现的呢？学者们为我们还原了这样的场景。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中亚阿富汗地区，一些雅利安人正在向西一路迁徙。长途跋涉让他们又累又饿，举目望去，看不到任何水源的踪迹。绕过了一处低矮的山包，走在前面的几位年轻人发出了一阵惊呼。他们的面前，一片白色的花海铺陈开来，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味。人们奔向了这里，希望可以在这些植物的脚下找到水源。一阵忙乱的挖掘后，人们发现这些植物的地下部分是瘦长的根茎。又渴又饿的人们顾不上许多，拽出根茎放进嘴里咀嚼。尽管充满了苦涩感，然而丰富的水分还是可以缓解人们的饥渴。数千年之后，现代的基因学分析逐步确定了胡萝卜最早的发源地，正是这些疲惫不堪的旅行者们发现了它们，并由此开启了人工栽培。
6: 要不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就是在讲胡萝卜的话，单看到这张图片，会不会很多人都认为，哎呀，这怕不是人参吧？看起来还真的挺像啊，尤其是刚刚从地里刨出来的时候，感觉人参跟这个没什么区别。那这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啊，在我们国家四川、贵州、湖北等地分布的野化的胡萝卜。为什么叫野化而不是叫野生呢？虽然它现在的的确确是天生地养，但是追溯起来的话，它的祖先并不是出现在我们这里的，而是后来传入到我们中国被引种之后啊，有一些种子很自然地散播到了大自然当中，慢慢的没有人对它进行刻意的培育，这样一下子呢，它就开始进入到了一个退化的状态，回到了原始的祖先所表达的性状当中。你再看这种野化种，非常接近它祖先的胡萝卜，颜色就是白的，而且特别细，跟我们日常见到这么粗的胡萝卜完全不一样。野生胡萝卜和我们日常吃的胡萝卜不仅仅是颜色、个头上区别很大，进嘴之后那味道也是天差地别。倘若有一天我们要进行所谓的荒野求生训练的话，那估计啊，野生胡萝卜也不会在我们的选择范围之内。为什么呢？咬一口你就明白了，那是又苦又涩呀。可是问题这就来了，我们今天的人吃起来又苦又涩的胡萝卜，野生胡萝卜，凭什么当初能够吸引古人特意对它进行选育和种植呢？
4: 虽然人类的祖先误打误撞地发现了胡萝卜，但是最早得到广泛利用的却是胡萝卜的籽儿。在成书于公元70年左右的《药物论》里，药理学家迪奥斯科里德斯描绘了这个时期的胡萝卜的形象，同时更强调了胡萝卜籽的药物效果。他描绘了胡萝卜籽作为调味料加入炖羊肉中所产生的让人垂涎欲滴的奇妙味道。不光如此，同时期的史学家们也描述了胡萝卜籽的功效。今天的学者们早已发现，不光是胡萝卜，几乎所有伞形科的植物种子都能挥发出特殊的香味。庄飞云，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多年来一直从事蔬菜遗传育种研究，他为我们解读了关于胡萝卜的种种奥秘。
10: 你看看这个胡萝卜籽，跟咱们平时茴香是不是很像？这个种子，古代14世纪以前啊，胡萝卜并不是用来吃根的，它主要用来作为香料，或者甚至作为药材。但待到后面，才逐渐演化成吃胡萝卜。
4: 对于胡萝卜籽的利用，在历史早期持续了很久，直到古埃及文明的晚期，一个偶然的机会， 才促成了人们开始食用胡萝卜的根茎。

0: 人们一开始选择胡萝卜是为了获取它们的籽儿作为调料品来使用。那么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真正吃胡萝卜的根茎了呢？历史学家根据古埃及遗留下来的一些纸梭草啊，找到了它的起源。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也就是古埃及第26王朝时期，有一个叫阿克塞西斯的贵族，希望呢能够获取足够多的胡萝卜籽儿提供给皇室，满足药用和食用所需。他就向自己家的奴隶们提出了一个要求，要让野生胡萝卜可以像农作物一般成片的栽培种植，可以获得固定的收获。那么为了让这些胡萝卜能够进行人工栽种，这些奴隶们想出了不少的办法，最终呢实现了人工栽培胡萝卜。经过了几代的种植之后，此时的胡萝卜已经和野生胡萝卜有了很大的区别，地下的根茎变得越来越肥壮，不仅仅是能够产出更多的胡萝卜籽了，而且通过品尝，人们也发现这个肥大的地下根茎啊，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消息逐渐也就传到了阿克塞西斯的耳中，他也试了试，发现确实味道尚可，于是呢，餐桌上从此之后就多出了胡萝卜这个蔬菜的品种。
1: 随着贸易和人类的迁徙，这种蔬菜也来到了中国。学者们认为，在历史上，胡萝卜可能以多种途径引入我国。它们可能是在公元12世纪，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传至我国西北一带，之后逐渐传入华北，再逐步南下。有些学者还认为，关于胡萝卜早期记载大都出现在长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因此它有可能是先通过海路传入，才在华东一带较早形成栽培。无论以哪种路线，胡萝卜的迁徙之旅呈现了人类文明之间持续不断的交流。在勤劳的中国古人们的努力下，胡萝卜很快得以落地生根并不断扩散。到了南宋时期，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关于胡萝卜的记载，比如南宋淳熙2年安徽新安置、绍定3年浙江涵水置中就出现了关于胡萝卜栽培的明确记载。学者们认为，我国的古人们之所以能很快地接纳胡萝卜，并且迅速推广开来，还和中国古代对另一种蔬菜萝卜的栽培历史密切相关。
0: 这样一种啊，非常适合人工栽培，同时味道又非常好，另外可以长时间保存的蔬菜啊，很早就进入到了我们的中国。可能正因为它是舶来品，所以啊，曾经有人给它的名字前面加了一个胡字。对此呢，《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这样的解释，说胡萝卜呀，始于西域，气味微似萝卜，故名。《本草纲目》当中的记载也是向我们阐释当时的中国古人面对这样一个外来蔬菜的时候是如何给它定名的。萝卜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那是广为种植的，中国人对于萝卜非常了解。而这两种蔬菜呢，从外形上、栽培方式上、保存时间以及食用方法上看呢，都非常相近，因此我们就给它起名叫胡萝卜，以示跟本地萝卜之间的一些区别。但是啊，如果我们从分类学的角度讲，胡萝卜和萝卜是根本不相干的。萝卜是十字花科萝卜属，而胡萝卜呢，是属于伞形花科胡萝卜属。伞形花科当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香菜了，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为什么有些小朋友不喜欢吃胡萝卜，必须得家长逼着才能含泪咽下去呢？可能这样的小朋友啊，同样不爱吃香菜，这是基因所决定的。而香菜和胡萝卜恰恰是同一个花科当中的植物，它们都带有一些奇怪的味道，有人爱得不行，有些人呢闻都不敢闻。
1: 自来到中国后，历代农学家们不断总结胡萝卜的栽培经验。我国明代的农业专著《群芳谱》中就总结了胡萝卜的栽培和收获方法，而民国初期成书的《老农笔记》在总结历代栽培经验的基础上，还特别强调了胡萝卜的移栽采种法。在肉质根生长

0: 充实后，掘出，截去根叶各半，再行栽培，施加粪水。用这样的方式产出的胡萝卜口感鲜美，果肉细腻。长江以南的百姓们首先掌握了它的繁育种植的诀窍，逐步传播到相对寒冷的北方后，古人们还发现了胡萝卜的另一个特点。
1: 在北京一般来说，这个月份播种到十月底十一月初呢，温度低于零下五度的时候呢，就要收起来了，就储存到这个窖里。到窖里等到来年二月底三月初，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拿出来呢，一方面我们再重新定制下去，它就可以出台开花，那时候我们到七月份呢就可以打籽。然后老百姓呢这边储藏窖里也可以一直储到四五月份，可以一直食用。这是一个北方的模式。
0: 在合适的条件下，胡萝卜可以储存到来年春天，这让人们得以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有了一份蔬菜的保障。
2: 在宋元期间，由胡萝卜制成的菜肴就已经出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当中了。比如南宋浦江吴氏在《吴氏钟馈录》当中记录过一道胡萝卜煸，这道菜啊看起来应该是一道凉拌菜，制作方法也不是很难，说完了之后大家可以试一试。把胡萝卜切成片，用沸水稍微焯一下，沥干水分，放凉备用。然后加入少许的葱花、大小茴香、姜、橘丝、花椒末、红曲，研磨细碎，和盐一起搅拌均匀，撒在胡萝卜片上，稍等片刻就可以吃了。想必啊，吃起来也是清脆爽口，味道应该不错。再有呢，比如说元代的饮食专著《饮膳正要》当中啊，胡萝卜已经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基础食材了，利用它烹制成的菜肴非常丰富。这部书当中啊，特别提到了一种在当时比较流行的食物，叫做肉饼。选上好的瘦羊肉十斤，剔去其中的筋膜，剁成肉泥，再加上胡萝卜、胡椒末、香菜末，放入适量的食盐，搅拌均匀，做成薄薄的肉饼，然后放到油当中炸熟。这听起来啊，就和现在所说的南煎丸子的制作方法非常接近。那么通过这些美食记录也可以反映得出来，在元代呢，胡萝卜的食用已经是非常普遍了。
0: 在我国西北地区，抓饭是当地的传统美食，因最初用手抓食而得名。酥嫩鲜美的羊肉与胡萝卜、洋葱粒共同烹制，色香味俱全。当地放养的绵羊、新鲜的黄萝卜、白皮洋葱以及本地长粒稻米，抓饭的配料十分讲究，羊肉要鲜嫩，黄色胡萝卜也是当地特有的。在羊肉油脂的帮助下，胡萝卜素能在肠道中更好的溶解，转变成人体容易吸收的维生素 A。
1: 黄色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手抓饭是吧，还有我们一些内蒙啊，包括山西一些部分地区特别爱吃的一些黄色胡萝卜。那黄色胡萝卜主要富含这个叶黄素和这个玉米黄。
0: 上好的原料与食材在热气腾腾的餐桌上汇聚成了营养丰富的抓饭，成为了人们最喜欢的佳肴。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手抓饭足以大快朵颐。在古老的农学史料里记载了胡萝卜的移栽采种法，现代的农业学家们以实验的方式证明了这种古老技术的可行性。学者们发现，用这样的方式产出的胡萝卜口感鲜美，果肉细腻，由此采收的种子品质也非常好。随着胡萝卜的逐步推广，丰富的胡萝卜美食也不断出现。
2: 在欧洲地区，人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胡萝卜的呢？历史学家们认为，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欧洲，人们对于胡萝卜的态度啊，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有人能够接纳它，但有人呢，也非常排斥。比如说，在英国的戏剧发展史当中啊，曾经出现过一个叫詹姆斯·雪莉的剧作家，他在1633年创作了一出反讽幽默舞台剧。这个剧中的情节是这样的： 有一位演员扮演的农场主啊，头上戴着一个由几根胡萝卜组成的帽子，手里抓着一只阉鸡。这个农场主手舞足蹈地向人们宣称啊，他发现用胡萝卜喂养的阉鸡肉味肥美。随后呢，他还把一大筐胡萝卜当成饲料倒给了两匹马，但是其中一匹马却怎么都不肯吃，而且还飞起一脚把这个农场主给踢倒在地。于是这个演员啊，委屈地喊道，怎么这些牲口也不愿意吃胡萝卜呢？这部舞台剧的情节非常简单，剧作家雪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向人们表达了她对于胡萝卜非常不满的情绪，但同时啊，也反映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胡萝卜在当时英国的一些乡村呢，主要还是当作家畜的饲料来使用。在那个年代啊，有人不喜欢胡萝卜，自然也有人非常喜欢它，并且借助这种食材制作出来了种种美食。
0: 有人排斥胡萝卜，也有更多的人发现了它的独到风味。奥地利的著名厨师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蒙蒂诺，在1623年的著作《烹饪、糕点、饼干和罐头艺术》中，记载了他在担任宫廷厨师期间，以种种大胆的创意所创造的胡萝卜美食。比如，他会将胡萝卜洗净，沥干水分，涂抹橄榄油、盐以及蜂蜜，再用火均匀烤制。以这种方法烹制的胡萝卜吃起来软糯可口，别有风味。
1: 西方的怎么吃呢？国外的一种做法也就是烤胡萝卜。烤完胡萝卜，大家看到一个是色泽还是非常艳的，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另一方面呢，也对身体还是很容易吸收营养的。我相信这个吃起来可能更会糯一点。
0: 在1604年，在另一本由一位名叫埃莉诺·费蒂普拉斯的女性整理的伊丽莎白时期的乡村别墅烹饪中，同样记录了多款美好的胡萝卜甜点。包裹着奶油和鸡蛋液的油炸胡萝卜，以牛奶和蜂蜜以及胡萝卜泥制作的胡萝卜蛋糕等小甜品。显然，这种包含着丰富风味的胡萝卜美食也被当时的许多家庭所喜欢。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行，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红橙黄白紫，它缤纷色彩背后隐藏着奇妙的营养密码。它是我们离不开的家常蔬菜，它独有的营养物质又怎样影响着我们的健康？了不起的蔬菜，不一般的胡萝卜。在古老的农学史料里记载了胡萝卜的移栽采种法，现代的农业学家们以实验的方式证明了这种古老技术的可行性。学者们发现，用这样的方式产出的胡萝卜口感鲜美，果肉细腻，由此采收的种子品质也非常好。随着胡萝卜的逐步推广，丰富的胡萝卜美食也不断出现。
5: 在欧洲地区，人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胡萝卜的呢？历史学家们认为，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欧洲，人们对于胡萝卜的态度啊，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有人能够接纳它，但有人呢也非常排斥。比如说，在英国的戏剧发展史当中啊，曾经出现过一个叫詹姆斯·雪莉的剧作家，他在1633年创作了一出反讽幽默舞台剧。这个剧中的情节是这样的。有一位演员扮演的农场主啊，头上戴着一个由几根胡萝卜组成的帽子，手里抓着一只阉鸡。这个农场主手舞足蹈地向人们宣称啊，他发现用胡萝卜喂养的阉鸡肉味肥美。随后呢，他还把一大筐胡萝卜当成饲料倒给了2匹马，但是其中一匹马却怎么都不肯吃，而且还飞起一脚把这个农场主给踢倒在地。于是这个演员啊，委屈地喊道：“怎么这些牲口也不愿意吃胡萝卜呢？”这部舞台剧的情节非常简单，剧作家雪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向人们表达了他对于胡萝卜非常不满的情绪，但同时啊，也反映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胡萝卜在当时英国的一些乡村呢，主要还是当作家畜的饲料来使用。在那个年代啊，有人不喜欢胡萝卜，自然也有人非常喜欢它。并且借助这种食材制作出来了种种美食。
4: 有人排斥胡萝卜，也有更多的人发现了它的独到风味。奥地利的著名厨师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蒙蒂诺，在1623年的著作《烹饪、糕点、饼干和罐头艺术》中，记载了他在担任宫廷厨师期间，以种种大胆的创意所创造的胡萝卜美食。比如，他会将胡萝卜洗净，沥干水分，涂抹橄榄油、盐以及蜂蜜，再用火均匀烤制。以这种方法烹制的胡萝卜，吃起来软糯可口，别有风味。
6: 西方的怎么吃呢？国外的一种做法，也就是烤胡萝卜。烤完胡萝卜，大家看到一个是色泽还是非常艳的，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另一方面呢，也对身体还是很容易吸收营养的。我相信这个吃食可能更会糯一点。
4: 在1604年，在另一本由一位名叫埃莉诺·费蒂普拉斯的女性整理的伊丽莎白时期的乡村别墅烹饪中，同样记录了多款美好的胡萝卜甜点。包裹着奶油和鸡蛋液的油炸胡萝卜，以牛奶和蜂蜜以及胡萝卜泥制作的胡萝卜蛋糕等小甜品，

0: 这种包含着丰富风味的胡萝卜美食也被当时的许多家庭所喜欢。
1: 在世界上啊，有一个国家和胡萝卜的颜色，也就是橙色密切相关。这个国家呢，就是荷兰。喜欢足球的朋友非常熟悉荷兰球队的别称“橙色军团”，它是一支非常出色的球队。每当他们的比赛，无论是他的球员还是前来观战的球迷，都是一色的橙色服装。每年的4月27日呢，是他们的国王节。这一天，在阿姆斯特丹，大街小巷满眼都是穿着橙色衣服的人们。那为什么橙色会成为荷兰全民所特别喜欢的一种颜色呢？有学者就认为，16世纪在荷兰的一座名叫霍恩的小镇，当地人发现了一些橙黄色的胡萝卜品种。这种颜色看起来比其他的品种更鲜亮，口感也更好一些。因此当地人就开始了大面积的种植，规模越来越大，推广开来，这也就促成了我们今天常见的橙色胡萝卜。
0: 16世纪以来，胡萝卜不光更多地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还出现在了画家们的作品中。在文艺复兴浪潮的推动下，欧洲本土画家涌现出了更丰富的流派和创作理念。尤其是一些荷兰画家们，更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生动而质朴的乡村生活。在他们的画笔下，一批充满生活气息的作品不断涌现。通过画家们细腻写实的视角，后人们得以看到这个时期胡萝卜等蔬菜的真实写照。这是荷兰画家范布雷·克伦卡姆创作于1602年的作品，名叫《围坐在厨房火边的一家人》。母亲正在剥橙色的胡萝卜，而他的孩子正在吃胡萝卜，这正是当时一个荷兰普通家庭中的日常一幕。另一位画家的作品《城镇中的蔬菜摊》，同样是热闹乡村菜市场的日常时刻。这个时期，橙色的胡萝卜随处可见，早已成了人们的所爱。不同时期绘画作品中的胡萝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各国人们对于这种蔬菜的普遍接受。
1: 直到19世纪，这种状况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要归功于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法国家族——维尔莫林家族。1815年，植物学家菲利普·德·维尔莫林接手了岳父的种子商店。他的岳父是路易15的御用园艺师，在皇帝的支持之下，他在巴黎中心创建了一家种子商店，专门引进各种植物种子。维尔莫林专门去英国考察了先进的育种手段，给自己确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要培育出一些新的植物品种。维尔莫林在考察阶段啊，不知道为何就对胡萝卜产生了独特的兴趣。他认为，虽然当时欧洲已经出现了不少胡萝卜的品种，但是呢，胡萝卜从口感而言呢，甜度好像还有待提高。另外呢，有一些品种吃起来啊，有一定的苦涩感，产量并不是很高，所以他就决定要改良胡萝卜的品种，进行潜心的培育。没想到的是，这个过程啊，不仅困难重重，甚至呢，还花费了这个家族几代人的心血。
0: 自1815年以来，菲利普·维尔莫林就开始了对胡萝卜的改良培育，没想到这个过程竟然充满了重重困难。虽然持续了10多年，但培育出的新品种却没有明显改进。随着年岁已高，老人已经没有精力再完成这项工作，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儿子路易斯·维尔莫林。这时路易斯·维尔莫林正全身心地关注着新品种甜菜的培育，希望为糖的制造提供原料。这个工作几乎占用了他所有的精力，培育新胡萝卜品种却始终未能取得进展。眼看着年岁已高，路易斯·维尔莫林只能把胡萝卜新品的育种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亨利·维尔莫林的肩上。
1: 亨利·维尔莫林同样是一位富有才华的植物学家， 与父辈们相比，他所接受的育种理念更前进了一步。这个时期，另一位伟大的生物学家孟德尔正在通过豌豆实验验证他的遗传学理论。他发现了遗传学的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也就是著名的孟德尔第一和第二定律。但可能我们也都知道，孟德尔在他的生前啊，自己的这套理论并不为世人所接受，或者说呢，根本没有宣传开。真正让世人了解孟德尔理论呢，恰恰就是维尔莫林家族的功劳。他们出资赞助支持了孟德尔理论的研讨会，推动了理论的传播。在此期间，亨利·维尔莫林很自然地就接受了孟德尔的理论。同时，在繁育胡萝卜品种的过程当中啊，他也考虑如何把过去的一些经验和新的遗传学理论联系在一起。
0: 自接受了父辈交代的重任后，亨利·维尔莫林一直在苦苦思考，究竟怎样才能为新品种培育找到突破口。1847年，他作为评委参加了布鲁塞尔农业和园艺展览会，在各种丰富的农产品中，一种胡萝卜突然之间吸引了他的目光。人们介绍，胡萝卜从16世纪就在比利时的乡村里开始栽种了。这种胡萝卜个头大，产量稳定，就是口感差强人意。因此，人们常常把它当作家畜饲料。这种胡萝卜让亨利·维尔莫林欣喜万分，他找到了培育新品种的突破口。不过，许多人对他的想法充满了怀疑。亨利·维尔莫林心里早有了底，他以这个品种和另一种野生胡萝卜为母本，由此开始了长达3年的潜心培育。1850年，新品种胡萝卜终于诞生了，它的个头更大，口感微甜，产量不错。亨利·维尔莫林还结合自己的烹饪体会描述道，它非常适合烹饪，可以做多种炖菜。这个品种最终被称作猩红南特。此后，维尔莫林家族还培育出了尚特奈等新品种。数十年来，维尔莫林家族的几代人如同愚公移山一般，投身于胡萝卜品种的培育，创造出了多种口感更佳的胡萝卜。他们的努力推动了胡萝卜的推广和栽培，也让更多的美食应运而生。
1: 1814年，在西方烹饪史上非常有名的一部烹饪著作《厨师的艺术》出版了。这部书当中啊，详细地描述了胡萝卜蛋糕的制作方法。它的作者名叫安托万·博维利耶。博维利耶曾经是皇室的御用厨师，他经常会创造一些新菜品或者是点心，比如他在面粉中加入浓度适中的胡萝卜汁，再加上糖和鸡蛋液以及山核桃，搅拌均匀之后烘烤，制作出来的胡萝卜蛋糕呈现淡淡的金黄色，闻起来带有胡萝卜的香气，吃起来别有风味。这款蛋糕一经推出，立刻就成了巴黎街头的爆款，迅速风靡开来。就算是一些普通人家的主妇们，也开创出了许多胡萝卜制作的点心。人们用胡萝卜碎、蜜饯和奶油做成胡萝卜泡芙。在英国呢，胡萝卜汁、牛奶和鸡蛋制作的胡萝卜布丁也大受欢迎。由于厨师们会使用不同颜色的胡萝卜，这些甜点不光好吃，还很好看。随着对胡萝卜的食用越来越多，很多学者也在思考，为什么它会有如此丰富的色彩呢？这些色彩的背后是否意味着胡萝卜当中有特殊的成分呢？
0: 19世纪初期以来，许多领域的科学家都把目光投向了这种看似普通的蔬菜，人们好奇着，它的颜色究竟从何而来，是否意味着独特的营养？1809年，一位在化学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汉弗莱·戴维也开始投身于对胡萝卜成分的分析。那时，他已经发现了笑气的特性，分离出了钙、丝、钡、镁等元素，对开启人类的化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809年，戴维接到了两位朋友的求助， 由于受到实验设备和实验方法的局限，他们对胡萝卜成分的分析

期工作始终没有进展。戴维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在三位科学家的推动下，研究很快有了结果。他们得到了这样的数据：胡萝卜含有不少于89%的水分，其中最有特色的饮食物质之一就是糖，约占4.5%。胡萝卜中还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因此它可以给人体提供必要的营养和热量的补充。完成了这些工作后，戴维也指出，这只是关于胡萝卜成分最初步的分析。他相信胡萝卜中一定有更具健康价值的成分，那时关于这种特别成分的研究已经启动。

0: 自19世纪初期，维尔莫林家族连续几代人都在坚持不懈地进行胡萝卜新品种的培育。1847年，亨利·维尔莫林在参加布鲁塞尔农业和园艺展览会时，偶然发现了一种来自比利时的胡萝卜。他以这个品种和另一种野生胡萝卜为母本，培育出了一种全新的品种。亨利·维尔莫林的成功为胡萝卜育种开创了新的局面。与此同时，针对胡萝卜成分的研究也展开了。
1: 随着戴维爵士开创了关于胡萝卜成分的初步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希望能够更深入地揭示胡萝卜背后的许多谜题。没想到的是，关于胡萝卜的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居然源自于人类对于寄生虫病的治疗。在这个时期的欧洲，人们尤其是孩子们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寄生虫病所困扰，比如说蛔虫病、钩虫病、绦虫病等等。而在历史的早期呢，人们只能依靠一些民间的土方法来进行治疗。胡萝卜汁和胡萝卜籽就被当时的人们认为具有驱虫效果。1826年，一位年轻的德国学者瓦克恩罗德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关于植物王国的驱虫药。瓦克恩罗德希望通过科学的方法，围绕着胡萝卜等3-4种植物展开研究，了解这些民间方法的科学性，从而找到帮助人体驱虫的药物。恰恰是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啊，他发现了胡萝卜当中的一种核心成分——胡萝卜素。
0: 19世纪20年代以来，德国学者瓦克恩罗德展开了对胡萝卜的深入研究。在他看来，胡萝卜中一定潜藏着某种特别的物质，它们可能是导致了胡萝卜丰富色彩的关键，或许还直接影响到了人体健康。在此后的论文里，瓦克恩罗德总结了自己的工作法，最终在1831年得到了一种奇妙的物质。瓦克恩罗德回忆说，这些晶体有如同红宝石般的色泽，无味，不溶于水，却能溶于乙醚和黄油。当它们溶于黄油等脂肪中，会呈现出美丽的黄色。综合分析这种物质的性质后，瓦克恩罗德确认这是一种全新的物质，并正式将它命名为胡萝卜素。瓦克恩罗德的发现立刻在植物学界引起了轰动，许多科学家们投身其中，希望搞清楚胡萝卜素的成分。直到1929年，一位化学家埃德加·莱德勒和他的朋友才一起揭示了胡萝卜素的结构和具体成分。
1: 1929年，化学家埃德加·莱德勒接过了胡萝卜素研究的接力棒，他和另一位朋友改进了研究方法，并很快取得了效果。1931年年初，莱德勒在胡萝卜素当中找到了2种分子数量相同但结构不同的物质。为了确认这个发现，他们的研究团队对于实验结果一遍一遍地进行了分析，最终确认胡萝卜素当中存在着多种同分异构体。随后他们将这些异构体称为贝塔还有阿尔法胡萝卜素。2年之后又发现了第3种形式的胡萝卜素，将其称为伽马胡萝卜素。通过比较之后发现，这3种胡萝卜素并不是胡萝卜当中独有的，大多数植物都含有，只不过胡萝卜当中含量更高。

0: 古人们早就发现了胡萝卜素作为天然色素的妙用。在早期的西亚和欧洲的许多地区，人们把胡萝卜汁当作了一种不错的染色剂。即便在今天，孩子们喜欢的橙色和黄色的食物或玩具中，都闪现着胡萝卜素的身影。药片的糖衣着色同样离不开胡萝卜素。当然，学者们更关心的是，这种色彩缤纷的物质究竟会对人体健康带来怎样的影响呢？20世纪初期，一项发现揭示了胡萝卜素的特别功效。
1: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这是一个让人激动的科学大发现的时代。当莱德勒向着胡萝卜素的终极揭秘冲刺的时候，另一位科学家也把目标锁定了胡萝卜素，他就是瑞士的有机化学家保罗·卡雷尔。他的研究目标就是要找到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之间的关系。1913年，维生素 A 被发现，科学家们相信这是一种对人体非常有影响的营养物质。不久之后，就有其他的科学家发现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在这个时期，人们对于胡萝卜素的结构还并不了解，大家也解释不清楚其中的原理。但是保罗·卡雷尔对此充满了浓厚的兴趣。1919年，当他担任苏黎世化学研究所所长不久，就开始了对胡萝卜素的研究。他希望能够找到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之间的关系。
0: 早在苏黎世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期间，卡雷尔就对各种植物色素充满了兴趣。他喜欢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摆放着五颜六色的花朵和胡萝卜。然而，他的研究梦想却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刚刚完成博士学位的卡雷尔不得不作为一名炮兵军官走上了战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